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声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

0: 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消费促进司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2: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3: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4: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

0: 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2: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3: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5: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6: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5: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6: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5: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7: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5: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8: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5: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 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1: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1: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1: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1: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4: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11: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1: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乌鲁木齐多云，20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10届16次全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会议，陈小江讲话，全会决定今年10月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
2: 2026年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市举行。
1: 哈密抢抓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全力打造西部金刚石产业新高地。
2: 伊宁国际机场出入境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万人次大关，北疆向西开放的活力全面迸发。
1: 云南生活馆落地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搭建起云南鲜花直供中亚及俄罗斯的窗口。
2: 姜超联赛上线全国有线电视平台，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及4500万中国广电客户端用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8月7号在乌鲁木齐召开。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6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陈小江就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有关事宜做了说明。会议指出，召开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奋勇前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不懈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

0: 起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以做好新疆工作的实际成效，践行对党忠诚。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谋划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要通过筹备开好这次大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时代重任的坚强领导机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障。
1: 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压紧压实各级维稳责任，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不断增进各族干部群众五个认同，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现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着力做活南疆起眼，积极争取加快落实支持南疆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激发南疆地区内生发展动力，集中力量破解突出问题，推动南疆发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全力支持兵团发展壮大，巩固兵团深化改革成果，加大兵地融合力度，加快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坚定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和发展环境。会议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刘振江同志辞去自治区党委委员的决定，审议通过关于追认给予张岩、何永会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省级领导同志、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和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纪委委员、地州市党委书记等列席会议。
0: 新疆台消息，8月6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研究健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防控体系，调整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等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强区建设“十五五”规划，美丽新疆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聚焦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建设目标任务，着力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在支持全面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要聚焦体育强区建设目标任务，统筹城乡体育资源均衡布局。

0: 推进全民健身场地建设，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实施多维度广覆盖的科学健身普及工程，稳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做强冰雪、户外赛事核心产业链，推动体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聚焦系统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推进美丽新疆建设，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强调要进一步健全我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防控体系，注重外防输入，规范全流程监管治理工作，加强行刑衔接，坚决守住禁毒安全底线，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要把贯彻实施好办法作为提升毒品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提升监管能力，加强宣传教育，提升毒品治理效能。会议研究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强调要深刻认识工资收入分配对整个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不断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8月5号晚，由全国妇联、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传承好家风、共筑家国梦、民族地区家庭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活动在阿克苏市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自治区党委常委凯塞尔·阿布都克任木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家民委副主任沈阳、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马列坚出席活动。黄晓薇表示，要持续放大活动效应，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立德树人紧密结合，与传承优良家风深度相融，与交往交流交融同向发力，促进各民族心贴得更近，情系得更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新篇章。凯塞尔·阿布都克任木表示，新疆将持续巩固拓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果，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根基。整场展演主题鲜明，通过家风传承、语言赋能、民族团结等多彩节目，展现边疆家庭风采，诠释家风力量与语言之美。活动最后，全场共同唱响《爱我中华》。中央有关单位及部门相关负责人、各省区市和兵团妇联有关负责人、自治区有关单位及部门相关负责人等参加活动。
0: 哈密抢抓新材料产业战略机遇，全力打造西部金刚石产业新高地。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2: 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国际金刚石晶圆创科新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高效运转。作为哈密超硬材料产业龙头骨干企业，该企业自今年5月试生产以来，产能稳步释放，目前月产各类金刚石10万克拉，月销售收入约1000万元。公司董事总经理吴小磊告诉记者，
3: 每年可以生产各类的金刚石120万克拉，产值呢能达到 1.2 个亿，年下半年呢还有305台套设备。
2: 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实行工业级、饰品级金刚石双线并行生产模式，工业级产品销往西安、苏州等地，饰品级产品出口印度等海外市场。公司负责人王峰礼介绍，企业持续完善生产体系，力争年产值突破 1.5 亿元。
4: 主要还是保证好生产品质，产能适当的提升，从各种规格的金刚石的产品，细料、粗料，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良好的生产状态。

0: 目前，国基、润金、优普莱、清碳、玉资等企业在哈密集聚，彻底打破了新疆高端超硬材料对外依赖格局，补齐了全疆新材料产业关键短板。未来三年，哈密市计划实现金刚石年产能3亿克拉，产值突破15亿元，并逐步向钻石加工、半导体材料等高端领域延伸。
1: 近日，伊宁国际机场出入境年旅客吞吐量突破3万人次大关，平均客座率88%，北疆向西开放的活力全面迸发。请听伊宁市台记者高红叶、努尔哈提的报道。
2: 伊宁国际机场直飞阿拉木图航线，已由初期每周2班加密至每周4班。这条1小时空中走廊已成为中哈两国商贸往来、探亲旅游的重要通道。伊宁旅客塔利哈尔多利坤告诉记者，
3: 之前都是走口岸，然后机票看来得及就提前买吧，这个也方便。
2: 哈萨克斯坦旅客胡尔曼哈利，
4: 我们直接搭乘飞机飞到伊宁市很方便，抵达伊宁之后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巨大的发展变化。
2: 今年3月，伊宁国际机场告别临时开放运营模式，航空口岸迈入常态化运营阶段。进入暑运以来，跨境旅游、商务洽谈、探亲往来需求集中释放，航线平均客座率进一步攀升至 92%。 客流增长的同时，机场服务也在同步升级。新疆机场集团伊犁伊宁国际机场安全服务管理部员工叶子璇介绍，
5: 优化了应急保障措施，还有我们安检提供打包服务，如果大家带的东西比较多、比较零散的话，我们可以在国际楼直接进行一个打包处理。
6: 昨天云南生活馆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揭牌营业，搭建起云南鲜花只供中亚及俄罗斯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7: 作为乌鲁木齐对外商贸核心的窗口，边疆宾馆汇聚了大量中亚、俄罗斯跨境采购客商。此次开业的云南生活馆由云南艾必达园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场馆设置新疆远程电子花卉拍卖交易分中心，省去多层分销环节，实现云南产地鲜花直达市场，大幅提升跨境采购效率。哈萨克斯坦鲜花采购商哈纳提·巴勒塔巴耶夫表示，
8: 云南鲜花品质优良，性价比高，云南生活馆开业后，我们采购渠道更通畅，拿货更便捷，大幅节省采购时间，成本也更低。
7: 云南艾必达园艺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高端花卉全产业链头部企业，深耕花卉育种研发、智能标准化种植、跨境产销等全链条。公司副总经理李钦介绍，接下来企业还将联合新疆部分县市，共同建设专业化花卉出口产业基地，进一步拓宽鲜花跨境出口通路。
9: 我们企业计划和呼图壁县携手打造中亚出口花卉示范园区，项目建成后，鲜花跨境运输到中亚各国、俺罗斯的时间能缩短1/3，大幅提升鲜切花出口规模，还能带动新疆本地花卉种植、包装、物流等相关产业发展，助力两地花卉产业互补发展，共同增收。
1: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请听报道。
10: 新疆特丰药业新疆研究院院长杜乐介绍，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11: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激素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10: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5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5末 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工业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宋博：
11: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级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三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6: 情满天山，原浆印记。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原浆模式，不断提升伊犁各县市诊疗服务水平，守护群众健康。请听报道。
2: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走进伊犁州，开展柔性医疗帮扶。前段时间，江苏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普利军
12: 定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2: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巩留县人民医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巩留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任孙周明：
13: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也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2: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五式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寿源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五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1: 入夏以来，托克逊县持续遭遇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居民生活与农业生产用电需求激增，电网负荷持续高位运行。面对高温考验，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托克逊县供电公司深化科技赋能，让带电作业机器人常态化开展检修作业，以机器代替人工，守护万家清凉。请听托克逊台记者马燕、高双强的报道。
8: 在托克逊县伊拉湖镇的一处线路作业现场，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带电接火作业。只见它伸出灵活的机械臂，精准抓取绝缘导线，在高空中稳稳完成拨线、接引流线等一系列复杂操作。而工作人员只需在室内远程操控机械手柄，借助高清视觉系统即可完成全部作业。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托克逊县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安全员迪丽莎提·伊克拉木介绍，带电作业机器人配备了先进的视觉传感与定位系统，可对导线实现毫米级的高精度识别与定位，作业效率很高。
14: 以前像这种带电接活得需要5个人，穿的衣服比较厚，天气比较热，现在好了，2个人就搞定了，机器人不怕高温，作业又快又稳。
8: 托克逊县居民热兹亚肉兹告诉记者，过去一到夏天碰到线路检修就要断电，家里热得没法待。
15: 现在特别好，检修也不停电了，家里空调、风扇、电视之类的电器都能用，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
6: 眼下燕齐回族自治县近50,000亩工业番茄进入集中采收期，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燕齐台记者海燕的报道。
4: 8月6号，在燕齐县七个新镇一处番茄地里，多台大型采收设备来回作业，整套设备集成分选功能，一次性完成番茄收割、杂质筛选、鲜果输送全流程，全程无需人工下地劳作。番茄种植户苗中告诉记者：
16: 今年我种了700亩左右的番茄，目前呢有4台机器在收，今天的收益呢就是4000到4500左右。机械收割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4: 燕齐县是知名的中国工业番茄之乡，年产番茄超60万吨，为新疆重要的工业番茄产销基地。 采收的同时，当地拓宽销售路径，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下供应加工厂做深加工原料。

0: 线上依托电商直播打通直达消费者的零售渠道。延吉县电商直播负责人冯鑫：
1: 基本上从闲置仓发货的话，3天之内就可以到全国各地了。直播情况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天流量好的时候能卖个5-6千单。
0: 据了解，延吉工业番茄采收工作将持续至9月中旬，当地统筹农机调度、原料运输、生产加工各项保障工作，确保丰收番茄应收尽收。
2: 眼下，户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陆续进入首茬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户图壁台记者刘新成、刘玉杰的报道。
3: 在户图壁县雀儿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的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两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到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助窖压实，密封发酵。种植户马文华告诉记者：
4: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一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清除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3: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农研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户图壁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福建省援疆干部、户图壁县林业和草原局专技人才钟景生：
5: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3: 今年户图壁县巨菌草预计能产鲜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进入最后角逐，为让全国观众通过广电视听渠道直观感受新疆足球的活力与热情，8月1号起，借助中国广电全国一网协同播出机制，江超联赛赛事直播及回看内容在全国广电网络大小屏同步上线，覆盖全国1亿有线电视用户终端及4500万中国广电 APP 用户。请听报道。
7: 全国各省区市有线电视统一在首页设置赛事专属推荐位，用户打开电视即可一键直达赛场，实时观看精彩对决。面向全国用户开放的中国广电 APP 在城超专区集中上线江超联赛赛事录像，与东北超、苏超、赣超等全国多地城市足球联赛联动展示。中国广电新疆公司江超联赛专区负责人江晓明介绍：
8: 中国广电新疆公司在本地电视首页顶部导航栏呢，也增设了独立的江超专区，形成了全国与地方双专区协同布局，专区完整公示赛程、对阵队伍、赛事场地等核心信息，集中收录淘汰赛的全场回放，全国及全疆用户均可随时点播观看。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财政厅向14个地州市下达2026年自治区常态化帮扶资金11.63亿元，用于支持各地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
6: 截至7月31号，今年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台数达215.8万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
2: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4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今天至8月10号进行。
9: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0: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11: 都有啥福利？
10: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9: 哇，太划算了！

0: 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8度。
1: 阿勒泰多云，13到30度。
3: 塔城小雨转晴，16到34度。
1: 伊宁阴转多云，18到33度。
3: 伯乐阴转多云，19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3: 奎屯多云，22到33度。
1: 石河子多云，18到32度。
3: 昌吉阴转多云，21到34度。
1: 哈密阴，24到39度。
3: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3: 阿克苏多云，22到33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3: 喀什多云，23到33度。
1: 和田阴转多云，24到3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0到28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看在抖音平台上就有朋友在问怎么来反映问题呢？节目一开始的话，也是先给大家多啰嗦两句啊。您在节目内可以拨打96051转1号键，网络平台呢，您可以在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不管是在抖音还是在其他的播出平台上都是可以的。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非常的方便啊。节目内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了，96051转1号键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里来。当然，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希望新广航风热线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反馈问题啊。前一段时间呢，通过热线电话还有网络平台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朋友特别多。你看，这是一位克拉玛依的马先生，他说在今年4月份呢，在克拉玛依市东风本田的 4S 店置换了新车，提交了置换补贴申请，结果呢，一直到6月30号才审核，因为两项资料没通过，给他退回来了。7月1号，他修改资料之后重新提交，又过了快一个月，还是没有审核。他也了解到，其他人7月11号提交的资料，20号就审核通过了。难道是对我有什么针对性的这样的这个报复行为，或者说是针对我的这个提交的信息就是不予通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马先生很纳闷。那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也觉得挺奇怪。而且呢，今年咱们整体的这个购置的补贴的发放有了新规之后呢，更加有序井然了，而且速度效率也更快，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反映到商务部门之后呢，他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核实，那么最新的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克拉玛依市商务局的工作人员王聪，给大伙说一说。你好，王聪。
4: 你好，主持人。
3: 嗯，那马先生说的这事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啊？
4: 马先生，这个事情我们在接到这个投诉以后，立马做了一个核查处置。
3: 嗯，
4: 首先是因为他这个当期的同期的这个申报量比较大，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审核人员在前期还稍显不足配置的。
3: 嗯，
4: 然后另外就是说，马先生这个申请他是在6月30号做了一个首次的初审。
3: 嗯。
4: 然后因为这个二手车的发票信息对比不一致，做了一个退回处理。
3: 嗯，
4: 退回后呢，马先生当日没有进行的资料修改，又进行了重新提交。
3: 嗯，
4: 那后续按照这个申报的时序，又重新进入了排队审核的这个阶段。
3: 啊，也就是说，他在如果是资料更新的话，他不要重新提交，而是应该在原来的位置上进行一个修改就可以了，这样会快一点，是这意思对吗？
4: 对，他应该按照这个退回提示进行修改，但是没有修改，直接重新提交了。
3: 嗯，
4: 啊，什么一个情况？
3: 然后又重新排队了。
4: 对，然后又重新排队，然后又按照这个时序往后排了。
3: 嗯，那复核之后，现在这个都修改完毕，然后申请通过了吗？
4: 嗯，然后接到这个电话以后，我接到投诉以后，然后我们给他专门致电，然后告诉他这个修改事项。
3: 嗯。嗯，
4: 然后他重新提交以后，现在就已经这个正常进入了复审，然后我们也安排了这个专人 进行持续的跟踪。
3: 嗯，
4: 现在补贴已经拿到手了，
3: 已经拿到手了啊。还有马先生，嗯，在投诉当中还提到过，有的人，嗯，提交之后很快就这个批复下来了，然后他呢拖的时间就特别长，然后他有点想不通，这是怎么一回事？
4: 啊，这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申报的种活动的种类不一样
3: 啊。
4: 因为他申报的马先生申报这个是叫置换，
3: 嗯，
4: 啊，置换这个购车补贴，
3: 嗯，
4: 现在这个同期呢开展的有国家的以旧换新里面有包括置换和报废，然后还有自治区的购新等多项的汽车购贴补贴的活动，
3: 嗯，
4: 然后每一个活动的这个申报体量核验的标准都不相同，
3: 嗯，
4: 再加上这个审核人员配置不足，所以说导致了每一个活动的审核进度的不均，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借此机会向马先生这个表示一个歉意吧。
3: 嗯，就说他审核的项目是不一样的，他说那个时间短的是另外一个项目，就指的是报废是吗？
4: 对，报废，他这个审核的体量，整个这个活动体量申报的肯定是不如这个置换的要多。
3: 哦，体量小，然后周转速度就快了，效率就更显得更高了，是这意思的吗？
4: 对，是这个意思。
3: 好，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补贴马先生已经拿到手了，我们再来连线一下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3: 啊，刚才我们听到王聪说你这个钱已经拿到了是吗？
5: 啊，对对对，
3: 啊，
5: 那个审核通过之后补贴已经拿到了。
3: 啊，还有问题吗？
5: 啊，没有了没有了。
3: 没有了啊，没有就好。
5: 啊，
3: 嗯，
5: 谢谢。
3: 国家的好政策我们都要享受到位哈，即使拿到钱心里也开心哈。那既然没有问题，那我们就

0: 先到这里，马先生呢，我们先到这儿。但是王聪呢，我们还想再说说。刚才你也提到，确确实实体量大，然后人手少，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次呢，马先生这个事儿拖的时间比较长。马先生既然不满意，我相信在科勒玛伊咱们其他还有一些申请这个置换补贴的朋友们也会感到不满意的。那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啊？
1: 目前我们是那个特别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我们特别增加了这个审核工作，然后集中清理了这种积压的一批的申请，然后压缩了整体的我们目前的这个审核的一个审核时限，然后目前我们整个的进度也都比较快，尤其是最近这一周的这个情况。
0: 现在就快起来了是吗？大概平均的这个申请到审核批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了？ 我们现在进度可能已经赶到了这个15天之内，就是15工作日之内，已经是可以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来那个严格执行了。好的，那如果说都能够按照您说的这个时限，我相信大家从感觉上就会好很多啊，这种体验感好了，肯定对于我们的政策也就更支持了。非常感谢王聪，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 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6转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各大播出平台啊，您都可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六个字儿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航风热线节目，行业作风哈。那么您就可以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节目进行节目及时互动。当然，在我们的公屏当中留言也是可以的。您看这，比方科科就说，航风热线就是好来了就能解决了。 等等啊，另外还有，这个企业的女人在说，我们前面反馈过的人地不合一，地属于科勒玛依，人属于乌苏，有什么后继结果吗？是这样的，我们每天接到的这个投诉量特别大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几百上千条。那么少的也有三四百条，多了可以上千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做到航风热线一共就10个人，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跟踪，所以呢，我们可能只能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大家关注度高的问题放在节目里面说一说。 目的呢，就是除了这一位朋友能够解决他的实际问题之外，更多的人听到之后就知道这一类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解决途径是什么，最终能够达到怎样的一个解决效果，能够帮到更多的人。所以有一些非常个性化的问题，可能在节目当中未必能出现得了。那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依然会受理，然后呢，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平台分发到各个职能部门，由这些职能部门对接我们的投诉人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可能就不经手新广航风热线，所以 不是所有的问题反馈到新广航风热线之后都能够从刘华啊，或者从我们其他的主持人的口中得到这样的一个反馈进展结果，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好不好？所以你现在直接问我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是想投诉的话，您可以后台私信留言，因为公屏当中的留言节目之后呢，可能就看不到了，没法搜集整理哈，只有后台私信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整理落实，然后有可能会来进行一个跟进。 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所有的后台投诉问题必须包含三个要素，一个是您所在的地州县市，第二个呢就是您的联系方式，第三个就是这个问题的大致经过。如果这三个要素有缺少的，那么我们只能把它当做吐槽，没有办法来作为一个问题转办，希望大家能够 真的理解这一点啊，因为我们接到的这个信息量非常之大。

0: 车主有一些什么特别之处，还是这种租用的方式才能获得青年有加的另当看待？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到了昌吉市珠宝中心，他们也对这事儿呢进行了核实。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昌吉市珠宝中心房产科科长张梅。你好，张科长。你好，主持人。这个精彩城小区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充电桩的事儿。
1: 因为精彩城小区它是2014年交付的，也是确实也算老小区。再一个，它属于是商业综合体和这个住宅三栋住宅楼是在同一个地下车库。这个问题我们接到以后，第一时间也跟咱们房产企业和物业公司进行了了解。现在就是说这个小区的电路老化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说是不允许安充电桩。它这个租和这个购买它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租的它。
0: 在你支付这个租金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所有的物业它有这个打扫这个地下车库的一个管理费用，可能已经是放到这个租金里面了。然后你购买的可能就像咱们收取这个物业费一样的，
1: 对呀，那是一样的道理呀。
0: 是你就是你要把这个费用要交了。然后物业公司可能或者房产企业会给你出具相应的，就是你的申请上可能要给你盖章或者同意你去。 到供电部门去申请这个充电桩，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
1: 那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发商也好，物业公司也好，实际上根本的缘由是觉得马先生没有交足物业费，所以不允许他安装充电桩，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就说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但是针对马先生这个事情，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呀，马先生应该也交了物业费了，那。
0: 对。
1: 对，就是刚您问到这个问题，我解释一下，是这个原因。但是马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这个房产公司和这个物业公司进行了解。马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转办完以后，这个物业公司也及时的跟马先生进行了对接，我们也跟马先生进行了了解。然后转办完了第二天，就给他把这个相应的手续都已经提供了。然后这个问题已经化解了。 其实姑且不论马先生到底是什么样的缘由啊，如果说物业公司把这个物业费和安装充电桩的这个申请这两件事情捆绑在一起，本身就是不合规的。
0: 对，
1: 本身就是一个违规行为。那对这个事情呢，除了马先生之外，对于这个小区的其他住户，如果是这样来操作的话，肯定也是不合适的。那么对于这一点，你已经责令他们纠正了吗？
0: 纠正了，然后他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不存在的，我们也跟物业公司了解了一下，因为这个反映他是这个问题，但是物业公司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就是你不交清这个物业管理费，然后我去就说是不予给配合你去安装这个充电桩的一些手续，这个问题。
1: 那这个马先生他不予安装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呀？
0: 可能因为这个项目，这个小区它有点，就是它地下的这个。 综合体它是一个一家物业公司，它住宅是另外一家物业公司，可能在这中间这个环节上可能有一点这个问题。再一个，它就因为管理人员它是两个物业公司，
1: 明白了，物业公司自行的这个沟通有误，然后呢又嫌麻烦。
2: 姑且我们这么猜测一下，然后结果导致了这个住户在申请办事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障碍。那么现在呢，既然马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充电桩已经安上了是吗？
1: 对对对。
2: 我们呢一起来连线一下马先生吧。你好，马先生。哎，你好。
1: 刚才说充电桩已经安上，怎么样用了吗？
2: 已经开始使用了。
1: 正常吗？
2: 正常用。
1: 正常，还有问题吗？
2: 暂时没有了。
1: 暂时没有了。好呢，有问题随时和新广航空热线来联系，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马先生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们挺欣慰的啊。马先生先，那就先暂时到这里，切出去一下，我们再来跟，咱们这个张科长再来沟通一下。张科长，那刚才提到了，两个物业公司的这个交接出现了一些障碍，姑且我们这么认为啊。但关键就是今后这样的事情还会不会发生？那作为我们这个珠宝中心，对于这个小区也好，或者更多咱们昌吉市其他的更多的小区也好，怎么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有办法吗？
0: 这个问题，这因为也是挺个别的一个问题，基本上我们这个物业上不存在，就是像类似于像这个问题，就说是你的物业费捆绑呀也好，这种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在我们受理各类投诉案件中，没有，可能这个事情就是在他这个表述的时候，可能也有点这个，就说是物业公司可能在表述的时候，可能也有点这个，就是有点可能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1: 好。
0: 那既然如此啊，那我们在这里其实也是要跟大家再公开的陈述一下，事实上如果我们的业主如果有安装充电桩的这个

0: 诉求的话，其实物业公司也好，电力部门也好，都要大力的支持和配合的。只要客观条件允许，那么就应该积极的进行一个安装。否则的话，现在国家大力的推广这个新能源车，还有各种各样充电桩的安装。我前两天才看到关于这个充电桩的这个进一步的推广实施安装，又下了新的规定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这些好的政策落实到位，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得到？我觉得咱们一方面，咱们的基层的这些部门真的要大力的支持配合；再一个，作为咱们行政职能部门，也要监督好，管好，让我们这些物业公司也好，或者说开发商也好，都能够各司其职，做好自己该做的，这样居民才不至于在申请的时候受到重重阻碍。昌吉市既然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那如果大家还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比较快捷的途径可以反映到你们那儿去呢？
1: 有呀，我们有这个，我们公布了我们物业监管办公室的电话，
0: 嗯，
1: 还有咱们其他的一些1、2、3、4、5平台都可以反映。
0: 嗯，在这里公开的再给大家说一下，可以吗？
1: 你说这个物业
0: 电话号码啊，
1: 23455532，
0: 23455532啊，昌吉市的朋友拿笔记一下吧，23455532，涉及到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比方说物业公司不作为呀，或者是不合规呀，或者是在服务上面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缺陷呀，您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来反映问题。好，谢谢张科长，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更多的这个播出平台。只要搜索新广航空热线啊，就能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能够互动了。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
4: 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空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刘华。那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最美的夕阳说，主持人如果不投诉的人呢，什么意思？不投诉的话，您就听一听节目，长长知识呗。我刘华也是通过一期又一期节目的主持，了解到了很多的新的政策，所以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也是一个增长见识、了解政策的过程。那么对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来说，听节目更是了解相关的政策，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维权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在直播间里点点赞也是可以的。另外还有这个花猫和虾米说，租的地下车库能够装充电桩吗？根据刚才这个张科长的表述来看，至少在昌吉市我们了解的信息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是租用的话，那也可以来申请安装，只要不对，肯定要你要对原这个车主来进行一个沟通和确认嘛，人家许可了，因为毕竟产权是归人家的，所以你肯定要跟这个产权方能够沟通好、确认好。那么你安装完了以后，那如果你要离开， 这个充电桩又应该怎么处置等等等等。你跟原来的这个车位上的人申请好之后，然后你的这个车库又满足符合咱们安装充电桩的条件，那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已经有电话接进了直播间，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是来自于伊宁市的罗先生要说什么。你好罗先生。
7: 你好。
0: 嗯，你好，我是刘华，请讲。
7: 嗯，你好，我想反映一下这个人行室的路况，路这个修路的问题。
0: 嗯，
7: 这个西北梦林园这个地方有个100米到200米这个位置，
0: 嗯，
7: 一个丁字路口，
0: 嗯，
7: 它这个路封起来以后已经差不多有两个月了吧，也不见施工人员，也不见大型的机械在这施工，就把它这用铁皮围栏围起来，就没有动静。
0: 嗯，
7: 但我们回家上下班特别不方便，每次都要绕一个两三公里路。
0: 就是这是一条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路段，
7: 国道，
0: 国道上，
7: 对对对，
0: 国道被完全拦起来了。
7: 他是留了这个单行道，而且我们要回家的话，要从前面500米地方掉个头才能回到那个啥。
0: 嗯，大概绕多远呢？
7: 大概有个小一公里不到吧。
0: 小一公里啊，那来回就得绕
7: 两
0: 公里，
7: 两三公里，
0: 两三公里啊。开车虽然说是这两三公里，似乎也不是很多，但是天天如此啊。
7: 对，现在
0: 油价这么高，
7: 我每天早上、下午、早上、下午都每天都要在走。
0: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
7: 就你说你施工也就罢了，放围堵在这儿两个月不见施工人员，也不见大型机械在这施工。
0: 对，给大家的交通工具带来。
7: 这个218国道这个路况啊，特别差什么，每天每年都在修，每年都在这样子。
0: 嗯，这样吧，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管理部门啊。现在连线到的是伊宁市交通运输局的局长阿里木阿布莱提，已经在线了。你好，阿里木局长。
8: 你好
0: 啊，罗先生说咱们在那个伊宁市218国道西部物流园门口有个丁字路口，说围起来了，现在只能是单条道放行，然后呢已经两个月了不见动静，说要修路又不见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8: 这个西部物流园这块呢属于我们伊宁市城市管理局的，这个不是一农村东路
0: 哦，城市管理局是吗？
8: 啊，城市管理局。
0: 好，那看来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咱们这个城市管理局的同志来跟大家，这是属于城市道路哈，市区道路。他因为他提到是218国道嘛，
8: 就218道国道是没问题，没事，对的呢，他说的。但是这块的这个杨湖的道是硬眼上的那个加油站那个路口那一块给我们接线。
0: 哦。那也就是说，就是刚巧这一块路段就是属于伊宁市来管。
8: 城市片区这个地方属于这个伊宁市城市管理局。
0: 嗯。
8: 或路段。
0: 好的，好的。那您是对这个路段的具体情况一点完全不了解吗？
8: 这个路段是前一段时间那个城管局。
0: 嗯。
8: 还有那个自来水公司。
0: 嗯。
8: 他们现在是提施工正在弄的呢。
0: 嗯。
8: 情况是大概了解，像具体情况还是城管部门。
0: 就是一方面要修路，另外一方面还有那个自来水的改造工程改造合在一起来做这个事儿了。
8: 对对，先把
7: 管
8: 道
7: 灌到
8: 土壤，往开上煤矿，到这个西部物流这个港口，这整个这个管子买完以后才能铺油。
0: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样子，这个事情，来请我们的导播啊，那非常感谢阿里木局长，这个简单介绍，大致的我们清楚了，就是修路是肯定要修的，然后还兼顾了一个自来水的工程，所以两个部门呢，在这个工程工期的这个安排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多半呢都是是因为其中的某一个工程项目的资金是不是已经批复到位，然后一个工程已经到位了。然后另外一个工程可能会有一些迟滞，结果就，但是如果是把路直接铺好了，下一个项目到了又得重新打开，所以呢就会等一等，有多半是有这种可能，对吧？
8: 先把自来水管网铺完以后再铺油，要不你先给它铺完油以后，过两天还得铺管网。
0: 是的，那关键就是这个自来水管网的这个工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呀？都拖俩月了。
8: 对，才能这个这一块呢，就是城管部门具体的，他们详细的比较清楚。
0: 嗯，好，好，谢谢阿里木局长。那这样，我们就先切出来啊。那个罗先生，您稍微等一会儿，我们再来找一找这个城管部门的电话，看一看能不能够进行一个三方连线。嗯，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实际上这个事情呢，我们见的比较多了。 就是因为一个两个项目它是分开

0: 不同的渠道来申请，不同的部门来主管，最后但是又要合起来一块操作。那么有先有后的情况之下，我们前面那个能不能稍微等一等后面这个项目，至少你这个路先不要这么早围起来，你等到后面这个资金配套到位了，然后一块开工一块弄，其实操作起来很快的啊，不注意这么久。现在就是很显然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当初的这个考虑不周。那到底是怎么来完善这个事情，我看导播还依然在忙碌的联系咱们相应的这个职能部门，所以罗先生先不要挂断电话，那么截断广告之后我们再看一看他们到底怎么回应这个事情好吗？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那稍后截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 解锁更多八月专属权益。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酒血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日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0: 好，朋友们，那现在呢导播示意我说已经连线到了伊宁边河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市住建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牛浩的电话已经连通了。牛书记你好。
6: 啊，你好，你好。
0: 啊，在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咱们伊宁市的一位朋友反映，咱们这个218国道西部物流园门口的丁字路口被围起来了，但是一直没有施工，2个月了，周边的居民回家非常不方便，老是要绕道。想问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啊？
6: 这个我核实一下吧，因为那个道路呢是咱们边河区他在实施的，和我们那个市政方的还是两码事儿。我核实完以后，我到时候给你们回话。
0: 这个是边河区实施，您不是边河区的党工委委员吗？
6: 那个我已经卸任了。
0: 啊、已经卸任了。
6: 嗯、
0: 哎呀，
6: 啊、
0: 这真是不凑巧。
6: 啊、因为我前面呢在住建局是挂的在这边河区，但是呢，边河区的工作我基本上没有去参与。
0: 嗯，
6: 是这样子。
0: 好的，那刚好这一块又属于边河区的，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我们大致的来说一下，这个路口呢已经围起来2月了。刚才我们联系到了交通局的领导，他呢给我们提示说，这条路段好像是一方面修路，另外一方面要铺设自来水管道。但是呢，这个管道呢应该先挖完了之后，这个路面才能够修复，不然的话还得重新开启。那么、对于这个两个工程的这个合并施工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先后，我们推测如此啊。但是关键是我们的
6: 他们快速的施工。
0: 对，而且关键是网友也说，如果是两个项目不能同步的话，那你至少先把围栏取掉，让大家先暂时通行嘛，不要那么影响交通，最后还无边没有期限的这么一地等待着。像罗先生他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这儿过，就得绕道，也挺麻烦，好不好？
6: 行行，我尽快落实。
0: 好，哎，好好，那落实之后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也回复一声好吗？
6: 行行，好好好，没问题。
0: 好，抓紧时间吧。周围居民都等的都不耐烦了啊，听着我们也觉得这书记也挺着急，好吧，那就抓紧时间来落实，我们静待结果。罗先生，我们也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也可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96051111转1号键。 网络平台呢，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期待着您的参与。当然今天是周末啊，可能很多朋友是不是在睡懒觉着呢，躺在床上刷手机，也可以看看我们，当然也可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呢、啊、点点关注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监督的序列当中来。有朋友就问，哎呀，和新广航空热线碰到了就看看挺好的，但是呢你让我点关注干嘛呀，我关注的够多的了。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声，每一天我们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这些问题啊、信息、后继的进展情况，我们都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放到我们的这个各个平台上。那如果您关注了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收到这个信息的推送了。另外呢，还有关于新广航空热线下一步到底去哪儿预告视频，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个账号里向大家推出。很多朋友都不停的问刘华，哎，到不到我们伊犁来呀，到不到我们哈密来呀，到不到我们吐鲁番呢、啊、到不到阿勒泰啊等等，下一步你们到底去哪儿啊，能不能到我们这儿来看看，走一走，做做采访，能够问证一下我们当地的父母官啊等等啊，这样信息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在这儿呢，刘华也跟您说一声，关注一下新广航空热线的账号，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第一时间的信息推送。下一步去哪儿，我们会每一次都提前一个月左右来预告的哈，所以您就知道了。好，那如果您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继续接听热线吧。这是来自于库尔勒的一位卞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卞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们这个，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我想咨询一下我开着有一辆那个重型的一个货车，每年审车我们都要换大箱，连续已经导致4-5年了。
0: 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这个车原装原配就是那个箱，但是要审的时候却要换一个箱，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呀？你原装原配，你的整个行车的记录上面，
1: 我们当时上货，也是原装原配上的。
0: 对呀、啊。
1: 现在这几年审车，每年都要换大箱，每年都要换大箱。
0: 他的理由是什么？
1: 超重。
0: 那超重，它本身就配原配就是这个，反而是超重。要换个小的箱，小的这个后备箱啊，这个大这个装载货箱，然后才能配上。
1: 对对对。
0: 是你们这个车有问题吗？在登记的时候就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登记的时候也是原装原配登记的，也是超重登记的。好，这两年审车开始。
0: 那你这个车厢从哪来呢？就平时也不用，就放在库房里，等到审车的时候把它换一下。
1: 我们这的换大箱特别多，全都是。
0: 然后把它换上之后审完了再重新的换回来。
1: 啊，对对。
0: 你这换这个需要多少钱呢？
1: 啊，3000多吧。
0: 3000多换一次。
1: 嗯。
0: 那来来回回的每年都这样折腾都是白花钱，而且感觉就是走过场嘛，你就审完车之后又换回去了。实际上日常你经营啊。跑运输啊，全都是实际上是你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谓的超重的这个车厢。那你自己在拉运的时候就不超重喽？
1: 拉运也超重。
0: 拉运的时候也超重，那不上路不会处罚吗？
1: 会。
0: 那就很没有逻辑了。你买了一车，这个车自己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个违规车辆，照这么来推导的话，就这么一个结果。
1: 那问题是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新车就是这样子呀。
0: 上车就这样，落户也是这样，
1: 正常上户呀。
0: 这就很奇怪了哈。我看到有网友在留言说，这就属于这个超重车辆，然后呢还说这个是违规的，还有说有专门换箱的修理厂，这种情况多得很。包括樱桃红也说，塔城市之前也是这样，调青皮大箱这几年正常年审了。调青皮大箱这几年正常年审，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如果说新车它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那应该追究的是厂家的责任呀。那这些所有的这个结果都要驾驶员或者我们的车主来扛，这是有问题的哈。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江晶，来给大伙儿说一说。你好，江大队。
7: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7: 大家好。
0: 哎，这里是一位这个。边先生啊，他说他是库尔勒市的一个大车驾驶员，然后他买了辆车，是个黄牌车，新车落户的时候都是正常办理的，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每年审车的时候说他车超重了，要求换箱，那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就到修理厂花3000块钱，然后换一个轻一点的这个车厢。 等到审车过了，过审之后继续用它过去的原配箱。那我听着觉得挺纳闷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在网络平台上有朋友说这还不少呢，就你们查证的情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如果说是新车刚出厂就违规的话，那落户怎么能够落得下来的？如果说落户登记当初都已经过审了，那怎么后期审车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
1: 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遇到过。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说，有的司机他购买新车以后，
0: 嗯，
1: 就是为了保护他的新车，说车厢啊，包括我们给发现那边。车厢里边是吧，重新再做一层保护的这个拿着铁皮再做一层保护，
0: 嗯，
1: 还有的呢对车辆进行加固，就是为了拉的多一点，
0: 嗯，
1: 还有呢要加装一些其他的东西，
0: 嗯，
1: 而且有的是就是加长或者加宽，造成了车厢呢就超重和出厂前呢发生变化，那么他这个乘车肯定就审不过去，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说他可能加了点什么东西才导致他超重，如果他
1: 超重
0: 原装原配的话就不会超，是这意思吗？
1: 哎，对，原装原配他肯定是不会超的。
0: 边先生，您的车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
8: 没有。
0: 什么加固铁皮了或者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都没有？
8: 没有。
0: 江大队，
1: 嗯，
0: 边先生说没有啊。
1: 那这个情况呢，可能我得详细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因为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因为每一个车上每一个车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嗯，您说的这个理由呢我们接受，但是关键边先生的这个情况是他没有加装任何的东西，单纯就说他的这个车厢超重了，所以边先生想不通，我们听了也觉得挺奇怪的。那边先生除了您之外，和您同步同样买了这个车的其他的这个车主或者是司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8: 嗯，有。
0: 也是这样。
8: 嗯，你们可以下访看一下吗？
0: 嗯，就是说这个车辆没有经过任何的改装，车厢也没有增加任何的什么配套的什么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原装原配，标准的原装原配。审车当初落户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审车的时候连续多年要求必须换成小型车厢，否则就会超重，然后就不过审。像这种情况看来在这个咱们库尔勒不止边先生一桩，还有其他的车主也有类似像这样的问题，所以江大队，我们需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这个我们再核实一下。
0: 嗯，
1: 到底什么原因？
0: 好，那边先生下来之后，您的电话方便给江大队吗？
8: 嗯，可以。
0: 可以的啊。好，那下来之后呢，我们来核实一下这个到底什么原因。如果边先生还有车友啊，或者说是队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别的这个司机师傅也遇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您可以一并反映到和请这个江大队来进行一个核实确认一下。如果这中间有问题，咱们得赶紧纠正。另外一方面，江大队不得不说的是，边先生这事儿不是今年一年了，也不是两年了，已经很多年都是这样。每一年他都要交3000块钱到修理厂，然后来换车厢，但是呢审完之后又重新又换回去，不然的话他跑着就觉得这个更小的车厢肯定拉运的货物就会更少嘛，所以这样来来回回都是损失。这个损失到底该怎么看怎么担，我们也希望都能够给大家说的明白一点，好不好？
1: 好嘞。
0: 嗯，
1: 好的。
0: 好，您看多长时间能有结果呢？江大队，
1: 三个工作日
0: 啊。好，那边先生我们等等好不好？
1: 嗯，
0: 下来之后我们来沟通，然后那江大队最终结果是什么样的也给航空热线说一声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我看网络平台上这事儿一说，那这个大家都很激动啊，说和田也是，什么塔城也是，这个库尔勒的这个所有的车辆都是这样的，每年换车厢。另外也有朋友说，哎，是不是肯定加装了？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边先生赌咒发誓斩钉截铁般的说这没有，就是原车原配啊。那所以这个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还是等静待结果吧。等调查核实的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到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会请江大队说，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继续连线到投诉人，就这个事情说清楚啊，到底孰是孰非，到底这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漏洞在哪里，然后不明白的点在什么地方，一定会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如果全江各地，这里吴小泉就说全江多了去了哈，老司机也说这样的特别多。另外还有这个，原野也说以前货车改装还有小车拉大箱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如果真的是小车拉大箱或者说是违规的，该查一定要查，该处罚的一定要罚， 但是如果是合规合法的，而且是原装原配的，怎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让人觉得，有点问题了哈。所以我们急需把这个问题找到答案，届时一定会把这个答案公诸于众的。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好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北京时间的9:42了。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一定记得抓紧时间拨打热线9605111-1见。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点点关注，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给更多的朋友啊。今天是星期六，然后呢，目前是1.4万人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观看。这个人数呢，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好不好？点点关注啊，分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在我们新疆有这样一档节目，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在平台上说说话，说说自己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麻烦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新广航风热线所有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记者编辑，都全力的期待能够帮到大家，帮到更多的朋友。热线电话呢，9605111-1。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在同步直播，当然丝路视听也在播出哈，你也可以选择丝路视听来收听。而且反映问题，很多朋友都说怎么反映，打电话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1见，后台私信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各个播出平台的后台私信。我们丝路视听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专属的一个客户端，那有一个航风专区。图片呀、视频呀，可以按着格式一键上传，这是目前我们受理投诉的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你也可以点击下载丝路视听，然后呢，在这个专区反映问题。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是克勒玛依的一位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请讲。
9: 我想反映一下克勒玛依百瑞兰亭1期这个丝袜地下室，并破除呢掩埋咱们地层的外楼体框架，外扩开挖呢为其地下室开启这个室外的地面填窗。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私自圈围分批咱们楼栋之间的那个公共绿地和过道和走道。另外一个个别的呢，就会在咱们这个楼顶私搭阳光房和凉亭。
0: 嗯，像这样的事情都是私搭乱建或者是私自圈地，物业不管吗？
9: 视而不见吧。
0: 就是说你们那占地的业主肯定是自得其乐，然后呢那周边的业主肯定会非常不满，那周边的这些业主不反映吗？不投诉这个事儿吗？
9: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这个联排别墅，
0: 嗯
9: 嗯，也有人在反映过，但是没有看到效果。
0: 哦，联排别墅，那联排别墅的话它本身就会有一个这个一楼会给配一块绿地什么之类的，他现在是把这个绿地的自有绿地扩大范围了，是这意思吗？
9: 就是楼栋之间的公共绿地。
0: 哦，明白了。那这样占用之后，那您的意思是物业公司实际上视而不见也不管，然后业主反映给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对这事也不管，那你们有没有反映到市场，就是咱们的城市管理局啊、城市执法局啊之类的？
9: 反映打过这个市场热线，
0: 也反映过，也没人管。
9: 有人回访过电话，但是没有见到效果，
0: 就无可奈何，就是说这事儿，哎，确实属于违规的，但我们也没招，是这意思是吗？这样吧，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事情呢，那我们来请导播连线一下咱们的管理部门，看到底对这事儿怎么说。既然业主反映的时间都这么久了。而且这个听起来还挺严重，就基本上这些业主都这样来操作了，是吗？
9: 这个丝袜地下室外扩，还有这个圈围吧，80%吧，
0: 80%。
9: 然后那个楼顶搭建阳光房凉亭呢，这个是个别人。
0: 他这个联排别墅，相应来说，从顶到底是一户。还是多户？
9: 它是一个就是三层楼。
0: 一家三层楼，这三层楼都属于同一个业主的。
9: 对，
0: 是这意思吗？
9: 对，
0: 也就是他在自家的房顶上，然后搭建起了这样一个阳光房。
9: 对，
0: 这样吧，我们来厘清一下，因为房屋的搭建它是有它的这个物理规则的，比方说它的承载率、承载量、 到底是属于什么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如果说它符合它的建筑构建的这样一个安全规范系数，那么作为这个开发商来说，它也在建房之初就预留了这一部分的这个建设的空间。那么在后期如果是能够这样操作的话，可能我只能说是可能啊，是允许的，因为毕竟这个房屋的全体产权属于他的。那我们一般来说在楼顶上搭建阳光房多半是属于这种公寓式楼，也就是说楼层是属于多位业主共同

0: 拥有，然后分层上去之后它私自改变这个楼层的这个主体结构的话，会影响它的承重率，会造成安全隐患的。但是如果说是独家拥有的，在操作空间上还要检查它的这个安全规范到底是什么。当然在操作上，如果开发商在卖房之初具有这样的一些约定或者是预留这样的空间的话，那可能是允许的，我只能说可能。所以你说的这个联排别墅，因为它的性质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花园洋房啊，或者说是咱们普通的公寓楼啊，还不太一样，这个需要确认之后才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一起来连线克拉玛依市住建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周仁杰，已经在线了啊。周局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就是咱们克拉玛依市的这个李女士呢，她对于这个反映咱们克拉玛依市百瑞兰亭这个小区呢，有很多业主私搭烂建，这种情况比较严重，您了解吗？
1: 百瑞兰亭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
0: 这个百瑞兰亭他说是一个联排别墅，然后呢很多业主是私自挖地下室，然后私建空中阳光房，就楼顶建阳光房，还有呢就是把这个楼和楼之间的公共绿地圈为私有，这样情况比较严重。他们给物业反映过，物业也不太管，所以这个事儿看咱们住建部门对这个小区这一类行为是否会形成一个公共安全隐患，或者说像这样的行为咱们作为住建部门能否来干涉一下呢？
1: 这个如果说是涉及到有结构安全的话，我们肯定是会进行相应的这个纠正，把它这个首先第一个是要保证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
0: 就是您的声音特别小啊，得大一点声，或者是不要使用免提好吗？喂，
1: 哎，
0: 啊，
1: 能听到吗？
0: 对，现在声音就好多了啊。来，您说。
1: 这个，这个纠正的。
0: 啊。
1: 保障房屋的这个安全就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如果说在安全性没有这个问题的情况下，这个可能还得联合这个自然部门，看看是不是违反的城乡规划法。
0: 对，
1: 因为它这个不管是屋面也好，还是这个两栋楼的这个中间的空地也好，
0: 嗯，
1: 那这个肯定是已经涉及到了规划的私自变动了。
0: 对，
1: 嗯，
0: 好，
1: 这个物业这块如果说是掌握情况，但是如果说是没有相关部门去处理的话，这个我们也会这个约谈一下这个物业企业，那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群众反映了这个异常的情况，他能够去处理解决的，他可以第一时间去处理解决，如果说他解决不了的，他应该要上报相关部门。
0: 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鹏啊，也在线了。张局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0: 克拉玛依市的这个百瑞兰亭这个小区您知道吗？大概位置？
2: 大概位置我知道啊。
0: 这个小区有朋友，咱们的市民反映说，这个小区里啊，有大概80%的业主私自滥挖地下室，然后呢搭建阳光房，那还有大概也有更多的这个业主呢，私自占用两栋楼之间的公共绿地，然后私自圈地圈为自己的私家花园，然后这个事情是比较普遍的，也比较严重。他们跟物业公司反映过之后，物业公司对此也不太管。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咱们克拉玛依市的住建局，周局长已经在线呢，我们也同步邀请到您，想对这个小区的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查证，看到底存自不存这个违规的行为或者现象到底有多严重，然后来进行一个纠正，您看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啊。好的，那周局长您也在线，张局长也在线，下来之后咱们两家单位能够联合对这个小区来进行一个处理吗？
2: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哈。好的
1: 啊。
0: 那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2了，既然二位都承诺了，我们也就不多说，核实确认好之后属于什么样性质的问题，然后怎么纠正解决，一方面给我们投诉人一个反馈，另外一方面给新广航空热线关注这事儿的更多的朋友一个反馈，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李女士我们等待一下。另外周局长张局长，这个事儿大概多长时间能有结果呀？

0: 就是一周之内我们肯定是反馈结果，一周之内啊，
1: 好，
0: 咱二位都可以啊，一周之内。好，那林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我想问一下，只是反馈结果有没有实质性的？
1: 如果是有存在违规行为，我们要先核实一下，确认一下。如果确认是违规的，那么该纠正的肯定得纠正呀，对不对？
2: 嗯，
0: 对呀。啊，好不好？好的。 好的，哎，好，林女士，您特别小啊，我们先到这里挂线了，非常感谢周局长和张局长，事儿呢先说到这儿，但是说是说到这儿，但这个事儿呢肯定要接下来就要紧锣密鼓的开始做了，到底结果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里还有更多的朋友在留言，有朋友在刷屏是吗？实在是看不太清楚啊，回复一下私信，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对所有私信留言的朋友大家留的信息我们都会关注的，但是呢也请大家能理解啊，量特别大，有的信息呢信息不是太全，而且需要转办的问题我们就把它直接转给1234555平台，可能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回复，希望大家能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把有效信息进行归纳整理转交给1234555，就是需要把大家散乱的 不规范的，还有东一句西一句，各种各样表述的错别字，满天飞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把它全部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到正式的表格里面，才能够进行一个转办，帮助大家完成这个表格的填写的这个任务。这个量就非常大，几百条呢。然后还要接听电话等等这样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每一条回复可能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们承诺是，如果节目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不能关注到您的这个投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进行相应的转办的，好不好？只要您能够满足三个要素，一定会转办的。好，那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这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抓紧时间，我看您说电费的事儿是吗？
3: 哎，对。
0: 什么情况？
3: 因为这个小区可能几年了，然后之前用的那个电表呢，我们交的时候呢，电费也没有那么高，就是从大概有个半年多了吧，这个电表换上以后，这个电费一下就翻了一倍。
0: 什么时候换的电表？
3: 就是去年冬，就是年前大概吧，就那样。
0: 年前，这是今年年前吗？今年春节，今年年初的时候换的。
3: 对对对。今年年初换了电表，然后这个原先电费多少？现在电费多少？原先我们电费大概就50块钱左右。一个月。现在呢？现在呢，一个月，这个月交一百，下个月就要交150。
0: 那高了翻了一番，你这个是家里面增加了什么电器吗？
3: 没有，因为这是个老小区，不是新的。
0: 就第一，你也没有改变你的用电习惯；第二，也没有增加什么电器设备，然后就这个电费就莫名其妙就翻了一番了。
3: 对。大家肯定是
0: 合理怀疑这个电表有问题，走字太快了，对吧？这个电表呢，他们那个供电所的人昨天呢， 也帮我拆走以后去校准了。那个电表呢，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去进行了一个调教，然后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吧，我们抓紧时间来连线一下国网乌鲁木齐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的副主任赵朝阳，已经在线了。赵主任你好。
4: 你好。
0: 在线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县市西沟镇的一位李先生，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换了个电表，结果电表一换，电费一下就翻番，原先一个月50多，现在一个月100多，然后呢家里电器没增加，然后用电习惯没改变，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挺纳闷，据说昨天呢咱们供电部门供电所的同志上门把电表拆了，就跟他进行了一个校准，然后校准之后告诉他这电表没问题，
4: 但是这个说法很显然不服众啊，大家都觉得挺纳闷，而且我看他给我导播留言说小区的邻居都一样，全都是高的离谱，想问一下这事儿怎么解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情况呢，因为咱们的电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我可以再下来再核实一下。到底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表它的这个相关是有质量问题，还是说咱们的这个电表平常的这个
0: 这个在正常的这个运转当中有什么样问题？刚才说到了我们的供电所的人员去进行了个校准，具体他做了什么样的校准？我这儿现在没有掌握。我把这个情况呢，因为水西沟供电所，我也知道，我可以跟属地的部门去联系一下，然后看他们到底做了哪些相关的校准工作，是否合规。
1: 是否做了具体的校准工作？我把这个情况了解一下以后，我了解情况以后呢，我跟大家再做一个反馈。好的，好的，好的。因为不光是李先生嘛，家里邻居也都这样，所以我们就也觉得挺纳闷的。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啊，然后大家听明白。如果是这个。
0: 电表真的有问题，那还真得换电表。如果说电表没问题，那怎么来解释以前的这个电费是现在的只有一半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好好的查一查，好吗？好的，好的，好的。也请就是咱们的这个居民啊，耐心等待一阵，我们也会对咱们的这个符合情况进行一个监测啊，找到这个具体的原因，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的，那李先生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赵主任，您看可以吗？
0: 哎，可以，可以的啊。好，大概多久能有个结果呀，赵主任？我这阵那个啥，这个节目一下，我就开始跟那个让人跟李先生联系，好吧？
1: 行，那今天就出结果了，对吧？
0: 今天我们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值班有值班人员也可以跟他继续进行一个沟通。好。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一旦有结果，赶紧给我们航风热线说一声。这个关心这事儿的朋友多着呢啊，我们在网络平台一说到这个用电的事就被刷屏了，所以也期待着赶紧出结果给大家讲一讲啊。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就到这里挂线了。北京时间的9:59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每天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风热线都会在电波当中守候，期待着能够帮到更多的朋友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是涉及到挡风、正风。 风与航风，别忘了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在此守候。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法治进行时， 2026全新启航。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 同时呢，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啊。日前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通气会，通报2021年到2025年度全区法院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情况，服务保障法治新疆建设。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记者带来的报道。
4: 5年来，新疆法院行政案件收案总量上升，但增幅持续放缓。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施行后，行政复议案件大幅增加，分流部分诉讼压力，但诉讼案件上升态势尚未扭转。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司马义江、吴布利。
5: 2021年到2025年，全区各级法院新收各类行政案件32535件。
0: 相较于上一个五年上升 25.32%， 年均增幅在 14.62%， 但增幅

0: 上升了14.58%，6.6%。同期全区各级行政复议机关新收复议案件是5437件，10376件，同比上升262.95%，90.84%。在行政复议案件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诉讼案件上升的态势尚未扭转。从涉案类型看，从2021到202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类、资源类、城乡建设类、公安类四类案件涉案量呢，持续保持在全年一审案件涉案数的70%左右。近三年，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环保、水利等领域案件逐步上升，诉争人民法院的行政争议类型更加多元，矛盾纠纷延伸至其他行政领域。
1: 此外，行政机关败诉率整体呈下降态势，近五年全区平均败诉率低于全国均值，行政执法效能不断改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大幅提升。2021至2023年，出庭率从30%多增长至近90%。2024至2025年，应当出庭率达到并稳定在100%。亳州、阿克苏地区克州超50%案件由一把手出庭应诉，有效推动大量案件实质化解。审查报告从司法角度提出建议，服务保障法治新疆建设。司马懿江无不利，
0: 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基层一线执法规范性问题，协同推动建立司法建议刚性反馈和问效机制，协同推动建立自我纠错制度，完善实质性化解的行政争议机制，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的目标，主动延伸行政审判职能，更好以行政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2: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新疆消防提醒您，电动车切勿入户停放，不要在楼道内充电，高温天气充电时间不宜过长，及时拔掉充电器，防范电池过热起火风险。朋友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知假受假，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日前啊，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两罪并罚获刑。案件的主审法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刑事审判二庭庭长程海和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以案说法，警示司法机关对知假受假行为严惩不贷。一起来听一听吧。
7: 自2022年起，刘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未经某 A 牌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将从张某处另案处理竞购的某 B 牌国标线电线电缆拆除原产品商标标志及合格证，更换为某 A 牌注册商标标志及合格证，并在伊犁州范围内进行销售。截止案发，刘某销售假冒某 A 牌注册商标电线电缆的金额共计456676元，非法获利6750元。2024年6月起，刘某从张某处购进某品牌的非标线，不符合国家标准，并进行销售。经某电线电缆检测中心检验，上述品牌电线电缆中有25种型号为不合格产品。刘某销售上述不合格产品的金额为28379元，非法获利8442元。此外，自2023年4月起，刘某还从某公司陈某处另案处理购进大量非标线，经检验，其中有12种型号为不合格产品。上述两批次共计37种不合格电线电缆中，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尚未销售的部分货值金额为177260元。2025年8月25日，伊犁州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提起公诉。
1: 案例就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本案中被告人刘

0: 刘某知假受假，最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刑事审判二庭庭长程海和以案说法。您好，程庭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好，陈庭长，经过法院审理，被告人刘某售卖假冒名牌线缆及不合格线缆的行为构成哪些违法犯罪呢？
1: 好，首先我们应该把被告人刘某的犯罪行为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一个是他假冒商标销售电线电缆的行为，第二个是非法购销不合格线缆的行为。这个关于他这个假冒商标销售电线电缆的

0: 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禁止的假冒商标的行为。同时，因为销售了假冒注册商标的电信电缆共计45万余元，其非法经营的数额也超过了55万元，所以应该该把这个行为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关于把他非法销售不合格线缆的行为，他明知道购入的与销售的这个线缆呢是非标线，也就是不符合国家的标准，仍然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将这些商品冒充合格商品进行销售。他虽然他的销售金额没有达到5万元的定罪标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二条规定，他扣押的尚未销售的不合格商品的货值是达到了15万元以上，也就是超过了这个5万元的3倍，也应当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所以，对被告人刘某假冒注册商标销售电线电缆、非法购销不合格线缆的行为，分别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
1: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看呢，它就是知假售假行为，但实际上按照刑法呢，会分为两类，一个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一个是销售伪劣产品罪。那这两个罪名会有哪些不同呢？请陈庭长给我们做一个解析好吗？
0: 好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13条的规定，这个销售伪劣产品呢是刑法的第140条的规定。它这两个罪名虽然都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但是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第一，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所保护的权益不同。假冒注册商标罪保护的是他人的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和国家对商标的管理制度，而销售伪劣产品罪呢，保护的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产品质量监管制度。第二，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所针对的犯罪对象不同。假冒注册商标罪针对的是商标的标识，而销售伪劣产品罪针对的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第三呢，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销售伪劣产品罪犯罪客观表现的行为和入罪的标准也不同。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表现为未经许可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的商标，且情节严重，也就是非法经营的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3万元以上的，或者假冒两种以上注册商标非法经营在3万元以上的，这些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这个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行为呢，表现为主要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是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且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或者是没有销售出去，但是货值只要达到了15万元以上的，也构成犯罪。
1: 虽然都是知假售假的行为啊，一种呢是侵害其他经营主体的行为，虽然东西不是假的，但是对他人的这个商标构成了侵权，同时也是非法获利。那销售伪劣产品罪呢，就这个东西明明都不该流入市场，质量都有问题，但是呢你却把它当正品来销售，侵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挑战我们的市场秩序，挑战这个产品质量啊。

0: 额会不会计入被告人刘某违法犯罪定罪量刑的金额呢？陈庭长，
1: 这个他虽然没有销售，但是只要扣押了，确定是他的货，现在查实的扣押的货的货值是，17.7万元嘛，这个就是牵扯到他那个制假售假的那个销售伪劣产品的罪里面的，因为销售伪劣产品罪，他要达到5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而他实际卖的部分呢，还没有达到5万元。但是他的货值已经超过了15万元，现在17.7万元，这个要加在一起，要对他这个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总体评价。
0: 嗯，虽然你没有实质获益，但实际上你打算干这个事儿，你打算干也要计入你违法犯罪定罪量刑的金额，能这么理解吗？
1: 啊，可以这样理解。
0: 嗯，好，其实这就属于是一种行为犯罪，只要你干了这个事儿，没有没有实质性的后果，这个不重要，我都会计入到定罪量刑的这个份额当中来参考量刑，是这样吗？
1: 嗯，是这样，对的。
0: 嗯，好，本案被告人知假售假的行为，最终触犯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销售伪劣产品罪两种罪名，最终咱们法院对被告人刘某如何判决的呢？
1: 根据刘某所犯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数额和这个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数额，结合他在这个案件中呢全部如实供述和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自然认人罚，包括退赔了全部的违法所得35129元，并缴纳了28万罚金。最后，法院判决刘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3个月，并处罚金25万元。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年6个月，宣告缓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8万元，追缴了他的违法所得3512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公安机关扣押在案的伪劣产品，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0: 好，本案被告人刘某数罪并罚，最终呢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8万元。同时呢，追缴被告人刘某违法犯罪所得35129元，可谓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个案件给社会公众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1: 其实本案带来的警示和所有的刑事犯罪案件给我们带来的警示的本质是相同的。
0: 嗯，
1: 就是不应该逃避违法犯罪后果的侥幸心理。
0: 嗯，
1: 违法必然会被追究。针对本案而言，首先经营者应当以正当方式销售商品，而非没有经过他人的许可使用他人所有的注册商标。其次呢，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标准销售合格商品，让消费者安心。否则，任何商业投机与侵权行为均会面临高昂的违法成本。唯有将合规经营与诚信意识内化为企业的生存底线，才能够行稳致远。
0: 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市场经营主体，你赚钱这个呢，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不能是冒用他人的这个知名品牌来违法获利，这个侵害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当然，你更不能够用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伪劣产品来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正所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这一案件呢，我们很好奇一个点，它是直接由伊犁州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州分院来审理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知假售假的行为，它不是由基层人民法院来审理？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案值也不算是特别巨大，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陈庭长？
1: 好的，主持人，因为这个原先呢，像他这个案件其实就是应该由基层法院进行审理的。
0: 嗯，
1: 但是自治区公检法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案一审集中统一由中级人民管辖的这个规定，就是2020年12月1号起，这个知识产权它因为它涉及到假冒注册商标嘛，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统一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0: 嗯，就是
1: 这个规定，所以以后凡是涉及到知识产权类的案件的， 一审管辖法院都是中级以上人民法院。
0: 嗯，就表面上看，他就是一个知假受假，也不是案值特别大的一个行为，但是他是假冒注册他人的这个商标啊，就等于说傍名牌，这个就相当于是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所以这一类案件就被归为了这个知识产权类的相关案件，归口到了我们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0: 院伊犁州分院是属于中级人民法院来审理的案件。好，谢谢陈庭长，期待后续有典型案例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说法。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各位朋友，2026 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B 幕世纪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呢将于当天的20点15分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呢将于当天的19点30分起全程直播。在这里也敬请大家都能够积极关注。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

0: 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进行时。案件申请强制执行之后，申请人怎样做才能有助于案件的执行呢？对于这一问题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了律师，进行了答疑解惑，一起来听一听吧。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答疑解惑。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杨先生的问题。案件申请强制执行后，申请人怎么做才会有助于案件的执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您好，杨先生。
3: 你好。
2: 好，前两天呢，您给我们反映说2025年10月27号你们公司呢和天津某有限公司签订了不孕子儿买卖合同，给对方打了25万元的货款，购置了100吨货。第一笔订单交易完成之后，在2025年11月22号你们双方呢又签订了100吨买卖合同，但是这个供货企业啊说他急用钱，让你们先把26万元的货款打回去。为什么比上一笔订单多了1万块钱呢？是因为呢这笔订单比前一笔涨了1万块钱。你们公司在打完钱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供货公司呢其实他还没有给这个合同盖章，因为比较着急嘛，对方急用钱，你们手上呢其实拿的是没有盖章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截止目前，供货方呢只让你们公司拉了107吨货，后续签的这100万的这个供货合同是没有办法履行的。在这起纠纷当中呢，其实这107吨的货是在第一笔订单当中执行的，因为最后一车呢你们拉超了2万多的货，第二笔订单啊其实这个供货方他一直都没有履行。所以呢你们算了一笔账，认为供货方应该是欠你们23万元的货款，或者是23万元的货，也就是93吨的货，或者是还23万元的这个货款啊。但是通过诉讼，那法院最终判决说这个供货公司呢只需要返还29550元的货款以及2563元的利息。对于这个纠纷呢，你们在起诉的时候，你们的代理律师也是申请了财产保全，保全被告公司的不孕子儿，但这个货物呢已经被其他被告保全过了，最终呢你们只保全上了被告的银行卡和其公司的银行账户，但是里面有没有钱其实你们并不清楚。这个保全期限呢为1年，依据法院的判决，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436元和申请财产保全的1771块钱呢是由原告公司来预交，但是最终呢是由被告公司来承担的。那对于以上判决，2026年6月10号你们已经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目前呢据法院的办案法官说呢，这个案件已经执行立上案了，执行结果法官说呢要至少等2个月以后才知道。但是呢你们等不及了，你们致电法治进行时节目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咨询，我梳理了5个维度来和今天的律师进行一个解析。在解析前呢有一个小问题我们需要和杨先生来确认一下。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在诉讼保全的时候，保全期限是1年啊，保全了被告的银行卡和其公司的账户，我们想了解一下诉讼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去做的这个保全，保全完了之后呢这个 个案件已经判决了，又到了执行环节，被保全的这个账户还在不在保全期限内，你们要不要续这个保全，这方面的情况您跟代理律师有了解吗？
3: 说了22号。
2: 嗯，您的意思是2025年的12月22号。好，那其实还是在诉讼保全期的一年的期限之内啊。好，那这个问题了解完之后，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对您问题的这个描述是否正确呢？
3: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有问题咱们再继续交流，您看好吗？
3: 好。
2: 好，这个案件呢已经经过判决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所以其实这个合同盖不盖章都不重要，那法院也认可了这个合同最终没有履行，要退这个货款啊，只是说这个金额呢并不像原告主张的这样。案件进入到了执行环节，保全了被告的银行卡，其公司的银行账户里面有没有钱，那现在呢我们的原告说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而且也在保全期限内，案件又进入到了执行环节，原告有没有权要求法院来查询一下里面有没有钱，原告当然也是案件的申请人，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知情权呢？王律师。
4: 嗯，首先肯定是原告肯定是有。
2: 嗯，
4: 做了财产保全以后，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做的诉前财产保全还是诉讼保全，但是最后去做保全的时候，肯定是咱们法院执行局的来负责去保全这些账，包括账户。账户正常来说要出个裁定，而且要这个给这个申请人也就是原告要及时告知，如果说保全上了那这个最少肯定是有裁定，裁定说已经就是冻结某某某，就是被申请人或者是被告的某个账户，并且账户余额多少，这个应该是由法院告诉咱们、
2: 您的意思是只要是保全成功了、这个是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告知我们的原告，而不是像原告他问了律师，律师说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吗？
4: 对的，如果是作为律师来说财产保全做了，这个法院肯定会通知已经做了财产保全，那应该是由律师直接跟这个承办法官，如果他做的诉前，他就到立案厅问，如果他是做了诉讼，他就应该找承办法官问，就是说看能查询以后这个有查询单，到底他这个账户里面有没有钱，有多少钱。
2: 好，那我们和原告来交流一下。杨先生您好，您这个案子是找代理律师去诉讼的，那您还记得咱们是在诉讼的时候就提起了财产保全，就是立案的时候就做了财产保全，还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才想到去做这个保全？都到了执行环节，得看您是到立案庭去查究竟保全上了多少钱，或者说是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法官这里去查，这方面的情况您清楚吗？
3: 立案的时候就
2: 申请了
3: 这个保全。
2: 好，立案的时候申请了财产保全。王律师，那您看他现在其实是可以到立案窗口去查一下，因为这个也在保全期限内，代理律师搞不清楚他自己有没有权利去查呢？
4: 作为这个原告因为他是公司对公司，他们拿的相关的委托手续是可以去查的。这个实际上因为你都申请执行了，这个可应该是案卷已经全部归档了，这个案卷材料里面你既然有律师，让律师持他的委托手续，公司的委托手续可以到案卷材料里面查到，就是有这个查封裁定，还有这个反馈的信息，到底账户上有没有钱，应该是能查出来的。
2: 好，就是让你的这个代理律师再去干个活。
4: 正常来说，如果做了财产保全，保全这个如果法院没有及时告知，作为代理律师也应该及时向法官询问账户冻结了，什么时候冻结的，冻结账户里面有没有钱，包括这个查封的时间。
2: 这个有可能是你们的律师糊涂，但也有可能是法院做完了这样的一个保全裁定之后，他没有和你们沟通，或者是没有下这个裁定书，究竟是法院的问题还是律师的问题，让他去查，那查一下究竟是他的工作没做到位还是法院的工作没做到位，咱们就知道这个被保全的账户有多少钱了。您也不用在这干着急，想着这个执行环节我也保全了，但保全了多少钱呢？有没有这个20多万，能不能够覆盖咱们的执行

0: 案款，咱们其实不等执行局的答复，按保全的期限为一年，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现在这个保全就没有到期。如果这个案件他说的就是过两个月才告诉他这个执行结果，咱们保全呢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是吧？大概是在12月份这个。那到2026年的12月份，如果法院在执行方面还没有任何动作，这个保全就到期了。作为我们这个案件的申请人，他应该怎么做呢？因为他代理的只是说在诉讼环节、执行环节，您有没有要求这个律师继续给您做代理呢？有要求还是你们自己去申请的？
1: 他把我们带上去以后，把这个执行的那个手续办完以后，他说这个就算完了，后面后续的跟进就需要自己去了。
0: 好，意思就是人家只代理了您的诉讼环节，在执行环节您没有委托他，所以呢这就意味着这个诉讼保全到期之后去续保全得是我们当事人自己去干了，是吗？王律师，
2: 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刚才杨先生刚才说了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22号如果是做了这个财产保全，那在今年2026年的12月21日，这个保全查封冻结的就到期了。如果到期的话，记着这个杨先生应该提，最好是提前一个月写一个续封申请，交到咱们的承办执行法官手里面，
0: 把他的个人的银行卡还有公司的账户继续要查封。一旦上面有了一些应收账款，有钱什么查控到了，这个都是您保全的财产，会有利于您案件的执结。因为我们不能够确保在今年年底前您这个案件就能够执行完毕。这个问题您听懂了吗？关于续封的问题，你诉讼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财产保全吗？这个保全一年它是要到期的，到期的时候你要继续去续封，你不管的话它就放开了，这里面再有钱就不可能直接再拿来被执行了，是吗？
2: 是这样的。
0: 听明白了没？
1: 听明白了。
0: 好，那我们继续第三个问题。您说到这个被告啊，他其实不是我们新疆本地的公司，公司的法人呢他也是一个异地人，这个公司法人的户籍地和公司的注册地不在一处，而且呢他们都是异地的，这样的案件法院将如何执行呢？对于我们的申请人来说，其实也有一点鞭长莫及的这种感觉，都是外地的，好像跟他们联系起来也比较困难，是吗？杨先生，
1: 是的。
0: 好，异地执行的该怎么办呢？我其实挺为申请人担忧的，王律师。
2: 好的。其实现在咱们执行法官执行的手段也相当多，一是可以委托，在网上委托当地的法院进行网络的一些查控，比方说对方有没有土地或有没有车辆，然后因为有一些这个小的银行这块来说并没有联网，几大大银行肯定是在他们网络查控系统里面都有。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如果做申请人的这个申请执行的案子，不要就我个人几个字，不要等靠要，就说申请了要及时跟这个要催促，就像比方说他说两个月以后才能立上案，这个我倒是提醒杨先生，确实你要理解一下法院，案件量大，他这个申请执行他也是就是按这个时间顺序排队领号的，所以说这个如果他法官说的要立案庭说两个月才能分案子，那你到时候要及时跟这个承办法官，这个承办的这个执行法官要及时沟通，要求这个执行法官，因为执行法官按照这个执行的相关规定，他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内、7天内也要进行相应的网络查控，该委托当地的委托当地，因为他是异地的，该委托委托，这个你要及时跟这个执行法官要进行沟通，个人建议最好是面对面沟通，不要打电话，因为打电话有时候他们也不在，或者正忙着接待其他当事人，个人建议本人拿授权委托书去现场跟执行员进行多次沟通，然后你们不要老等着让执行法官去，你们也要通过你们的方法尽量能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实在不行我个人建议在这一两个月期间，你们还是到这个异地，到天津或者到哪个公司所在地去看一下现场，进行直接沟通，因为执行的手段有很多种，不是说一定就是要通过法院，如果你们能达成执行和解，分期分批能给你付钱，也总比在这直接等执行来好得多。而且刚才听这个杨先生也说了，包括主持人也介绍这个案子，实际上对方有可能多笔涉诉，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自己也可以在网上，
0: 谁跑得快，谁要得早，谁要得急，谁先把钱拿到，是吗？
2: 对，是这样的。而且咱们这个不用跑那么远，也可以通过天眼查或者企查查、企信宝，有很多这样的平台啊，你们通过查也可以查到他是否涉诉，

0: 啊，包括在执行裁判网上都能查到这个公司的相关的涉诉情况、被执行的情况，你们做到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
1: 嗯，好，梳理一下啊，杨先生，现在呢，法院给您答复的是2个月以后，您也反映就现在还没有执行案号是吗？
2: 是。
1: 没有执行案号就意味着其实并没有执行立案，还是什么意思，王律师？
0: 嗯，其实他没有执行挂案号，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到执行程序，只是他申请立案了，就跟我们普通立民事案件一样的。这个只有执行案号了，这个案件才会分到执行员手里面，就执行法官才会上这些相应的查控的手段。
1: 对，就是等于说现在执行局接到你的案子了，你在执行立案的排队的程序当中，刚王律师也说了，案子特别的多，每个人都很着急，他要把这些案子弄上案号，完了之后分到每一个执行员手中，这有一个过程，但是并不代表着您现在就可以坐以待毙。它是一个外地的企业，您不太了解情况，本来呢其实您是保全货，只要能把货给您，您也不一定非要退这个钱，但是现在货呢也没保全上，如果条件许可，去一趟天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沟通一下，如果呢咱们去得早，去得及时，去得巧，能够协商下来，不管是要上货也好，要上钱也好，这个案件呢虽然在执行立案的过程当中，但是您能和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其实拿到法这个其实也是帮法院做工作，同时更是帮您把这个案件快一点执结。因为法院他用的是公权力，是一套程序，这套程序下来对有的被执行人是管用的，对于有的被执行人来说，您已经说了您去保全的时候也有其他的申请人跑得比您快，已经把他的货物直接在之前就保全了，就等于说是一个涉诉多起案件的被执行人。您如果还在这等靠药，等着法院想着用公权力就把您的这个权益维护了，这是维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但是作为申请人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可能您也有疑问了，那我案子到法院已经判我胜诉了，也交到执行局了，为啥还要让我申请人在这跑来跑去，要你们法院干什么？王律师，您也我们的这个案件申请人解析一下，在执行案件当中，申请人要求法院执行您这个案件的一个权利，但同时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呢？这方面的情况给杨先生讲清，他心里也就没有疙瘩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案件的执结。
0: 嗯，好的。就杨先生这个，比方说你们公司跟对方谈了，那你们去过现场没有？如果去过现场，它的规模怎么样？就包括它生产的这个产品，比方说虽说已经有人冻结了，那它会不会还有新的产品能生产出来？因为他欠的钱也不多，最后法院判决是22万多，再加一下保全费，这相关的诉讼费
1: 差不多也要到23万了。
0: 对，
1: 嗯，
0: 就说这个20多万来说，对于企业来说，严格来说，如果他身上生产还是属于经营还是正常的，那他就像你们说的，你们实际上也想要他的产品，那如果对方能给你生产出来，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要钱跟要产品，其实我理解都是可以的。首先再强调一下，杨先生，其实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大家我为什么强调了不要等靠药呢？实际上执行这个环节很复杂，因为每个执行法官手里面他最少有个200-300件案件，所以说他的压力也很大。就是说我们如果做作为申请人能多提供一些财产线索，多找一些这个他的有可能的债权，那可能提供给法院，那从咱执行员的角度来说，执行法官角度来说，他可以通过这样正规的通过什么下裁定呀，或者发协执呀，就是有可能尽快的来把这个案件能执结。如果说只是在等，那法院一是人力精力财力物力肯定都不一定能平均到每个人身上。
1: 嗯，对于每一个申请人，他心里堵的是凭啥要让我做这个，为啥要让我做这个。但其实呢，在法律层面您是有这个法定义务的，您作为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您对被执行人的这个熟悉程度知晓程度是比法院高的，您有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劝您要配合法院，要配合法院，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其实这些操作呢是有点难，但如果您不去追，您等在那儿，有这么多的申请人，您可能是一个轮候的状态。您这23万块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我们不能够保证。而且呢，您要的越晚，后面能追回来的希望就越渺茫，是这样吗，王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执行案件，其实现在也是一大难点。当然是公司角度来说，从杨先生角度来说，就是你们要首先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他属于这个认缴， 那还没有到期，但是因为它涉诉比较多，如果已经有收到了这种你们在网上能搜到这个对这个公司已经裁定终止这个执行了，拿上相关的规定，按现在最新的法律规定，你要另诉，可以直接追股东。如果他认缴没有实缴出资，给股东加速到期。所以说方法也有很多，这个因为我不展开说了，这个可以私下交流。但是就说从咱们申请人角度来说，已经到执行案，在等法院的过程中不要等，还是要积极搜索相关的这个财产线索。这个实在不行，就说您再找专业律师再咨询一下，看把这个公司的全部涉诉情况，包括有可能财产线索梳理一遍。
1: 好，这样吧，杨先生，我和您交流一下，您看好吗？
2: 好。
1: 作为我们案件的这个申请人，我们确实有义务来给法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查人找物，这个您是有义务的。这不是您交到法院就和您没关系，案件交到执行局，并不代表这个案件它就一定能够执结，执行不能或者是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王律师就反复强调，这需要我们案件申请人自己去努力。如果呢，对于上面介绍的这些方法，因为它毕竟涉及到公司的经济领域的这个股权啊各方面的情况，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很了解。我其实作为很多当事人，他认为我打这个官司，我在诉讼环节我一定要请个律师，我要赢这个官司。但实际上对于现在执行难这样一个现状，到了执行环节可能更需要专业的律师，可能对于这个案件的执行比当事人自己去催自己去要可能会更专业一些，这个是您自行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也有专业的机构您可以去咨询了去做，也可以请这个代理律师再继续代理您这个案子，用多种方式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最终让案件得以执结。当然您也反映到，就是为啥我案子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要等两个月，那这种程序上案多人少，执行法官就这么多，会有一个往后排排队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关的情况我们也给您解析清楚了，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和王律师一个交流，或者是有不清楚的您再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络。您看您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析到这儿。
2: 好的，
1: 好，再会。
3: 婚前购置的房产离婚后如何分割，对这一问题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访谈的律师也进行了答疑解惑，继续来听一听吧。
4: 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王律师您好。
0: 主持人好。
4: 好，关注到的是听众李女士的问题，婚前购置房产离婚后如何分割。李女士说呢，她在结婚前存了一笔钱买房，当时呢和男方看上了一套房，他就和男方商议，他拿到彩礼钱之后，他的存款和彩礼钱凑在一起买这套房子。李女士呢付了20万，彩礼呢是18万。结婚之后呢，李女士用自己的公积金还的贷款，房子呢也只写了李女士个人的名字，但是男方出钱进行了装修。在这里李女士咨询，这套房子在离婚时能判给女方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王律师。王律师，您看这个房子在离婚的时候会如何判决呢？
0: 好的，这套房子应该是要会判给女方，因为这个在购买的时候也是女方个人名义买的，也登记，应该是在登记在她名下，而且以她的公积金在偿付这个房款，所以说第一个就是判决肯定是会判在她名下的。
4: 但是这个男方他是出钱进行了装修的。
0: 对出钱装修的部分，这个如果协商不成是要进行评估的，评估以后装修的这个钱可能女方要给这个男方支付这个一半的这个装修款。
4: 好，我们来分析啊，这个房子是在结婚前买的，付这个房款的钱呢是李女士她收的彩礼钱和她的存款，彩礼钱如何认定呢？这里面有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成分呢？
0: 彩礼钱实际上是一种赠与行为，附条件的赠与。
4: 嗯，
0: 如果双方结婚了，那这个赠与是成立的。
4: 成立的
0: 啊，所以说这个钱就是变成了李女个人的这个财产了。这个不存在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4: 只要就是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这样收的彩礼，婚姻也缔结了，只是过不下去要离婚了，但这个彩礼已经赠与了就赠与了，不能这个时候就再主张返还，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吗？
0: 是。

0: 那这个如果撤销赠与要有一定的条件，从这个李女士介绍上来看，只是双方婚后，这个确实是感情不和啊，要离婚，但是这个跟彩礼的返还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彩礼这不是这个必须返还的，这个因为彩礼是一种赠与行为，是附条件的，因为他也双方也结婚了，所以不存在这个返还或者是认为是男方出资这部分。
1: 好，这个是结婚前按揭的一套房。结婚后呢，李女士是用自己的公积金还的贷款，公积金确实是李女士自个儿名下的。但是夫妻结婚之后，双方挣的这个钱呢，都属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公积金为什么就认定为是这个女方个人的这一部分，不会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进行一个分割呢？
0: 公积金原则上来说，实际上是夫妻共同财产。结婚以后，如果说这个女方有公积金，就李女士有公积金的话，公积金是夫妻共同财产。只是说，如果说最后如果到离婚的这一步，男方对这个夫妻共同还贷部分，就领了结婚证以后，哪怕是李女士自己用自己的公积金还的贷款，但是有增值部分的话，男方也可以对增值部分可以要求平均分割。
1: 那这个公积金还贷的这部分，一半的这个还贷的贷款，他能主张吗？
0: 是可以主张增值部分。
1: 增值部分还是这个还贷的这个贷款的一半都可以主张？
0: 他讲的实际上，因为这个公积金是还了这个房屋的贷款，这个他们婚后还的房屋贷款，如果这个房屋有增值，那还贷款这部分的增值部分，男方是可以要求一半的平均分割的。
1: 那女方用公积金还贷的一半，男方可以主张要
0: 可以，
1: 回吗？
0: 可以，
1: 也可以。那其实这个房子是在婚前购置的，而且呢是有李女士的自有资金，哪怕这个资金里面是有彩礼，但婚姻缔结了，这个彩礼呢赠与就达成了，都算作是李女士个人出资购置的房产。但这个房产它是一个按揭房，所以呢产权判决给李女士，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两人结婚之后，你虽然是用个人的公积金在还贷，那么这部分呢，如果对方要主张这个共同财产、共同还贷，那对方是可以进行一个主张的。此外呢，就是房屋增值部分，那对于男方来说，他也可以要求分享这个增值的一半，是吗？
0: 是的，而且对这个房屋装修，因为是男方出资，当然婚后出资也算是夫妻共同出资。然后对这个房屋装修，因为如果判归女方了，那这个李女士也要。

0: 这个在离婚的时候会如何判呢？
1: 这个他装修肯定就是，如果这个房子很新，就装修他完了，肯定1年以内啊。如果他肯定就大概率按原来的出资来直接判，这个女方要给男方要归还的。如果说是
0: 婚
1: 结
0: 后
1: 婚
0: 呢？
1: 啊，婚后了，结婚时间比较长了，那这块来说肯定只是要求这个对这个装修的残值进行一个返还，评估以后进行返还，或者双方协商了，比方这个装修认为这个装修值10万块钱，那确实是男方个人出资，离婚的话那看协商由
0: 但
1: 女方直接
0: 是
1: 支付。
0: 婚后你个人出资，你婚后的这个个人出资如何定性呢？
1: 对，这个也要看这个。
0: 对，
1: 拿他自己婚前的个人财产来出的，还是说拿夫妻共同财产来出的？如果
0: 哪
1: 是夫
0: 怕
1: 妻
0: 是
1: 共同
0: 拿
1: 财
0: 你
1: 产，
0: 婚后的这个工资出资，那可能有一半都是女方的，
1: 对，
0: 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婚前婚后，如果是收入这一半，永远都有对方的一半。但如果是用你婚前的一笔存款，那在婚后进行了装修，那这个钱你确实可以作为个人的这个投入来进行一个追偿，这个没毛病，是吗？
1: 是的。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在这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 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2: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相较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毒动画的危害更隐蔽深远。这些动画多采用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让家长、孩子疏于防范，但内核却是血腥暴力。这些内容不仅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善恶对错的判断，进而在行为层面误导他们模仿动画中的暴力动作、极端行为。种种危害都提醒我们警惕毒动画的传播，刻不容缓。日前，中央网信办部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明确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治理层面的行动释放出国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当口，此类毒动画依然顶风作案，更凸显出当下治理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时值暑期，孩子们触屏时间激增，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在网络端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3: 朋友们，民能告官吗？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四级高级法院法官啊，四级高级法官马晓燕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一起来听一听，了解一下吧。
4: 马法官说，这个行政诉讼可能有些老百姓还反应不过来，但如果说是民告官，大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自古以来，对民告官，民间呢一直有一些负面的说法。那么，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民能告官吗？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5: 啊，当然可以，民是可以告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规定了行政诉讼法的目的，主要的这个立法目的和主要的功能，它就是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第二条呢，也明确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那么是有权依照这个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
4: 好，那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我们的行政诉讼法，民是可以告官的。我们有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呢是纠正行政机关侵权行为、追究行政机关侵权责任的一部法律。对于行政争议，是可以

0: 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依法维权。但是网友欣然问了，说打官司有点麻烦，在遇到行政争议的时候，除了诉讼维权，还有其他的方式吗？马法官。
1: 啊，除了这个诉讼的维权呢，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提起行政复议的方式，根据这个2024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一般对这个政府的工作部门做出的行政行为不符的，就可以向他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0: 好，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行政机关的一些决议决定，那您有异议，这时候呢，一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权，一种方式啊，就是您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来依法维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也要同大伙儿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人11点整。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

0: 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当，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雨欣。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的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一起赏析的是李商隐的经典作品《无题相见时难》。这首诗是李商隐无题诗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经典名篇。这首诗以清丽之笔写尽深情与怅惘，坚守与绝望，将爱情的期待、别离、相思和执着写得含蓄深沉，既贴合恋人的心境，也暗含了自身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身世之叹。情与景相融，虚与实相生，短短八句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成为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现出伟大艺术的永恒价值。有请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黎波为我们分享。
3: 人间自是有情，此爱不关风和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因为老杜开辟了戏为六绝句，以诗论诗的传统，所以后代元好问有著名的论诗30首，其中提及李商隐的那首绝句特别有名，叫望帝春心托杜鹃，

人锦瑟愿华年，世家总爱惜坤好，独恨无人作正金。我们在前面也反复提过啊，李商隐的诗后人非常喜欢，但是其中的情感幽微，所言难寻。诚如元好问所说，世家总爱惜坤好，独恨无人作正金。尤其是他一系列的无题诗，当然也包括锦瑟那样的名作，可以说是唐代诗歌史上，也是中国爱情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经典，人人都喜欢，但要说清楚可是难上加难。我们上次既然分析了他的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我们今天就再来朗读一首特别有名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一读到这首诗啊，我就想到当年徐小凤那种流行乐曲的经典演绎，一言不合就想唱啊，想。

拉去忏悔来世看，来世看。很惭愧，那种感觉有，但是嗓子不听使唤。我就想，为什么这样的诗，既然大家都说不清楚，却能打动每一个人呢？当然，有人说能说得清楚，就像我们在解读他的《昨夜星辰，昨夜风里》一样。文学史上就有人认为这是一首政治讽喻诗，以爱情诗的笔法来写政治的情感和期盼。所以有人又认为这首诗，比如说写给他的发小令狐桃，或者是写给当权者以期求用。我个人感觉这解读方式完全属于走火入魔，动不动就把所有的诗歌往政治上靠。我只想评价两个字：你靠啊！原谅我这样说，但是只会生拉硬扯，只会生搬硬靠。这种人，我个人感觉是不配谈诗的。其实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一颗真正的诗歌的心。这是一首爱情诗，而非政治讽喻诗，应该是很明确的。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确实是一首爱情诗，而且他的爱情清晰啊。所以你去看很多的鉴赏书，或者普通的对这首诗的介绍，甚至你去查度娘。你就会发现，他们很明确地说，这是李商隐在16、17岁的时候，在玉阳山学道时所创，是写给他初恋的情人宋华阳。这样一来，这首诗也就落实了。那么这么说，这么明确地说，是不是有道理呢？乍听一下，好像很有道理。首先，李商隐和宋华阳的初恋确实是晚唐的一桩公案。据历代学者不遗余力的努力考证，包括我们从李商隐自己的诗作诗题中，确实可以明确他和宋华阳的这段初恋情感。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宋华阳是一位女惯子，也就是一位女道士。学者考证，李商隐在唐大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27年，也就是在他16、17岁的时候，来到河南济源的玉阳山学仙求道。当时李商隐学仙求道在玉阳东峰，某一个春日的黄昏，李商隐策马于玉阳山路中独自前行，遇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道士，坐于漆厢车内。两人四目相对，年轻貌美的女道士突然对马上的李商隐嫣然一笑，于是，一段感情，一段美丽的初恋情感，就此展开。所以，李商隐另有一首无题诗云：“白道萦回入木匣，半追思断漆厢车。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羊城10万家。”很多人认为，这里写的就是李商隐与那个年轻美丽的道士的初次相逢。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身着女冠的所谓女道士的宋华阳，其实是陪公主学道。唐代的很多公主们都喜欢出家当女道士，这也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爱好，唯在大唐盛行一时。所以宋华阳其实大概是不得已要着女道士装，以陪伴公主学道的宫女、丫鬟或者婢女罢了。他与年轻的李商隐在玉阳山中陌上相逢，一个正当妙龄，一个年轻潇洒，两人人生相遇，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迅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他们的隐秘恋情终究纸里包不住火。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宋华阳最终为之

段初恋写下无题诗的名证了。于是这一派的观点言之凿凿地确认，隔座送钩春酒暖的是宋花阳，和他一起分曹射覆蜡灯红的也是宋花阳。那么这首相见时难别亦难呢，这一派观点就认为这就更是写的宋花阳，写的那位著名的女冠子了。你看他们本来就是偷偷的相会，所以叫相见时难别亦难，而这种爱情又是无果而无望的，所以说东风无力百花残。可是即使面对无望的爱情，诗人也信誓旦旦为之海誓山盟，所以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对爱情的执着与坚韧。至于说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正是一个写镜前叹息的宋华阳，另一个则是月下相思的李商隐。最后说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那就更是落实了是写李宋二人之间的关系。蓬山就是仙山嘛，就是宋华阳跟随公主在修炼的玉阳西峰，而李商隐就住在玉阳东峰，所以说咫尺相望并无多路。而青鸟殷勤，青鸟本来就是西王母的使者，是信使，是说恋爱中的两人想尽了办法互通款曲，互递音信，互诉相思之情。这样看来句句切合不应该是很明确的吗？我个人以为第一类把这种美丽的爱情诗硬要解读为政治讽喻诗的这一类，是类似于野蛮城管式的生搬硬靠，而第二类将之硬凑为初恋情事诗的这一类，则是浅薄娱记式的八卦解读。我不否认李商隐的天纵奇才，但你非要说他在十六七岁的初恋中就能写出相见时难别亦难，写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么深刻的人生况味，那我只能说凭我人到中年的人生阅历，是绝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还是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李商隐的这些无题诗每个人读来都能有一种拨动心弦的深切感受，都能有一种回味悠长的人生感慨呢？因为他写的不是道理，不是规律，不是文以载道，甚至不是人生的志向、自信或誓言一类的情绪。相见时难别亦难固然不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其实也不是，那他写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写的是每个人心中生命中都有的那种属于个体生命底色的，甚至是不足与外人道的真实的情感。华夏文明讲究薪火相传，这固然非常好，但在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一切要求文以载道其实是过犹不及的。李商隐的独特和价值正在于他是第一个主动的脱离了文以载道的创作体系的，所以你看他的诗题为什么一组诗都叫无题呀？事实上李商隐的无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其实属于一种崭新的创作。一首诗为什么要有题目？就是因为它能够凝练地记载客观事实与主体诉求，而这种所谓的主体诉求就直接指向了李载道。不管出于怎样隐约难言的原因，李商隐连题目都放弃了，就说明他不想进行一种所谓的价值诉求，所谓的文艺载道。所以你像李商隐的无题诗在历代都被直接称之为艳情诗，其实在儒家正统社会里艳情

情诗这个说法多少是带有贬义的色彩的。而事实上之所以会这样，而事实上主流文坛之所以会这样称呼，其实就是因为李商隐对文艺载道正统的主动放弃。因为不需要文艺载道，因为没有明确的所谓价值素，所以李商隐可以用他的笔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现实沉重，他不想和外在的现实再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他只需要用他的诗去谋划他最真实最纯粹的心灵。这样一来，他的笔他的诗得到了一种解放，因此他所写的诗里的那一颗心，既是他李商隐的那一颗纯粹的心灵，同样也是千千万万世中千千万万人每一个人的真实的心灵感受。你看，相见时难别亦难，虽然曹丕早就说过别日何意会日难，而南朝的宋武帝在丁都护歌里也说别亦会难得，意思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李商隐一句相见时难别亦难，却一下子击中了每个人的心灵。如果你爱过，如果你恨过，如果你在爱情里激动过，幸福过，又痛苦过，又绝望过，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有人说这首诗的诗眼是那个别字，因为这是一首送别诗，我个人却不这么以为。我认为其实最贱的倒是那两个难字。当我们的生命陷于万丈红尘，当我们的心灵在爱情沦陷，你才会知道人世间的情感十有八九并不如意，所有故事的结局大多留人的是一声浩叹，遇见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所以相见时难别亦难，固然可以说欲相见不忍别，可是一则爱情本身的艰难，二则爱情中的男女在万丈红尘中的举步维艰，只通过两个难字就把所有人心中的感慨都一下子宣泄了出来。所以因此所见是东风无力百花残。亚里士多德说，诗才是一个时代最好的历史。在盛唐，李白高歌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而在晚唐，李一山眼前的东风已然无力，流水落花春去也，竟是如此人间。其实春风有力还是无力，百花是开放还是凋残，在此时的李商隐的眼中和他的笔下都不再只是外在世界的象征物，而变成了内在情感世界的象征物。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理解颔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深刻内涵。我们现在经常引用这一联，而且经常用之来说老师，说教师这个职业。我自己就是老师，其实我是很喜欢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种譬喻。我经常说这种譬喻其实一点都不悲情，因为人生的终极追求就是追求光明与温暖，而对一支蜡烛来说，在它燃烧的时候，在它释放光明和温暖的时候，其实得到最大的光明和最多的温暖的就是蜡烛自己吧。但是回到诗的角度上，我相信李商隐永远也不会去这样

想理解他写下的这一联千古名言。我们后人的这种解读大多数带有着明显的价值诉求，再过一步其实就是文艺载道。而我相信李商隐之所以选择春蚕到死和蜡炬成灰的意象去写思方尽，去写泪始干，他并不是为了去表达一种爱情的信心和理念。所有的信心和理念都是面对世界的，都是向外的，而他要说的是人生的一种状态，一种向内的面对自我的，甚至可以安慰自我、升华自我的人生状态。请注意，向外的诉求就是一种人生的理念，向内的诉求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这样说太抽象，回到我们生命的状态里来说，你看为什么这句话大家都很喜欢。事实上我们生命中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始干的状态。爱情当然是一种最典型的状态，你深陷在爱情之中，当你一片痴心的时候，你就像那春蚕丝渐渐地包裹起来自己，你就像那蜡炬成灰心甘情愿地为之流泪。即便不是爱情，即便如亲情如友情，生命里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候，为了某些人，为了某些事心甘情愿，那种心甘情愿甚至可以打动感动你自己。当事过境迁回头去看，那时心甘情愿的自己才是生命中最美最温暖的样子，那就是春蚕到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生命状态。理解了这一点，我觉得才算是解了味，否则从诗的技巧上都说不通。因为首联、颔联、颈联、尾联讲究的是起承转合，既然首联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一难一残明确可见诗心的哀叹，那么紧接着颔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要是一种爱情的誓言，要是一种人生的理念，这怎么去和首联相成呢？起承起承就看不出这种承接来了。所以如果把它还原成一种向内的生命状态，一种心灵的精神的心甘情愿，那么自然就能在一片哀叹中画出一种痴情来。谁说一片痴心画不成，骊山生花妙笔就是能随手用两个意象便画出一片痴心来。正是因为画出了一片痴心，一片心甘情愿，再因此外画到人物形象，便水到渠成了。晓镜但愁云鬓改，这确实是镜前的恋人看着鬓间的颜色在哀叹跨不过时间的沧海。而夜吟应觉月光寒，更让我们看到一个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的痴情形象。黄仲则写痴情写痴心便直接写来，李义山写痴情写痴心却竟是这样幽婉。尾联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仿佛一改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情感底色，仿佛有了爱情的使者，为爱情带来了希望。其实他还是在写痴情啊，在写痴音啊。

0: 再写内心永远放不下的追求，再写心甘情愿落泪的蜡烛，再写不死不休吐丝的春蚕。所以为什么这样连题目都没有的诗却如此的动人，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生命的影子，都能为那个曾经痴心痴情心甘情愿的自己所温暖所打动。生命与红尘确实很难，但我和你曾经的时光却那样温暖。我曾经像一支蜡烛那样为你留下滚烫的热泪，我曾经像一只小小的春蚕为你吐丝成茧。如今我们回头去看，原来我们爱的不是爱情，而是爱情里的你我心甘情愿。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东兰，以科技赋能锡伯族刺绣这项国家级非遗，带动数百名各族妇女在家门口稳就业、增收入，让代代相传的指尖技艺变成群众增收质的指尖经济。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600对是爱德莱斯的，今天领了100对，到下午下班前完成多少个？
1: 在新疆蓝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排排电脑绣花机高速运转，五彩丝线上下翻飞，工人们分工明确，赶制订单，从布艺挂件、家居方巾到特色配饰、文旅伴手礼，一件件融合锡伯传统纹样、爱德莱丝绸元素的文创绣品，从这里走向市场。而这份红火产业的背后，藏着东兰的返乡创业初心。他曾是一名资深软件工程师，在一次行业展会上，全国各地民族刺绣精品集中亮相，唯独缺少锡伯族刺绣的身影。看着家乡非遗无人推荐，鲜为人知，满心奔的东兰下定决心返乡创业，为家乡非遗闯一条新路。
2: 因为我喜欢呀，再一个是我熟悉呀，另一方面是我心有不甘呀。我从小穿着姥姥和母亲给我做的锡伯族刺绣的衣服长大，但是到我大学毕业，它仍然还是处于那个水平，它没有跟着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在与时俱进，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那就我来吧。
1: 2014年，东兰回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创办企业，当时当地锡伯族刺绣多为农户散户手工制作，样式老旧，产量零散，不成规模，没有标准，根本对接不了市场化订单。立足自身软件开发专业优势，东兰自主研发电脑绣花制版系统，引入数字化生产模式，让传统手工刺绣实现标准化、智能化批量生产。在东兰看来，非遗传承核心在技艺，根本在育人，留住手艺，培育人才，带动乡亲增收，产业才能长久发展。

0: 觉得非遗传承它主要是这个记忆的传承，记忆的传承核心是什么？是人。一方面是乡镇组织当地的，二一方面就是我自己去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就说我是做什么的，你们到这儿来，你就在家门口就业，很方便。
1: 你这个钥匙还要去观察这个动物，它那个头型，那个毛扎的那种感觉。
2: 正在车间做指导的李燕是公司的制版高级技师，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很难想象，刚到企业工作的他只会操作老式脚踏缝纫机，面对全新的智能设备和电脑制版系统，他完全摸不着门路，也曾多次想过放弃。
1: 我也想要放弃，坚持不下去，就是别人的步伐是快，然后我是有点慢，然后就也很苦恼。
2: 看着姐妹们畏难退缩，东兰没有催促，没有指，而是以身作则，带着大家攻坚克难。
0: 当时我们是你来培训一天，我给你一天的费用，就不让他白学，足足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这我就跟他们说了，我三天能学会的东西，你们一个月能不能学会？我们来打个赌，就逼他们一把。正好赶上一次中秋放假是三天，我三天没回家，一边学一边问一直板，三天时间我会了，我完整的做出来一个东西。
2: 东兰不服输，肯实干的韧劲儿打动了每一个人，大家慢慢放下顾虑，沉下心来，一点点摸索技巧，一遍遍打磨技术。李燕，
1: 他把这件事按着他的步骤去一件一件做出来之后，让我们很震撼。也尝试着用，就是学着用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些身边的困难的事。
2: 公司起步阶段，设备投入、技术研发、人员培训花费巨大，产品短板也逐渐暴露。机器量产的绣品纹样死板，缺少灵气，没有手工刺绣的神韵，市场认可度低，企业发展陷入低谷。重重压力之下，东兰也陷入了自我怀疑。
0: 我们已经投了差不多1500万左右，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已经开始把一分钱当两半花这种了，然后就开始自我怀疑，可能我现在就应该放弃，去选择另外的人生。
2: 企业最艰难的时期，一路成长起来的姐妹们不离不弃，默默坚守，成为东兰最坚强的后盾。东兰回忆说，那段日子里，李燕连续半个多月加班到深夜，反复打磨版型，优化纹样。
0: 有一天我记得我和我爱人到公司时候已经是12点多了啊，进去之后因为门口就有保安嘛，说你们公司还有人呢，说你们那个叫李二的已经半个多月每天晚上都很晚才走。
2: 姐妹们默默的支持让东兰重拾信心，她彻底转变思路，不再只追求量产速度，转而深耕民族文化底蕴，全力提升产品质感。此后东兰常态化带队外出学习先进的设计理念，
0: 然后也会去走访一些我们查普查当地的民间艺人，去挖掘一些传统的故事。我们产品背后的文化输出这一部分，我需要历史的这个人文去做沉淀。
2: 如今新疆兰派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拥有37项自主知识产权，年产文创绣品20万件，带动全县370多名各族妇女稳定业、灵活增收，打造的查布查尔锡伯绣娘劳务品牌，成功获评自治区级劳务品牌，多次亮相全国展会，广受好评。东兰也先后获评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开发建设新疆奖、自治区劳动模范。东兰，
0: 10年来，我始终就是想的是，把我们家乡的好物、文化推广出去，把我在外面所学所得带回到家乡，通过我的一些小小的影响力去改变我身边的人，然后从而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家乡的这种面貌吧。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

0: 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五片仙，李香鹤，文脉，红光。

0: 系列专题万岭同风
1: 第八集奴定天山。
2: 犯强悍者虽远必诛，
3: 李广利啊，发大碗啊，这个时期已经有这种逻辑了。
4: 他的强度大，射程远，杀伤力大，命中率高，最重要的意义，这是就是汉代开创西域的一个见证嘛。
1: 在校尉与书飞瀚海，单于烈火照狼山的壮阔史诗中，汉家将士横戈跃马，弩机所指，西域城邦尽望长安。硝烟散尽，黄沙掩埋的不仅是征尘，更有那止戈为武的利器铜弩机。如今它静卧于新疆博物馆的展柜中，锈迹斑驳的机括间仍可闻金戈铁马之声。
5: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弩机。弩机作为中国古代工程技术的发明之一，在公元前就成为我国军事中的重要武器。弩是一种远射兵器，弩机是汉代中原军队的必备武器。该弩机的出土应该与汉统西域的历史进程有关。
1: 新疆博物馆讲解员帕利巴克的声音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这件青铜铸造的汉军神器。2000年前，正是这方寸之间的精密构造，让汉军箭雨如簧，令匈奴铁骑望风披靡。中原军队的制式装备何以跨越流沙大漠，深植西域土地呢？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6: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秦朝和西汉王朝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处于一个奠基阶段，是一个承前启后、实现飞跃的一个时期。
1: 回望昭昭青史，我们总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无限遐思。秦汉之年的西域大地该是怎样一番景象？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教授王维克从汉书中找到这样的描述：
7: 西域诸国大帅土著有成果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借异属匈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时这个西域地区包括很多的这些小的政权呢，他们都是受到这个匈奴的控制。
1: 史记匈奴列传第一句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这是诞生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古老民族，兴起于战国，强盛于秦末。贾从江援引史籍，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冒顿杀君弑父，在蒙古高原建立地方政权。贾从江，
6: 冒顿单于在位的时候，利用秦末农民起义、中原大乱的有利时机呢，匈奴向东击败了东胡，西面攻击了越雉，开始称霸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
1: 此时汉高祖刘邦刚刚君临天下，匈奴趁大汉初建无暇北顾，越黄河，吞楼烦，占河套，不仅直逼中原，更将铁蹄染西域。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8: 那么这个时期呢，匈奴在哪里？在现在的燕籍微虚附近，赋税西域诸国。以匈奴之强大，它对西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1: 彼时的汉廷虽以和亲之策暂缓兵锋，但匈奴依然固我，不断侵扰大汉边塞。边塞烽燧连年告急，陇西百姓闻胡家而色变。于志勇，
8: 在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可汗曾经写过一封信，就讲到西域的楼兰胡杰助尹公之名并为一家，就是楼兰也好，胡杰也好，全是被我所控。
1: 经过高祖、文帝、景帝60年发展，文景之治后的汉朝国库充盈，兵强马壮。少年天子刘彻推开未央宫的雕花木窗，他望见的 不仅是眼前的石榴花开，更有大汉旌旗飘扬在玉门关外的红土。于志远、贾从江。
8: 汉武帝继位之后，针对当时匈奴对汉的不停的袭扰，就做出了对匈奴进行反击的这么一个国家战略。
6: 于是他终止了和亲政策，在面对实力强大、身为白满之长、掌控着东至辽东、西至阿尔泰山辽阔地域的匈奴政权呢，汉武帝积极寻求各种有利因素来反制匈奴。
1: 于是张骞持节凿空，霍去病封狼居胥，解忧公主的车辇压过壁，赵充国的屯田之策滋养绿洲。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奴姬始终是汉军忠实的战友。于志勇馆长对这件武器的解析，让我们得以窥见古代军事科技的巅峰。
2: 弩机是把弓这个弓体固定在一个机壁上，使得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控弦，提高这个弩的杀伤力、精准度。
1: 追溯弩机的渊源，早在春秋时期的战阵中便可寻其踪迹。吴越春秋中横卓壁的记载，验证着华夏先民对机械之力的早期探索。于志勇，
2: 这里头可能用到牢度、强度非常好的一些木质材料，能够用到韧性非常好的用于弓弦的这样一些材料，还有用牛的骨头作为弓臂以提高它的韧性和强度的这样一些材料。
1: 弩是古人用机械力量发射箭矢的先世武器，由弓、弩臂、弩机、书组合而成，以钩镰青铜击括，用牛筋编织强劲弓弦。这种融合木作、冶金、力学智慧的精妙装置，正是冷兵器时高科技结晶。于志勇，
2: 弩机通过机箭的相互勾咬，在这个瞄准的过程之中，就不用臂力去控弦，而是用机械的这样一种控弦的能力，使得你能够在瞄准的过程之中节省很多的体力和精力。这就是我们铜弩机所体现的中国古代人的这么一个智慧。
1: 弩的出现在兵戎相见的古战场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志勇感叹古人的智慧，弩机的精度让汉军所向披靡。
2: 因为能够非常的精准，古代人是这么说的，一个是精准，深，深就是远。一般的弓箭十发可能只能击中一到两个人，弩可能能达到80%以上的杀伤率。
1: 从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到强弓劲弩的雷霆之威，汉语成语中至今镌刻着这种武器的赫赫威名。弩机不仅是冷兵器时代的征战技艺，更是中华文明开拓进取、包容四方的永恒见证。正如那些深埋黄沙的箭族与简牍，弩机以青铜铸就的铿锵之音，在万里丝路上谱写着天下一家的恢宏远章。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

0: 号。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
1: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好的，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藏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不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直播。接下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28度到20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3度，塔城小雨转晴，34度到16度，伊宁阴转多云，33度到18度，博乐阴转多云，35度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34度到24度，奎屯多云，33度到22度，石河子多云，32度到18度，昌吉阴转多云，34度到21度，哈密阴39度到24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30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22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4度到22度，喀什多云33度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2度到24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28度到20度。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眼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的蟠桃大面积成熟，香甜蟠桃销往全国各地，撑起了职工的钱袋子。日前，主持人唐学前访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种植户李长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种桃致富经。
7: 刚刚呢，我们说的蟠桃哈，听说呢，你们家今年这个蟠桃种的是非常的好，长得也漂亮。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种了多少亩啊，蟠桃？
1: 啊，谢谢夸奖，接近20亩地的桃园。
7: 嗯，您一共是种了20亩啊？
1: 啊，
7: 那现在这个桃子长势怎么？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
1: 现在目前就是最后两个品种的蟠桃了。
7: 嗯，
1: 从6月20号第一批蟠桃上市。
7: 嗯，
1: 中间有我家里有肯定有七八个品种。
7: 哦，七八个品种。
1: 从最早的一批就叫那个毛蟠桃。
7: 嗯，
1: 然后7月份是油蟠桃，需要有蜂蜜流够油蟠桃。然后到中期的大黄肉的黄油蟠，到红油蟠，然后到现在目前就剩八一桃了。
7: 嗯，
1: 就是8月1号成熟的叫八一桃。
7: 嗯，八一桃就刚刚成熟的是吧？
1: 今年不是天气特殊原因嘛，提前了一个礼拜到10天那个上市。
7: 哦，
1: 以前就是在8月1号左右成熟的叫八一桃。
7: 哦，看来今年还提前了，我们提前有口福了哈。
1: 今年这个天气不是一直高温不下嘛，就是它这个成熟期提前了。
7: 嗯，那现在这两天采收应该很忙吧？
1: 啊，基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全部都是发往北上广深啊，不喜欢被。

0: 这个新娘是个值得去这样探
1: 探
0: 讨。
1: 讨啊，那您这个发货是从线上售卖的多一点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那个零售少，让这快递和那个发往线上线下其实
1: 啊，
0: 销。
1: 相结合着去售卖的啊，真是不错。那您这个桃子种了多少年了呢？
0: 有16年了，去年16年了。
1: 16年的时间，总结出来了一套自己种蟠桃的经验。
0: 啊，是，
1: 哈哈哈哈。
0: 我们那个有自己的那个管理那个话，身在兵团嘛，就是长在兵团，又有老师来，有时候给我们讲课呀，我也就是也打听了，就多方面结合，然后总结一那个这个蟠桃的经验。
1: 哎呀，您是一个这个勤学好问、爱学习的人啊。
0: 好，谢谢夸奖，谢谢。
1: 当时决定这个长期扎根种蟠桃的时候是什么时间？2010年是吗？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对，那个时间段，
1: 那
0: 全部，
1: 2010年之前是种什么
0: 以前就是棉花、苞谷，
1: 呢？
0: 西红柿呀，种那个四大作物，就是这方面的。那时候种棉花，不挣钱嘛，就
1: 现
0: 是，
1: 在种蟠桃挣钱一些啊。
0: 相对讲来就是，对，刚好有这个机遇，9年职工，一个职工只有5亩到8亩地，我刚好有个机遇嘞，夹在这个中间有50亩地，对，我就跟我小舅子李泽涵就是我小舅子嘛，
1: 然后就一起再去干这个种蟠桃的这个产业了。
0: 栽上桃苗子，小桃苗子，经过5年过后，然后就开始挂钩，
1: 就慢慢的把这个做起来了啊。
0: 当时个品种要选对，我们那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品种，就两个七一桃、八一桃，都是带毛的蟠桃。而且像那个这个油蟠桃，这10年才流行，因为我们那个从荷兰镇古所，就郑州古树研究所，他们给我们那个提供的苗子，我们把它这个品种引进到我们这边来了。当地的我们这个昼夜温差大嘛，就是上糖分特别高，最高的都26，口感呀、色泽全部那个品质就提高上去了。经过这10年，经过不断的像那个，你看我们上的就是农家肥、羊粪，不上化肥，不打那个农药，经过这个把这逐渐就把这个品质提高上去了。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不打农药，全部是绿色的种植啊。那您这个蟠桃，比如说它在这个病虫害啊和它自身的一些果树病上，我们是怎么防治的呢？
0: 我们那个提供的那个就是防那个虫子的迷香丝，就是高科技防虫子的那个生物制剂。
1: 生物杀虫啊。
0: 这个虫子一到你地里边，它就像那个迷失方向了呀。你叫新有剂，它就不产是二代。
1: 就直接让它绝种了，是吧？
0: 对对，它就晚上有紫光灯，就都是政府那个免费给我们提供的。
1: 对，咱们种植的这一方面也给了很大的助力。
0: 对对对对，就是打造我们这个像这个绿色这个产 品
1: 那这个绿色的这个招牌一打出去，给咱们这个果品的品质和价格是不是也做了很大的提升？
0: 对对，就是有的客户到我这边来说，像市面上卖的5、6块、7、8块的桃子，到你家都是20、30，最高的我们卖到就这个价格，就讲比别的市场价格贵。
1: 那除了咱们的这个日常的管护啊，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科技助力、当地部门、政府的一些助力，那么在本地的一些气候条件和水土上，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优势呢？能够受到南方很多的这个喜欢。
0: 我们那个9年来是个天然的这个独特的气候，因为我们紧靠着山上上是卡子湾水库，它两山间有一个风向，并晚上就是白天温度在上40多度，一到晚上8、9点，它下山峰就下来了，晚上特别凉，就要睡觉都要盖被子。
1: 早晚温差比较大。
0: 它的积累糖分比较集中，它的口感也与众不同。再加上我们之前有种的地都是沙土地，它泥性好，这个桃树它本来属于泡，就是讲它利水性好。我们要的水呢，要就是天山雪水，要就是地下矿泉水，100多米的饮水，那个就是各种矿物质比较丰富。
1: 所以说啊，咱们种出来的蟠桃能够在南方的这个市场站稳脚跟。我们知道南方的水果啊，它这个市场是相当的丰富的。咱们从新疆运过去的这个蟠桃能够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看来在咱们这个九连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水果啊，那真的也是个顶个的好，是不是？
0: 我们的桃子早。

0: 每天在树上，中午就在车上，就是早晨我们早早起来从树上摘下来，
1: 嗯，
0: 进行包装，然后返往就是快递公司。我们这边顺丰公司也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一条街上，
1: 嗯，
0: 设点非常方便，价格又给我们公道，经过政府扶持嘛，价格也公道，
1: 嗯。嗯
0: 都将给我们农户带来很大的便利，就这样。
1: 对，
0: 早晨在树上，政府在那个车上，晚上就在餐桌上，就是我们这四年达到这个口号。
1: 嗯，
0: 他就是今天发货，明天基本上就到广州、深圳。
1: 嗯，
0: 第二天，政府就到是客户手上了。
1: 嗯。嗯，那以前就是卖桃子大多数是这种零散的售卖，是不是？现在您是可以微信接单、空运发货啊、线上接单、线下销售等等，这些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您这十几年来给您带来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呢？或者有享受到了哪些便利呢？

0: 是一节课没落，全程参与了，是吗？
1: 就有时候了，我忙，在家了就没干。有时候我在家，将来听说了，我都去参加。
0: 哦，参加学习。那新技术现在都学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1: 从开垦、修剪，然后防虫、治病。对。
0: 现在就是掌握了一些新的技术，是吧？那给你这个果园的种植呀，包括果粉品质，带来了一些变化吗？
1: 变化这大了去了。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种植蟠桃，不像树骨，它熟的勤。切的又小，口感又不好，又不甜，一棵树就规定它50到80公斤这个范围，
0: 就是给咱们种植户啊，确确实实在在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利益啊。那您现在这个对外发货的这种蟠桃，它是怎么包装的？有哪些规格呢？
1: 这个顺丰公司就规定的一箱子就是3公斤，不能超过3.2斤，它就是标准，就是顺丰公司给我们的标准。
0: 哦，包邮吗？还是我们这个
1: 包邮到家？就是经过里面有每一个桃子用拉丝棉发货网。
0: 那您现在就是说这个蟠桃卖的主要是在咱们的南方地区是吧？
1: 北上广深比较多。
0: 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南方这个外地的客户的呢？
1: 我们不是这边旅游业发达吗？就有的好多游客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就是免费品尝。他一吃了就口感呀，干嘛要与众不同。就当时就下单啊，一下单他好像送给亲戚朋友
0: 啊，都下单。
1: 我远远桃源这个自己都得创造一个像那个二维码、手机号，全部印到箱子里面。别人他送亲戚朋友一回去一尝，哟，这个桃子与众不同，他就打电话。我一个就加上，我们这个全是靠口口相传，
0: 慢慢的打开了南方的市场，
1: 滚雪球啊，慢慢积累这个人脉。
0: 现在有线上的这个销售渠道是吧？
1: 啊，对对对，这我的订单我都供不应求的。
0: 哦哟，每年都早早的等着盼着你这桃子呢，是吧？
1: 啊，对，我家一个品种，他有一批客户，一个到家这个品种上市，我老婆她专门是负责发货这一块，然后一批桃子，一批客户，一批桃子。客户就
0: 他啊，慢慢的积累起来了。你现在微信的这个好友里面有多少人了？
1: 我肯定有个1000多号人，
0: 1000多的这个固定的客源啊。
1: 我媳妇多，她是。
0: 哦，你媳妇儿多，她的更。
1: 她准备负责这一块销售这一块。
0: 你媳妇儿现在是你们的销售经理啊。对。现在等于说这个团场的顺丰啊，像这京东这些快递公司，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1: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这条街现在有邮政的，有那个顺丰的，好几个那个就是快递公司都在我们这边。
0: 那您现在就是想一想，就是对比之前去联系物流啊，现在是不是也彻底解决了咱们很多果农的一些难题呢？
1: 对对对对，那跟过去相比，那太方便太多了，3天4天到客户手上。有时这个蟠桃啊，它是要有时效保证的，它是鲜果。时间太长了，一运到南方到客户手上损坏的比较多。从去年到那个经过他们顺丰，其他的公司我一直都是跟顺丰公司合作的。
0: 就现在的这个损坏率低了。
1: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是那个损坏的。你看时效它是保48小时，但是没有到48，就20多个小时就到客户。
0: 就到了啊。
1: 有的客户还讲，我们不都是一般都发都是8天数、9天数，就不敢，像稍微有点手感就不敢发货。有的南方的广州的那个朋友，他讲你给我发软一点的，有手感的没事。好，经过客户要求，那么就发有一点手感的，就是9天数了。发过去，快得很。他讲你看一点损坏都没，那口感更好。
0: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物流也方便了，也能够让这个外地的朋友吃上咱们新疆新鲜的果品了，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个口感好了，品质好了，自然而然你这个客户也就越来越多了啊。对，我还听说在你们团场还打造了林果销售的一条街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中国蟠桃之乡这一条林果一条街。
0: 那您平常也会在这个地方线下售卖吗？
1: 也卖，像乌鲁木齐的朋友，那最远的你看北屯呀、奎屯、克拉玛依。
0: 北屯、克拉玛依、乌鲁木齐、昌吉的这个游客都可以过去，是不是？
1: 啊，专门冲着我家这个品牌过来的。
0: 那您说到这儿哈，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咨询，他说怎么样能找到你呢？我们也想就是有时候开着车呀什么就过去买上一些回来。
1: 像这个我这有这个房号50到52号的房子，我们这边有圆圆桃园，你一搜就可以定位到了。
0: 搜这个什么桃园哪几个字儿？
1: 女字旁
0: 啊，女字旁那个圆啊，对，圆圆桃园就可以直接到你那儿了啊。每年在这个团场是不是也会举办一些这个蟠桃大会呀、啊、这样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呢？
1: 对，有去年在天池举办的那个蟠桃大会。
0: 嗯，那每年像这样的蟠桃大会文旅活动，对咱们这个销售有带动的一些效果吗？
1: 咱们那个蟠桃知名度又提高了，
0: 越来越好了。现在虽然说啊、种了这个20亩的桃子啊。然后呢也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啊。那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到了还要去啊发展一下这个大棚的这个桃子，让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吃上咱们的这个蟠桃，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棚种植它有个它好处，有你看，第一个它这个品种可以不受自然灾害影响，控水控温啊，这个统一种植。
0: 那您现在每一年的这个蟠桃是供不应求啊？
1: 我家是这样的，别人我
0: 啊。很多人吃不上，对吧？但是想着就是今后这个通过咱们这个大棚的种植，能够把这个产量再提升一下，品质再提升一层，然后这样有更多的人就能吃到咱们新疆的特色的林果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果品啊。哎呦，真的啊，听着跟您聊天啊，我觉得也特别开心。从您这个语气当中看得出来，这几年啊，种植这个蟠桃也实实在在的，确实让您的钱包越来越鼓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是吧？现在说话也底气也足了，然后人精气神也好，也高兴了，哈哈哈哈啊，每天下地干活也不嫌累了，是吧？
1: 这40多度的天，我们都是早晨早早起来就干完，中午太热，这个温度太高，不能下地。
0: 对，咱们早早的干完，然后下午还可以休息休息。下午也休息不了吧，主要还得发货是吧？
1: 我们这个古园有一个小气候，
0: 嗯，
1: 因为我们那长草，草长到30公分高的时候，然后人工那个秸秆换田样的，
0: 哦，
1: 它就对这个古树它有一个小气候，
0: 嗯，有这个帮助
1: 啊。对对，是这个草一打秸秆换田，它又变得有机质嘛，是、那个、
0: 对，有机肥。哎呦，可以，真的是向好的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发展了哈。像您刚才说到了，桃子现在已经接近了尾声了，还有2种了。那我们可以卖到几月份呢？
1: 以前可以卖到8月底。
0: 那8月份以后卖完了之后，那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一直到冬季要干什么呢？还有别的工作？
1: 店管理
0: 啊，
1: 后面接下来就桃子卖完了，然后进行有的那个桃树枝条、多余的油条去掉，它不就发芽分化？来年的这个做谷粒，就是后面要这个田间管理这一块，我们要搞雇人挖那个2米长的40公分深的那个坑。
0: 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工作要做哈，
1: 为明年打下基础。
2: 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种植户李长勇为我们分享种桃致富经，一桃新产业，果香富万家。祝愿143团蟠桃年年丰产，让更多的职工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插播一条即时消息。听众朋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2:15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举将于当天19:30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巴州和硕县近3万亩酿酒葡萄进入转色提质关键期，葡萄果穗逐步上色，丰收景象近在眼前。坐拥国家地理标志名片，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造就优质酿酒葡萄。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和硕县曲惠镇冠仪酒庄总经理兼酿酒师冯小辉，我们一同探寻酿酒葡萄产业的发展之路。
7: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冠仪酒庄的一些基本情况吧。
8: 大家好，我们冠仪酒庄呢，坐落在和硕县曲惠镇，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酒庄。我们酒庄现在有3000亩自有的葡萄园，种植的就是主流的酿酒葡萄品种，加工能力是一年300吨的产能，2017年建庄，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做文旅三产融合的一个产业规划，因为葡萄酒这块从葡萄种植到酿造到销售到文旅整个产业线。产业链比较长，对我们当地的经济的拉动作用也比较好。
7: 嗯，
8: 然后我们呢是去年刚刚获评国家三 A 级酒庄然后这几年借助党的好政策，还有咱们巴州整个产区的这个发展的优势，然后酒庄发展也比较好，在国内外的重要比赛中摘金夺银，去年还被评为咱们巴州10大优秀酒庄之一所以这个发展势头还是可以的。
7: 冯总在介绍的时候如数家珍哈，看来咱们这个葡萄酒的种植基地真的是现在呢不仅是有好的一个葡萄的品质，又酿出了美味的红酒，还有就是我们还可以到这个地方呢去游玩。那目前我们知道在冠仪葡萄园里面葡萄呢是全面进入到了一个转色提质的关键时刻。

0: 这个葡萄的生长期，那很多农户在种鲜食葡萄的时候呢，对酿酒葡萄的转色期可能不太了解。那今天我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上，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转色期具体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生理变化呢？冯总，
1: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咱们做酿酒葡萄，这个七分种植三分工艺，这个葡萄的质量对这个葡萄酒影响非常大。 而转色期呢，是咱们这个葡萄生长周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对管理的要求也比较高。我们的葡萄进入转色期是从七月二十号左右就陆续进入转色期了，因为今年的这个天气也比较热，我觉得气候比往年要稍微热一点，降雨量要小一点。这个葡萄进入转色期以后呢，它的糖分就迅速增加，酸度就急速下降，果粒的硬度也会下降。 因为我们酿酒葡萄分白色品种和红色品种，白色品种呢，它的绿色就可以逐渐的褪去，果粒就变软，然后这个种子呢也逐渐成熟。红色品种呢，最主要的就是它的颜色啊，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它从这个绿色逐渐上色，慢慢的变成紫红色，这个葡萄非常非常的漂亮。
0: 这中间的变化，除了外观肉眼可见的，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因为葡萄的颜色啊，对于我们酿酒葡萄来说，还有风味物质都含在它的果皮上，所以果皮颜色逐渐增加，风味物质也增加，然后我们的酿的酒会越来越好。相对于鲜食葡萄啊，酿酒葡萄的这个转色就更为重要啊，因为颜色果实的颜色直接影响到酒的颜色。 所以这个时期的营养，要跟上，需要进行一个打复烧这些处理，确保它的营养生殖和生殖生长的一个平衡。最终的结果就是要让这个营养物质积累到果实上去，让葡萄这个果粒的味儿更足，颜色更深，达到这个目的。
1: 就在这个葡萄酒行业当中，它有一句话说是，葡萄的转色管理它是确定了全年的一个品质。那如果一旦说管护不到位，咱们这些葡萄呀，包括这个酿酒，它的这些品质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下滑的问题呢？冯总，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对于酿酒葡萄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它的成熟是均匀一致的。
1: 所以我们在这个葡萄转色期的时候，水肥管理，还有它的这些打复烧，这些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转色的好坏其实是影响到葡萄品质的啊。另外这个转色在葡萄的生长期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像成熟期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它还是需要后期再有一些这种生长的情况呢？
1: 就是采收前的最后一个阶段。
0: 就是最重要的决定这个葡萄品质和葡萄酒品质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一方面就是糖酸比嘛，糖逐渐升高，酸逐渐下降。另一方面，那咱们专业的话来说的话，更深层次的说的话，就是多酚物质的成熟，多酚物质呢，就是我们的花青素，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色味单宁这些风味物质，它也要积累合适的成熟度，对这个事实的采收，对这个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开始测那个葡萄成熟度了，就是糖酸比
2: 那其实咱们酿酒葡萄呢，在我们老百姓来讲的话，它接触的比较少，不像这个鲜食葡萄，我们可以看到水果店里有售卖。那么酿酒葡萄它从开春萌芽到冬天的埋土越冬，那这个一整年的生长周期里面，它的每一个阶段的重点管护管理分别是什么？是不是和我们这个鲜食葡萄它是一样的呢，冯总？
1: 有一些区别，管护期啊，就是要根据葡萄植株的生长情况和不同的品种这些来确立。总的来说就是要不误农时进行枝蔓的管理和水肥管理。包括这些病虫害的防治都是非常重要的。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管理最大的区别。

0: 别呢，就是鲜食葡萄的管控相对酿酒葡萄要精细一些。啊，鲜食葡萄它涉及的套袋，啊，涉及的果实的品相，它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而酿酒葡萄呢，就是讲究这个规模化，这个整体性的管控，把一行葡萄，看成一株葡萄这种整体的去管控，要求呢这个它的成熟度要均匀，风味物质要更多。其
1: 对，
0: 次呢，普通的鲜食葡萄对水肥的要求是比较大的，酿酒葡萄呢，就是要不需要特别肥沃的土壤啊，它是追求的一个不是追求单纯的产量，而是追求它的质量
1: 对。那眼
0: 啊。
1: 下再看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葡萄哈，这个今年的葡萄转色的进度怎么样呢，冯总？
0: 今年可以，今年是一个好的年份。转色比较均匀。我白葡萄的话，就计划本周周三左右我就采收了。像霞多丽、贵人香，这个非常的漂亮。红葡萄呢，像赤霞珠、这个蛇龙珠、希拉、马瑟兰这些的，它要成熟的要晚一些。
1: 像
0: 我
1: 您
0: 们要
1: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这个葡萄品种，都是酿酒的吗？
0: 是的。这是咱们和硕的这个优势品种，也就是这几个品种在我们和硕产区表现得非常好啊。一方面是消费者认可，另一方面在各大赛事当中也得到了这个专家的认可。所以葡萄的品种对一个产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适合我们这个产区风土条件的品种，这个很重要。
1: 对，冯总呢也是咱们酒庄的一个酿酒师啊，对于葡萄酒这方面的研究呢也是非常有建树的。那既然在这个冠宜有3000亩地的这种葡萄的种植，像您刚才也给我们列举了一些，那现在目前一共栽种了哪些葡萄的品种？它不同的葡萄它要酿什么样的一些酒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因为葡萄酒品种还有种类都非常的丰富啊。首先是从品种上分呢，就是有白色酿酒葡萄品种、红色酿酒葡萄品种，总共适合酿酒的有200多个，有两百多个。咱们这个整个烟台盆地产区呢，包括咱们和硕呢，就种植的有将近20到30个主栽的品种，这就是经过长期的实验，在我们这个产区表现非常好的，主要有赤霞珠、马瑟兰、蛇龙珠这些的红色品种。这些因为这个品种就跟那人一样，他就是每一个人他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就是我们酿酒的目的就是要把它采收回来，把它最大的个性和特点把它体现出来。这几年呢，白色葡萄品种，也越来越受市场的欢迎，有这个增长和扩大的趋势。像咱们和硕像霞多丽干白，雷司令干白，这个贵人香这些白葡萄品种，种植面积也在逐渐扩大，表现得非常好的。所以不同的品种，不同的产区对应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品种又对应量不同的工艺，就是最大化的把它的特点做出来，这是我们所要求的。
1: 对，所以说种植了很多的不同的品种的时候，那么它酿出来的葡萄酒的这个口味也不一样，包括来说那个品质也不相同。我们知道在南疆的冬季啊是比较寒冷的，那么葡萄枝条呢很容易冻伤。那每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冬埋工作当中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葡萄安全的去越冬？现在咱们在整一个葡萄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机械化的普及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好的，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南疆产区，我们葡萄的出土和埋土呢，占了我们葡萄种植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机械化的普及程度是越来越高的。现在和硕产区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葡萄冬季的埋土和春季的出土的机械化。冬季埋土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防止葡萄的冻伤和抽干。因为我们冬天的话，这个地方只要温度低于-15度，温度低于-15度的话，这个葡萄基本上，这个葡萄都是需要埋土的。在我们北方地区，埋土包括甘肃、宁夏是一个常规性的、普遍性的操作。 我们这个买土呢，就是要要求这个土层厚度至少要达到30公分以上。
1: 嗯
0: 啊，土堆的宽度在1.2米啊，1.2米以上啊，高度是30公分以上，宽度是1.2米以上左右，就能基本上确保它的能够安全的越冬。
1: 嗯
0: 啊，一方面是低的气温，另一方面是风的抽干。
1: 嗯、
0: 啊，尤其是春天，你如果说葡萄出土太早的话，这个春天的这个晚霜、冻旱，还有这个寒风，就极有可能这个把葡萄枝条抽干，或者是杀伤它萌芽的这个幼苗、萌芽的这个葡萄芽。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非常讲究的。
1: 所以来说，精心的管护哈，才能换来优质的果穗。咱们现在等到这个8月底或者9月初，葡萄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收环节是不是也同样不能马虎？就目前现在按照今年的涨势来看，白葡萄呀、红葡萄呀，它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一个集中采摘的时间呢？和往年相比，就是我们的采收期有没有一些变动呢，冯总？
0: 是的，这个采收期啊，它每年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它跟到当年的气候、降雨量这些就密切相关的。那今年来说吧，今年我们普遍感觉到这个天气比去年要热一些，而且这个地方降雨是偏少的。
1: 嗯，
0: 啊，所以今年的采收期要提前。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白葡萄，一般白葡萄是我们的酿酒葡萄里面首先采收的。
1: 嗯，
0: 它追求的是一个酸度和它的一个新鲜清爽感，所以我们。在本周三就计划采收霞多丽白葡萄，然后红葡萄要晚一些。这个葡萄的采收呢也是有讲究的啊，中午太热的时候一般就不采收，就是凌晨，一般就是早晨早早的起来采收。
1: 嗯嗯，
0: 它不能温度太高，
1: 哦、
0: 温度太高对这个新鲜度和这个品质它就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而且采收呢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是要干净，不能有叶子。
1: 嗯
0: 啊，枝条还有土呀这些的东西越干净越好，而且采收。不能把二次果采收上，要采收的葡萄要均匀。
1: 嗯嗯、
0: 所以采收也是决定质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嗯，对，那就是葡萄在采收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从田间把它直接运到这个酿酒车间吗？还是我们还要分很多的这种步骤，而且每一个环节是怎么样去锁住这种果香，保证原料的一种新鲜的呢？
0: 我们一般是追求这个要保证这个果实的新鲜。
1: 嗯嗯
0: 啊，一般你看我们合作这些酒庄葡萄园都在酒庄边上啊，这就是为了利于加工，避免长距离的运输和这个采摘和压榨的时间的太长。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般葡萄来了当天就要分拣破碎入罐啊，就要保证它的新鲜度。中间呢，当然就这个还有一个是低温，
1: 嗯，
0: 最好是凌晨和晚上采收。
1: 嗯。为了保证它的果实的一个新鲜度啊，
0: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果实入罐之前还要经过串选、沥选啊，
1: 嗯，
0: 去掉这些杂物，就是机器化的操作嘛。
1: 嗯
0: 嗯，就这样。
1: 对，那冯总呢？你们每年这个原酒产能能够有多少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干红、干白葡萄酒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葡萄酒的一些研发？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优势呀，像您刚才在前面的时候也介绍了很多赛事的一些获奖啊，那也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对对对啊，就在前几天吧，上个礼拜，宁夏举办的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上，我们的霞多丽干白葡萄酒获得了一个大金奖，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对于技术来说，一方面是严谨认真，
1: 嗯，
0: 就是要拿出绣花的功夫去做一件事，就是精细化加工，对这个葡萄酒非常重要。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就是技术创新。
1: 嗯
0: 啊，技术创新这个也是特别重要啊，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些中小酒庄的话就决定企业的生死，因为现在市场变化很快，现在市场的消费者的主力是年轻人，可能就90后00后这一代人，他们对葡萄酒的口味追求还有它的包装都有新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个生产端一定要跟上市场的需求。我们近年来对产品的这些研发上面就是要就是以市场为导向，比如说我们的茶葡萄酒啊，它就是一个技术科技创新 我们这块是有专利的，就是把茶跟那酒结合啊，大家增加大家的新鲜感，觉得喝起来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干红就是往果香方向的去发展，
1: 嗯，
0: 简单易饮，果香饱满，果香充沛。
1: 我们说好葡萄酿好酒。好酒呢又带动了游客来，咱们冠仪现在不只是酿酒基地了，而且还是三 A 级的旅游景区啊，酒旅融合呢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接下来我们聊一聊酒庄文旅的一些业态。目前酒庄对外开放了哪一些游玩的项目呢？
0: 我们这个我们是定位精品酒小酒庄做三产融合这个发展的思路。我们现在的游玩项目的话啊，你到我们酒庄来了以后可以品酒，就是实地感受一下这个酒的滋味。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品酒师会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其次呢，我们这块有一个自治区葡萄酒特色博物馆，啊，收集到很多跟到葡萄酒相关的，还有跟到我们这个和硕啊，微醺古国，和硕以前叫微醺国所在地，当地的这个历史文化相关的一些文物。这些知识可以丰富大家的知识。
1: 那咱们这个就是旅游景区离乌鲁木齐的这个距离大概有多远呢？
0: 我们距这个乌鲁木齐大概有450公里左右，但是现在呢，这个尤其是得益于这个乌玉高速的开通，我们这块感觉到这个拉近了这个时空的距离，现在到我们酒庄的游客来的人越来越多了。高速公路对我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红利。
1: 那去年咱们这个开通以后哈，在接待游客的规模上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呢？目前现在我们大概年接待量可以达到多少？
0: 是的，因为旅游的话我们这块也是刚刚起步，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新的酒庄，旅游的话现在每年大概有将近20000多人吧，陆陆续续的，有一部分是我们当地的，朋友，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些来巴州来我们和硕这个观光旅游的这些游客，还有一部分是咱们业内的葡萄酒的爱好者做的产区游，他们是专门到酒庄来看一看，他们对葡萄酒有非常热爱，看一看酒庄的。体验一下酒庄的生活，都有的。
1: 那目前现在咱们酒庄的旅游配套设施，是不是很完善了？
0: 我们这块儿就是游客接待中心、民宿，还有这些一些活动，我们包括我们在我们这块还可以搞个篝火晚会，搞一个这些游乐项目，基本可以。但是我们在逐步完善啊，这个没有终点，随着酒庄的发展我们做的会越来越好。
1: 吃住行游购娱现在是全套的是吧？
0: 是的，而且我们跟着周边的景区，比如说这个马兰军博园，还有这个金沙滩，就是他们都是4A级景区，我们是这个形成一个旅游环线联动发展，
1: 就是给咱们这边也带动了一些这个游客的增加。那么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到咱们这儿来，后续还有一些这种沉浸式的酒旅体验项目吗？要开发的？
0: 有的，后续的话，我们打造这个星空房、这个葡萄园、这个观光营地、房车营地这些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酒庄的这种田园生活。因为我们这个是环境非常好，酒也好，所以
1: 对
0: 美酒、美食、美景。
1: 对啊，那我们知道在和硕呢，他们的你们这边推行的这个公司加基地的这种产业模式啊，除了酒庄自有的一些基地，那是不是也带动了周边一些散户的农户种植酿酒葡萄呢？包括我们酒庄会不会给这些农户提供一些种苗呀、技术呀和保底收购的服务呢？冯总，
0: 是的，这种也有一些一般就是我们就是订单是生产嘛，就是我们给他提供技术指导，然后他种出来的葡萄交到我们酒庄，他们也每年有一些收益。但是现在这个随着这个葡萄酒市场的发展，就是农户种植的在减少，公司种植的这种专业化的在扩大，我们这个基地我们的葡萄园就是 种葡萄的就是周边的这些

0: 农户，我们把他吸引过来，作为我们公司的产业工人来培养和发展，他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每年年底根据这个葡萄的这个种的质量，还有一部分奖励。
1: 哇，那就是大家其实种的情况之下，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公司化运行的过程当中种的品质好啊，那就是现在把很多的这个种植户吸纳成了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人啊，不仅可以学一学酿酒的技术，管理的技术，是不是也能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一些收入啊？
0: 对，因为这种跟着酒庄的绑定更紧密了，他们也可以有更稳定的收入，他们葡萄不愁卖啊，就是按照我们就是在我们给我们种出来葡萄以后，我们就是我们的葡萄。
1: 对，听完呢冯总的介绍哈，我们了解到了种植、酿酒、文旅还有富民的一些全业链条的内容，相信大家呢对和硕酿酒葡萄产业的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最后呢冯总再跟我们聊一聊产业后续的一些规划吧，比如说未来我们关于酒庄在种植提质、新品研发、文旅升级、助农代付这个方面又有哪一些具体详细的规划呢？
0: 好的，葡萄酒是一个朝阳产业，而且葡萄酒是我们的区域特色产业，葡萄酒是讲产区的啊。随着我们这个偃旗盆地和硕小产区整体的发展，我们的发展政策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后续呢，我们要深耕这个产区，把这个葡萄的品种再丰富一些，多样化，然后把这个酒庄呢打造的越来越漂亮。然后，酒呢质量做得越来越好。当然，现在销售要逐步的要走出去。我们在杭州，我们在江苏布局销售市场。当然，乌鲁木齐这都有我们销售市场。后续呢，随着企业的发展，我们要出海到海外去，把酒卖到国外。现在你像宁夏呀、内地呀这些酒庄，基本上都好多都布局国外市场。品质的自信要有这种文化的自信。中国葡萄酒一定会在未来不远的时间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我们也一定可以竞争。所以我们有这个自信，我们也有这个实力。
1: 我们期待着咱们新疆的这个葡萄酒啊能够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这种高光时刻啊。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有两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呢自己也是一个农户，想转行种酿酒葡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新手第一年种植啊，那冯总有没有给他一些建议，需要避开哪一些误区呢？
0: 一个是需要技术，二一个是需要市场，店员很重要。我不太建议就是说这个盲目的去种，一定要有这种跟着酒庄有这种合作，要把它的销售要想清楚销售到哪儿，然后要减少这种经济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跟着酒庄就后续加工，以深加工一定要跟上，一定要跟着酒庄有这种合作。一定要高标准的去建园，从一开始现在是这个技术，种植的技术进步很快。第一个选好品种，选合适的品种，市场需求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高标准的去建园，葡萄园从一开始就要把它建好，然后为后续的机械化和这种智能化做好铺垫。这是最基础的。
1: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销售的通道先要打开啊，这个是重要的。对，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标准化的一个种植哈，这个一定要先提前啊，要把这些功课做好。那还有朋友说想去酒庄游玩啊，体验这个采摘品酒，那冯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最佳的游玩时段是什么呢？包括就是这一段时间，咱们马上到了这个采摘的时候了，我们开发的一些新的这个这个旅游项目，我们大家都可以体验什么内容呢？
0: 最佳的时间就是现在。
1: 现在目前此刻。
0: 我们跟政治上合作的一个葡萄那个丰收节，丰收节也马上就也要办，因为现在是我们酒庄最丰收的时候，丰收的时刻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当然也是最忙的时候。我们有各种的活动，比如摄影比赛呀，采摘葡萄的一些比赛，晚上有篝火晚会，这些瓜果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啊，还有些鲜食葡萄，我们酒庄也有，所以现在来是最好的时刻啊。当然，新疆的这个，从葡萄出土以后，
1: 嗯，
0: 三月份到这个冬季11月份左右，这一段时间都可以的。
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4: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5: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6: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7: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8: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进入金土地小厨房。每到夏秋季节，百香果就进入到了风味最佳的采收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款百香果家常点心——百香果果冻。这道小食口感清凉弹滑，果香浓郁锁味，而且呢酸甜口感均衡适中，老人小孩都适合品尝。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新鲜的百香果、白凉粉、清水和冰糖，先把百香果切开，取出果肉和果汁，过滤好这个粗糙的果籽，只保留细腻的果汁备用。随后在锅里倒入清水，加入冰糖，开小火煮至冰糖完全融化，关火静置片刻降温，待水温降到合适的温度，我们倒入白凉粉，充分的搅拌至完全溶解，保证水中没有任何颗粒残留。接着呢，将提前过滤好的百香果汁倒入锅中，充分搅拌均匀，让汁水和糖水完全融合。搅匀之后呢，将混合液体倒入这个平整的保鲜容器当中，在室温环境下静置放凉，完全冷却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定型。定型完成之后取出切块，美味的百香果果冻就做好了。成色呢是色泽通透，果香浓郁，入口清爽解腻，酸甜度刚好，恰到好处，不齁不酸，是适配夏季的绝佳家常小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听众朋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式暨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20点15分起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当天19点30分起全程直播，敬请关注。好，接下来教育在线节目为您关注一组教育方面的资讯。目前很多高校都出台了调整专业的政策，为了让同学们就读到心仪的专业，高校一般会给在校生一次或多次转专业的机会。部分高校还传出无限制可跨校区转专业、可跨科类转专业，是不是所有的专业都可以转？有没有进校后不能转的专业，或者是有限制转的专业？那对不能转的专业类型，教育在线节目进行了梳理，接下来为您详细盘点。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强基计划进校后不能转专业。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招生培养一体设计。因此招生院校规定不能转专业或仅限制在强基计划招生专业中转，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明确，强基计划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转专业。接下来关注保送生进校后不能转专业。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学科奥林匹克竞赛保送生原则上应录取至与学生获奖的学科竞赛相对应的基础学科专业，并且在学期内不允许转专业。外语类保送生入校后不得转入小语种以外的专业。三、艺术类、体育类专业进校后不能转专业。艺术类含戏剧、影视、文学等在普通类招生的艺术类专业，体育类专业与普通类专业的招生选拔标准、培养体系差别较大，因此呢，通常不允许转入普通类专业。部分高校允许艺体类专业学生在同类别专业内申请调整，如厦门大学2026年招生章程中就规定，使用专业考试成绩录取的艺术类专业学生入校后不得转入不使用专业考试成绩招生的专业，运动训练专业单招录取的学生入学后不得转专业。第四类是公费师范生等定向培养类专业进校后不能转专业。公费师范生 以及优师专项等定向培养协议就业的招生类型，应培养目标与就业政策具有法定约束性，在转专业方面有严格限制。国家公费师范生录取后一般不得转专业，部分高校可在公费师范生专业中互转，如东北师范大学2026年转专业通知中明确，本研衔接公费师范生一般不得转专业，经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可按照所在学校规定的办法和程序，在公费师范专业范围内进行二次专业选择。省属地方公费师范生转专业通常也有限制，如四川师范大学就规定，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含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等，不得申请转专业。好，那最后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进校后是不能转专业的。绝大多数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在转专业上也有明确的限制，通常不允许转入普通类专业。部分高校允许同一办学项目同一学院内的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之间互转，如四川大学2026年招生章程中规定，学校与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合作的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入校后不得转专业，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合作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等五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入校后只允许在奥克兰学院内申请转专业。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

0: 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2: 什么是中药？中国产的药就是中药，中医用的药就是中药，天然药物就是中药。这些说法均有失偏颇。中药主产于中国，但中药并非中国所特有，如大家熟悉的西洋参、乳香等都不产于我国。中药的中不是一个使用者的概念，许多西医在临床上也经常使用中药。中药确实主要源于天然产物，但天然产物不一定都是中药。中药的概念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西方的化学药品以及理论全面而系统地传入我国以后，为了与之相区别，才逐渐将我们传统的医药称为中医、中药。中药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以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及康复保健的部分天然物及加工品。这里面的关键在于中药的认识和使用都必须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理解了中药，就不难理解中药学了。中药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研究中药相关理论、技术与方法的一门学科，其研究领域涵盖中药资源、鉴定、炮制、制剂、应用与流通全过程，包括中药基本理论、资源利用、作用机理、应用方式、质量控制、药用物质基础与现代工艺研究、安全性与有效性评价、营销与管理等方面。有人开玩笑说，药学就是半个化学，药物的研发、产生、检验需要广泛的化学知识，药品检验需要分析化学，药品的合成需要有机化学。比如大家熟知的青蒿素，屠呦呦就是把中药里的有效成分分离和鉴定出来，把它变成一个纯的化学药物，挽救了世界上无数疟疾患者。以中国药科大学为例，中药学专业就业领域涉及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就业企业包括广药集团、扬子江药业、正大天晴药业集团、济川药业、浙江医药、石药集团等全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上市公司等。总体来说，专业知识扎实、踏实肯干、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具有较强社会竞争力。在人才教育培养方面，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已培养出近200万中医药专门人才，但顶尖人才缺乏，对传统医药的继承和创新不够，就业面偏窄等都是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目前本科阶段开设中药学专业的院校有117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性大学的药学院系，另一类是专业中医药院校，具有代表性的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上海中医药大学成立于1956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的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中药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学、中药学两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高校名单。在教育部第4次学科评估中，中药学学科列 A 加档。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设有4年制中药学、4年制中医合作办学、药学两个本科专业。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专业创办于1959年，是我国首批创办的中药学本科专业之一。中药学2017年入选国家一流建设学科，是天然药物活性组分与药效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传统中药，解决中药研究实际问题为特色。本科招生实行大类加专业的招生模式，中药学类中有中药学、中药资源与开发和中药制药3个专业方向，开设红景国军实验班、中药饮片与功能产品开发实验班、中药化妆品班等特色人才培养班。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专业历史优

0: 色盲色弱，不可报考药学类相关专业。注意，单科成绩要符合。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2026年艺考本科批次录取已经结束了，美术类专业的艺考生该如何备考？应考方面有哪些技巧？从决定走美术艺考道路到真正的被心仪的大学所录取，要经历哪些阶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主持人岳琪的访谈，希望岳琪的这期访谈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美术类专业的艺考生圆梦理想高校。
3: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新疆艺美广大画室的毛庆龙老师。毛老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新疆艺美广大画室毛老师。
3: 非常欢迎毛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除了毛老师以外，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邀请到了另外两位刚刚拿到了理想院校录取通知书的优秀学员代表，来自我们的唐娜拉、阿兹肯，欢迎您。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艺美广大2026届毕业生唐娜拉。
3: 还有我们的杨舒兰同学，欢迎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艺美广大画室2026届的毕业考生杨舒兰。
3: 欢迎杨舒兰。那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邀请到了这三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他们在这个艺考道路当中的故事。首先呢，我们想先请问一下毛老师啊，其实在我们刚刚开场有特别提到，其实每一抹这个色彩的背后都是美术生沉甸甸的付出，尤其是从画室里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和到我们考场上面对面的那几个小时的凝神创作，其实这方寸之间的调色盘呢，记录的都是孩子们从青涩慢慢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那当听到自己的学生被录取的消息的时候，毛老师有什么感受呢？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
4: 心里首先特别的欣慰，还有很感慨啊，孩子们这几百天的努力终于看到了成果，而且这也是我们老师的一个梦想，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进入到大学当中去啊，心里特别的踏实充实，而且替他们骄傲啊。
3: 从毛老师的这个字里行间当中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自豪感。其实了解我们这个专业的很多听友朋友们都知道，其实美术生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目前有很多了解这个美术艺考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对于这个专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陌生，可能会觉得学美术就是画画玩儿。但当真正走过来的人才知道，美术类的考生是不是天生就具备这样一种比如说耐得住寂寞的这样的素质呢？毛老师您怎么看这句话呢？
4: 当然肯定得沉下心，因为画画本身就是一个手脑结合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得耐得住寂寞啊，一天两天是看不出进步的，就跟一棵树一样，两天是看不到叶子的变化啊，等到半年以后绿树成荫枝繁叶茂就可以看到它的变化，所以说就需要我们安安静静的反复修改打磨啊，坐不住耐不住孤单的人是很难去提升的。对，
3: 说得太对了，就像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坐得住才是基本功。那聊完这个个人的体感，我们把视角再拉大一些，在这里想请问一下毛老师，从今年这个整体的录取情况来看，您觉得相较于往年咱们美术类艺考发生了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4: 首先第一个，它的文化课权重大幅度提高，从2024年开始就是文化课的这个占比呢占了一半啊，也就是综合分啊占了一半，

0: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校考大幅度缩减。这几年我们的这个八大美院啊，其中有4所、4到5所，它的这个录取呢是看我们省新疆的统考啊，所以说这个比较缩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考生人数开始慢慢的下降了啊，再也不是抱着文化课差就走美术结晶的这样一个想法，那学生呢主动的退出了。对，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喜欢美术的。
1: 那其实刚刚毛老师说到的这些变化，确实值得我们家长和考生来重点关注。其实说到这儿，我也想替我们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问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哈。咱们每年都在说，其实这个美术类的考生竞争非常的激烈。那在这个专业课上，大家水平越来越相近的情况之下，最终决定命运的是不是就是文化课成绩了呢？
0: 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统考打分它的这个区间很窄，它拉开的差距也就是10分到20分，但是咱们文化课的这个满分呢是750，啊，一般情况下你如果努力学的话，可以拉开50到60分，而且我们文化课的比重占据是一半，所以说这样的文化课肯定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时候。
1: 才毛老师所提到的文化课这条线呢，也正在越收越紧。那其实反过来，我们再来思考一下，那些专业课成绩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同学，他们身上其实通常

0: 率稳定，啊，也就是说，这个不会是三年打鱼两年晒网，瓶颈期也不会摆烂啊，并且呢，把焦虑转化成了练习量。第二个，我就觉着他们应该是主动学习比较强啊，主动学习性比较强，然后上课积极问问题，课下啊很自觉的在很努力的练习啊，大量的练习。然后第三个，我觉着他们不怕直面短板问题啊，就会老师提出的问题，他们不逃避，并且主动积极的去解决啊。第四个，相对来说，他们有一颗持久稳定的心态啊。这个，因为我们画画平时是比较枯燥的，反复的在练习，所以这个心态状态特别关键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吧。
1: 感谢毛老师带来的分享。那么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在这里也要为想要走上艺考道路，尤其是美术类这个考生道路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包括家长朋友们来提醒一句：此时此刻呢，正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老师呢，是来自我们新疆艺美广大画室的毛庆龙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毛老师包括我们两位学生代表也会给大家分享许许多多他们艺考的经历，在这里呢，也希望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能够给我们即将踏入美术类行业的这些考生们相应的启发。那也感谢毛老师的分享。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毛老师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宏观层面的东西。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其实也请来了两位学生代表，包括他们也是刚刚结束了这个艺考，并且拿到了非常满意的结果。我们首先来和我们唐娜拉阿兹肯同学来聊一聊吧。唐娜拉阿兹肯，首先要恭喜你啊！听到那个毛老师说。你把在前段时间呢，刚刚被这个四川美术学院录取了，川美可是八大美院之一，含金量不用多说。那当时备考的时候，有没有说哪件事儿让您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呢？
2: 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们联考冲刺期间，每次就是会画到很晚很晚，然后我们会跟就是同行的同学互相打气，就互相改画。最难熬的时候都是大家一块儿坚持过来的，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印象蛮深，然后最难忘的事。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们从你刚刚简短的话语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其实这背后你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和努力。那在这里也想和我们唐娜拉阿兹肯来聊一聊，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上这个美术艺考的这个通过这个路径来上大学的呢？
2: 我呢是在高一的时候发现自己热爱绘画，然后再在之后就是详细的了解之后，再结合我自己个人的就是升学规划以后，就确定了再走这个艺考这条路。
1: 了解了。那其实在这里还特别想问问你啊，也是希望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能够取取经。那比如说想在备考的这段期间，对你来说，你觉得当时的那些画面是痛苦多一些，还是享受多一些呢？
2: 对于我来说，前期是很累、很枯燥的。因为我没有像大家那样有很夯实的基础，但是就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慢慢进步，然后画出满意的作品，那种成就感它是大于前期的辛苦，所以整体来说我是很享受的。
1: 我觉得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非常的不错。那结束这个专业考试之后，截止到目前，有没有在动过画笔呢？
2: 我偶尔还是会画画速写，然后去练一下那个手感的，也会去尝试着去创作，就是想为自己的大学学习去铺垫一些。
1: 了解了。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备考的这段时间，往往会让我们很多考生更为焦虑。那你在当时那个现阶段的时候，有没有说感到特别焦虑，或者是说想要逃避的时候呢？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呢？
2: 会有，但是当我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会去找自己跟自己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或者去找老师，就直接说出来自己当下的感受，会去选择短暂的休息，我会就是不会盯着长远的目标去给自己压力，然后会拆解好目标，然后跟老师进行沟通。
1: 我觉得这种能够。

0: 候和自己和解的这种能力是非常可贵的。那现在回头看看当时在备考期间，包括一路走来奋斗的自己，有没有说被自己感动到，有没有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呢？
1: 会有，会感动。真的很感谢当时的自己没有选择放弃，然后有了那日复一日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我。
0: 感谢唐娜拉的分享。各位听友朋友们，那在稍后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两位同学也会继续给大家带来非常他们在备考背后的故事。那其实聊完唐娜拉的故事，我相信她的这种经验也会让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包括正在备考的同学产生非常深刻的共鸣啊。其实最近有一个话题也特别火，不知道毛老师最近有没有关注过，比如说最近说随着一系列国产动画电影爆火啊，背后参与制作的美术专业人员也是频频出圈。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咱们所有学美术专业的同学未来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动画或者是电影这些领域当中去呢？
2: 不是全部可以的，因为影视动画有专门的能力这方面的要求。你比如说从国画、油画啊、传统工艺美术方向的这些学生，不是额外学这个数字绘画、分镜、建模的话，他很难入行啊。那咱们这个视觉传达、数字媒体啊，包括这个学动画、插画设计类的这些学生呢，他的专业适配度更高一些，对，更高一些。
0: 那个毛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里面，您觉得哪些环节是真正的，比如说吃功夫最考验美术功底的呢？
2: 我觉得一是角色原画设计吧，人物的神态呀、肢体动作啊，要自然贴合剧情，差一点的话就会比较僵硬。第二个主要是分镜脚本啊，要靠画面讲故事，把控镜头节奏情绪。第三个是三维的这个建模啊，骨骼的绑定，细节结构出错，那整个画面就会失真。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上色光影的渲染啊，整部影片色调统一，特别考验这个学生的基本功、色彩功底，这些环节偷懒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四个方面吧，大概就是
0: 了解了。正如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基本功确实是骗不了人。那在这里也想替我们所有家长和备考考生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哈，毛老师，您觉得从目前的大学招生专业设置来看，有没有专门跟动画对口的专业呢？那如果说有的话，那我们学生在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2: 核心是动画专业，其次呢是数字媒体艺术、影视动画，还有漫画插画，设计类里这个视觉传达、游戏艺术设计也对接这个动画行业，还有现在数字媒体艺术亦属于科技啊，新媒体艺术都会开设动画短片、动态视觉课程的，这些专业大概都是。
0: 好的，感谢毛老师的科普。原来动画背后还有这么深的门道，相信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也收获了不少。那刚刚聊完了我们行业的背景和这个专业的选择，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到今天第二位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同学杨舒兰。杨舒兰你好。
3: 大家好。
0: 首先恭喜你已经被这个天津美术学院服装设计专业录取哈，恭喜你。
3: 谢谢老师。
0: 其实了解天美的各位学生可能都知道，天美的这个服装设计是非常有分量的。那当时查到这个结果的时候，是不是激动坏了呢？
3: 对，是有一点欣喜的。
0: 那这个对于自己当时所选的这个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吗？
3: 有了解的。这个服装设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裁缝，它还涉及一些板材呀、构图、板材创意设计和成衣制作。
0: 看来你已经在心里给自己了解了很多遍有关专业的相关内容了。我觉得这种能够提前进入到状态的感觉非常的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回到查分那天，查取录取这个结果时，第一时间给谁分享了呢？
3: 我第一时间是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0: 那其实说到这儿，走到现在这一步呢，我觉得你在也是在当时在备考的阶段一步一步

0: 听出来的。那如果说让你给自己一个定位的话，您觉得当时在集训班级里是自己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我觉得我是处于一个中等偏上的水平。
0: 嗯，那对于当时自己的专业考试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呢？
1: 嗯，前期可能会有信心不足的情况，因为我的色彩短板比较明显，但是后面经过强化练习也好多了。
0: 其实我相信只要我相信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事在人为，只要稳步上升的状态非常扎实，那就一定能够学有所成。但其实在你真正开始学习这个系统美术之前，尤其是在学习美术专业之前，那对于画画有没有自己的认知呢？
1: 只觉得它是一个兴趣爱好，后面参加了集训之后发现画画是一个比较有逻辑的，还有色彩光影的一些关系。
0: 其实很多人都说隔行如隔山啊，对于不了解美术类专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不了解，很多人都说美术类考生得先有审美再练习技巧，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
1: 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没有审美的话，只是照搬画面的话，只会觉得死板，审美的话取决于制作人的主观意识。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了，那你当时你的审美是如何练出来的呢？
1: 多去参加一些画展，去锻炼自己的审美意识吧，去看一些优秀作品集。
0: 总结下来其实就是多听多看多练习，对吗？那其实想要提升自己的水平，有些事情就是要不断的重复的练习。那你在学习专业课的时候重复最多的是什么呢？
1: 人体结构还有衣服褶皱，一些关键转折点的练习吧。
0: 能不能展开的来讲一讲，就是说这两个你觉得这几个点对于你在考试当中的得分项当中都起到了个什么样的比例呢？决定性的作用，
1: 缺一不可吧，就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关系。
0: 其实我们比如说知道美术类专业的听友朋友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比如说这个画临摹和创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对于现阶段的你来讲，你觉得哪个更难呢？
1: 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创作会更难一点。临摹是模仿，创作需要个人的主体思维独立去创作，比较考验综合思维。
0: 那其实现在呢，距离你参与集训已经过去了一大部分的时间啊。在这一段时间你觉得比如说在集训包括后续的这个备考考试这个真正的考试当中，你觉得有没有留下比较有小遗憾的地方？
1: 集训前期比较忽略文化课吧。集训结束后回校衔接文化课的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
0: 说得太真实了。其实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这个艺术类考生的一个共同需要注意的问题。那截止到目前回忆起我们集训时的学习和生活，有没有说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1: 在集训期间老师帮助我们去修改画面的问题，还有同学之间的相互打气，父母默默的陪伴吧。
0: 我相信正如刚才我们这位同学所提到的，无论是说哪一种，我觉得这些力量都是支撑你走下去的底气。那聊了这么多的感受和过程，我们接下来落到作品的本身，截止到目前你觉得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画作，能不能展开来给我们听友朋友们讲一讲是为什么呢？
1: 一幅备考的那种速写的创作吧，融入了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客观意识，也是联考中所画到的作品。
0: 我觉得能够让自己有骄傲的作品，说明这一路真的没有白走。那接下来马上就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对于大学生活有没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呢？
1: 去夯实自己的手绘技巧吧，现在当下热门不是 AI 吗？就多去运用 AI 去结合这个服装设计去做一些创作，学好版型的工艺，多去抓住设计的工业赛事吧，给自己积累一些好的作品集。
0: 那此时此刻有没有想给学习美术专业的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些过来人的意见和建议呢？
1: 尽量不要去偏科，要多重视错题和 画面的问题，要耐住枯燥，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盲目的去攀比，坚持永远比天赋更重要。
0: 我觉得这些经验非常的宝贵，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一定要记下来。其实无论做什么事儿，事在人为啊、必定能够轻舟已过万重山。那对于未来的发展路径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规划，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深耕服装设计吧，后续结合一些 AI 设计的专业去做原创独立设计。
0: 也非常感谢我们杨同学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分享。那在这里呢，我们也代表所有的这个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全体人员，也希望我们两位同学能够在自己的道路当中闯出一片天地。在这里也祝福我们啊，把最好的祝福送给我们的两位同学，来自我们唐娜拉、阿兹肯以及杨舒兰。
2: 谢谢。
0: 那听友朋友们，刚刚和我们两位同学聊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于他们备考的经验包括背后的故事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希望我们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在自己茁壮成长的道路当中收获到更多的内容。

0: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呢，我们通过电波了解了两位同学从画室里的反复打磨到录取通知书的落地，那他们的这段经历呢，相信也给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学弟学妹们带来了非常特别且真实的参照。其实说到学校选方向，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命题，毛老师在这里也想问问您哈，您觉得对于美术类考生来说，选好适合自己的专业赛道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呢？
1: 是的，特别重要，因为赛道直接决定了考试内容以及将来的这个大学课程还有未来的就业。比如咱们走这个纯美术的话，考试侧重的就是一些绘画类的，比如素描、静物呀、头像呀、写生类的、国画、油画等等之类的。如果你想走设计的话，会考一些创意速写、装饰画等等之类的。另外咱们的服装啊，还有这个动画又有专属的考题啊，专属的考题。
0: 嗯，了解了。那平时您在画室里是怎么帮助我们同学们找准自己的细分赛道呢？
1: 第一个，我觉着测评一下他们的基础吧，啊，看看他们素描的造型、色彩的感受，以及速写创作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要结合他的这个本身的文化课水平，因为文化课，偏弱的话，优先，选择竞争适中的一些学校啊。文化课如果优秀的话，我们会，这个建议他来冲刺拔尖类的一些美院啊，好一点的美院。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跟学生进行一个沟通，看他的兴趣，看他的意向啊，是将来喜欢从事美术教育类，还是纯的绘画类，还是设计类啊，这三个方面。对，
0: 我觉得正如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选对方向比努力更加重要，尤其是这句话在美术艺考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那说到努力，这就绕不开我们所有家长最纠结的时间节点问题。任何升学路径呢，都需要提前规划，提前来谋划。那如果说选择美术专业，最晚从什么时候开始备考呢？毛老师，
1: 我觉得这个分两种情况。第一个，你如果特别想冲刺美院啊，咱们全国的重点的一些公办本科的话，你必须得最晚高一就开始入手啊，因为三年完整打基础，咱们到高二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大半年的集训啊，所以说这个要早一点。第二个，如果是实在不行高二零基础入学的话，那么这样只能就是风险比较高了，包底普通的这个本科啊，基础薄弱，很难追上长期学画的这些孩子，而且有些孩子从初中啊，还有童子功的就开始学这个绘画了，所以说美术是靠日积月累的这个长期的坚持啊，时间量啊，作品量啊，这个都非常关键，所以说赶早不赶晚，所以说一定要早一点。对，
0: 各位听友朋友们，这个时间线。

0: 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记牢了。其实说到这儿，我们此时此刻呢，后台也有一位这个家长朋友发来了一个疑虑哈，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毛老师，这位家长说，最近几年呢，有一个新变量让很多家庭产生了动摇。他说，我口述一个指令就能够生成精美的图片，那照这样说的话，咱们美术类专业还有未来吗？
1: 嗯，这个就跟 AI 有关系吧。
0: 嗯，
1: 对，前景，我觉得 AI 的普及，这个前景只会让我们更广。因为 AI 只是一个工具，它取代不了我们对这个创意和审美的把控啊，它只会执行这个命令啊来操控啊，做不出有情感、有原创啊、有故事的这样的作品啊。而且我们现在关键的两个点就是，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新增了这方面的美术，你比如说 AI 美术指导，还有一个 AI 视觉策划等岗位啊。只要你懂美术基础，并且善于这个应用咱们这个 AI 或者互联网上的等等这样的工具啊，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将来的就业前景也是特别好的。对，
0: 我觉得就像刚才毛老师所提到的 ，AI 虽然说替代不了真正的创作者，但是它和创作者是能够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工具。那话说回来，其实能画和能靠画画吃饭，中间确实是还隔着不小的距离。想画画和未来能够从事相关职业，也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那毛老师，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学生在有天赋感兴趣就一定能够学好美术专业呢？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啊，天赋只是起点啊，然后兴趣天赋当然是加分项，但是这个艺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只有持续付出啊，正视你的短板，然后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啊学好美术。不少孩子他确实是天生手感好啊，但他在这个有时候偷懒呀，或者骄纵啊，或者说有玻璃心，在瓶颈期他也会突然就感觉一落千丈，有这种差距啊，所以说就会摆烂。所以说这个天赋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后期的努力跟老师整个课程的这个精密的这个追随啊，然后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很关键的。对，
0: 没错，天赋和热爱呢只是一张入场券，那后面需要拼的东西还非常的多。毛老师，那在您看来，您觉得学好美术专业必须要具备的基础素养都有哪些呢？
1: 因为学美术它本身就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过程，再加上文化课的加持，我们时间会越来越紧，而且这几年咱们新疆的美术统考时间也在提前，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有抗压的心态啊，抗压的心态，接纳画不好的阶段，不自我提前否定啊。第二个我觉得有这个耐心的执行力吧，因为每天我们在重复的大量的练习，这样子会产生浮躁，那么我们只要坚持住，有那个耐心，有执行力的话，那坚持下去一定会不错的。第三个，我觉得咱们既然是学美术，就一定要有审美的这个判断力啊，分得清画面的好坏啊，懂得取舍啊。第四个，我觉得要有很好的这个观察力吧，观察力，因为我们学美术就需要你有一个很敏锐的眼睛啊，很清晰的思路去观察啊，不管是色彩、素描、速写都好，不同的物体、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画面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感受啊，所以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这几个素养我觉得特别的关键。
0: 其实每一条都是实打实踩过的坑才能够换来相关的经验。聊到这里，那个毛老师看着今天这两位同学都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是不是也倍感欣慰呢？
1: 特别欣慰，对，也觉得所有日夜陪伴的付出都值得，而且他们集训期间陪着他们解决画面的难题，然后一起有时候孩子有瓶颈期，也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啊，疏导备考的焦虑，见证他们从一个画不好静物很难入手，再到慢慢他们得心应手啊，熟能生巧，并且呢拿到高分，看到他们拿到录取通知书，感觉自己也特别

0: 的充实，特别的欣慰，替他们骄傲，同时自己给自己也是一个很满意的答复。对，
1: 眼下呢，2027届的备考应考呢也已然开启了。王老师，您还有哪一些建议要送给我们的广大考生呢？
0: 对，这个第一个建议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一定要平衡好专业课和文化课的这两个比例啊，因为现在这个文化课占据一半，特别关键。我们在学专业课的同时，一定要抽时间啊，再复习一下文化课啊，补习一下文化课。对，第二个，也是刚才我提到的，我们一定要正视自己的一个瓶颈期状态，因为在不管是在早期、中期、后期，在这个美术学习过程当中，肯定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瓶颈啊，一定的失落啊，这是必然去经历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多复盘，少焦虑吧。啊，第三个，我觉着随着这几年艺考的改革啊，考题不断的变动，更加考验孩子的基本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对于27届的孩子，不管是你在原高中也罢啊，在早期一定要练好基本功啊，练好素描的这些核心的啊一些学习点啊，就是造型色彩的也是造型啊，速写也更是造型啊，把这个基本功一定要练扎实，不要急于求成啊，不要急于求成。然后第四个，我觉得你一定要提前确定好自己的专业赛道。对，专业赛道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啊，针对性的去训练，不要盲目的训练。第五个，我一定要建议，就是很多孩子啊，一定要提前找好自己的老师啊，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性，高效的有方向的去学习啊，这样子才能考出好成绩来。对。
1: 好的，感谢毛老师的分享。今天的每一句话呢，都是从一线教学现场带来的真东西，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相信都记下了不少的关键点。各位听友朋友们，那么此时此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新疆艺美广大画室的毛庆龙老师，以及学生代表唐娜拉、阿兹肯和杨舒兰，他们都给我们分享了2026艺术类考生的这个备考和应考的相关经验。其实通过刚刚的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从画室的灯火到聊到录取的通知书，从个人的坚持聊到了行业的变局，从 AI 的冲击聊到初心的坚守。那唐娜拉和杨舒兰两位同学呢，也用他们的录取通知书的结果证明了一件事儿：所有看似不起眼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大家看到坚持的意义。此时此刻，2027届的艺考征程呢也开始起跑了。在这里，我们也期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握着画笔的各位备考考生们，都能够在专属于自己的调色盘上调出最亮的那一抹光。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毛庆龙老师和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呢，也期待在毛老师的带领下，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好消息能够随时分享给大家，也期待我们两位同学的未来越来越好，像一匹黑马一样勇往直前。在这里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那今天的连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到这里，但我相信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在路上，还在继续。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还有疑问需要和我们交流，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来私信我们。此外，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丝路视听新广航空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速即办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参与到节目当中。教育在线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7: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暑期是眼科门诊的就诊高峰期，不少人想趁着假期长

0: 恢复时间充裕，把戴了好几年的眼镜彻底摘掉。但也有人犹豫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做完会不会反弹，哪种手术方式最适合刚成年的孩子，有没有年龄限制呢？术后还能不能正常运动？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分享。
1: 现在这个摘镜热潮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针对于后想做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一些考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
2: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参军或者是要报考警校军校这样之类的，它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现在的体检要求是要求手术半年以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手术的方式它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目前要求的呢，就是只能做角膜激光的手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减法手术，就是我们在角膜上做手术，把角膜的形态呢改变一点，改变平一点。它有很多种方式，不管是大家熟悉的全飞秒压、半飞秒压还是准分子，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角膜的外形变得平一些，然后让那个凸透镜的焦点后移，这就能矫正近视。我们参军的或者是考军校的这种，它只能是角膜激光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减法手术。那另外大家还知道一种手术叫加法手术，加法手术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镜片做成微型的，直接植到眼睛里边去，这就在眼睛里面加了一个镜片。这种手术呢，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军校呀、警校呀，还有一些这个参军这种，他是不允许要做这种手术的，所以这两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就是手术方式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在网上一搜有十几种手术方式。具体刚才我讲了，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加法手术，一类就是减法手术。减法手术我刚说了，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角膜就是眼睛最外面一层，黑眼睛最表层的那一层，我们把它角膜，它是一个凸透镜，我们就利用激光把角膜中央打平一些，其实它就可以改变凸透镜的这个焦点的，它的焦点就后移了，就能矫正近视。这种手术呀，因为它是在角膜上做的，所以它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角膜要够厚，另外一个呢，它角膜组织要足够坚固，它所以才能做这种手术。那加法手术呢，它是另外一种手术，要镜片放在眼睛里边，所以它就要求眼睛里边的空间要足够。如果你说眼睛里面的空间不够，非要放进去一个镜片，它肯定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所以不管是加法手术还是减法手术，虽然都是非常安全的手术，但是它们都有严格的适应症。一定要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然后选择一种合适的手术，才能达到我们比较完美的手术效果。就是除了我刚说的这个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它特殊的要求，比如角膜呀、空间呀这种要求，其实这两种手术还有一些共同的那个要求的。比如我们做近视手术，它的年龄必须要满足十八岁以上，18岁以上就是我们眼睛的发育基本上是稳定了。第二个呢，它的度数要稳定，就是我们现在好比500度啊，这两年都稳定了。如果你不稳定，每年还在进展，那好比现在500度的近视，完这个度数做完以后，你每年还长100度，那过两年不是又有近视了吗？所以这是两个必须的条件。除此之外呢，要求我们的眼睛除了有近视之外不能有别的疾病啊，包括你看我们要排除病人有没有青光眼，要排除他有没有白内障，也要排除他眼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除此之外还要病人的心理也要健康，他对这种手术有正常的预期。所以你看我刚说了这么多，不管加法手术还是减法手术，它其实都有严格的要求，有明确的适应症。只有满足条件的病人才能做，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1: 每年到这个节点，我们的节目后台也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咨询，大部分是孩子特别有意愿做，但是呢，父母对于这个手术的安全性会有一些顾虑，觉得毕竟是眼睛这么精密的器官上面做手术，会不会对以后有一些影响？
2: 对，我想这也是特别是家长关心的问题。那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就是开展我们刚说的全飞秒手术或者晶体植入手术都已经开展了十几年了，病人量都非常多非常大。从我们这个临床中心的数据，包括近视手术它都已经在全世界开展都已经40多年的历史，本身这个手术是非常安全的手术，因为它也是从最早的这种手术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整体非常安全。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这种手术它一定是要满足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才能做，只有满足了这个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

0: 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你自己的手术，它才是最好的手术方式，是这样的。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如果满足手术条件，其实这个手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有幸去过这个做这个飞秒激光手术的手术室采访过，这个过程和大家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手术的这个时间特别短。
0: 对，是的，就是虽然我们术前，你看像我们一附院眼科这个激光手术中心，术前检查很，就是要做20多项术前检查，就相当于很多，但是真正手术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是很长。我们这种手术过程以这个全飞秒为例吧，我们这个手术是表面麻醉的啊，这个病人都是清醒的，都有意识，他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手术，然后点上表面麻醉之后呢，我们那个激光它有一个负压吸引环吸在眼睛上，然后就启动机器，它就相当于要在眼睛的这个角膜上用激光扫出来一个透镜，然后经过一个2毫米的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咱们这个角膜是不是就变得平了一些呀，它就根据你的度数，你度数越高它取掉的这个角膜组织就越多，透镜就越厚，度数越浅呢它就越薄，最后通过2毫米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这个手术其实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病人其实术前他都有点紧张，
1: 对，
0: 但是做完之后他就说哎呀，那其实这个手术非常快，也没什么痛感，就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个都说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嘛，这既要求手术医生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要求我们术前的检查非常完善。同样我们说晶体植入手术，你看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做这种手术，那个晶体植入手术它也非常快，其实就相当于在眼睛上做一个3毫米的切口，那我们把晶体植进去，然后把晶体放在我们的后方当中，手术就做完了。其实它我们看的这个都很快，但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医生在下面的这个训练呀积累呀，是这样。因为大家时间都比较紧张，可以去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啊，就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搜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在我们的门诊楼的3楼8号诊室，就是我们的直接可以去先做术前的筛查，就做简单的这个验个光和角膜地形图，就知道我们这个眼睛的大概的状态能不能满足手术的条件。如果满足了，那我们后期还有详细的这些检查。
1: 需要跟大家做一个特别的提示，现在门诊是搬到了新的地址，在北京路和新一路交界的这个地方。
0: 对，就是为了那个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就诊的环境啊，我们就把门诊呢就从我们的原来的这个11楼就搬到我们这个2门诊的3楼，这个地方呢空间就比原来要大的好多，所以我们在这个院内也有指引，然后大家也可以搜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啊，它就可以导航到那儿去。也希望大家呢假期这个如果有摘镜愿望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高考的学生还是我们的近视的患者朋友，都能安全的摘镜，然后享受一个无镜清晰的世界。
1: 那除了近视矫正手术之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针对于眼部的疑难杂症其实有很多的特色和优势，能不能也来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眼科其实所有的这些眼科的常规的包括复杂的这个手术我们都可以开展，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的话，其实我们的医生的力量就非常强的。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是硕士以上的这个学历，可能博士学历呢可能占有30%以上，还有从内地引进的博士，我们能够开展的手术涵盖了眼科所有领域的这种手术方式。简单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一老一小，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和近视手术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的专业。另外呢，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我们开展的都是微创的这种手术，就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加功能性的人工晶体的植入术。就是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为什么叫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术，那我们人眼的晶体是有调节能力的，它不戴眼镜它就

0: 其实可以看远、看中、看近都可以，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就有老花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老花？就是因为这个晶体，它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弹性了，它的弹性下降，它就看近看不清楚。到了老年性的白内障呢，这个视力就会受影响。那我们把这个白内障去掉之后，放的这种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是现在特殊设计的人工晶体，它有很多焦点，就是有两。它既能看清远的地方，也能看清近的地方，就相当于它有多焦点。这样呢，放进去之后呢，其实一下就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个呢，它老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这个病人还有近视、有散光或者是有远视，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之后，就是给我们老年。这个特别是白内障的这个朋友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重新给了一次不戴眼镜的机会。
1: 而且这个群体还挺庞大的，其实。
0: 所有的人他都会得白内障，只要他年龄就足够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因为这是一种年龄相关的疾病。就像我们变老嘛，头发变白，每个人都会变白的，只不过有些人很早，有些人很晚。所以我们白内障这种人，这种疾病。其实只要是年龄够，每个人都会得。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我们进行这个近视手术、近视防控，还有白内障手术。我们还可以开展各类复杂的眼底病的手术。眼底病，比如说我们说视网膜脱离，视网膜的这个各种肿瘤或者玻璃体的出血，这都需要进行玻璃体切割手术。这个呢，我们也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另外呢，斜弱视，特别是小朋友。放假以后，好多小朋友他有斜视和弱视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开展斜视和弱视的这种手术。另外呢，包括角膜疾病，角膜移植我们也都可以开展。另外，我们眼科和国内著名的眼科中心，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的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山大学的中山眼科中心，还有天津市眼科医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科也有援疆专家。就是眼科的援疆专家，这部分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干眼症，现在干眼症特别普遍，怎么解决干眼症，有什么方法，其实都是有我们规范的这种治疗的原则和共识的，所以我们一附院眼科，人员的这个师资力量，我就是医疗，我们医生的这种，学历水平、医疗水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都是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团队，特别完备，然后开展的技术，开展的这种手术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
1: 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多次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眼健康的全生命周期的
0: 对，
1: 健康
0: 全生
1: 管
0: 命
1: 理。
0: 周期的眼健康。
1: 那我们怎么样做好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
0: 你看，大家都很，现在慢慢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就是体检。对每个人，他可能想我每年都要体检一下。体检的目的呢，肯定就是看看他我们各项指标是不是正常。那早期发现潜在的这个疾病，你要早期发现了，他肯定会治疗更容易一些，对吧？那其实我们眼部需不需要呢？也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我们都建议啊，每年呢都进行一次眼部的体检。这眼部的体检就非常有意义。其实虽然我们每次眼部的体检，你看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测个视力，测一下视力就说明你的视功能基本上在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吧？

0: 多少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它都有相应的血管的改变？在别的地方它都反映不出来，只有在眼底能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就做一些简单的这些眼科的这体检，就能发现很多的眼部的疾病，早期发现。所以这就我们发现了，出现了问题，我们早期处理，那肯定是容易处理。那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我们说，婴幼儿或者我们学龄前的儿童，他每年都是要进行一定的眼部的检查的。他不光是要排除近视呀，那我们说，婴幼儿还有青少年儿童，还有其他的好多眼病的，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它呢？其实就是这种，眼部的这个体检，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养成习惯，能做一次眼部的健康体检，我想对眼健康，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并不是说视力好就等于眼睛健康，
0: 不是的，
1: 所以
0: 不
1: 要
0: 是，
1: 提示大家还
0: 视力
1: 是，
0: 是我们眼睛视功能的一个指标。我再给大家讲几个视功能，就是这个指标。除了视力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视野呀？我们看的这个范围是不是很大呀？如果视野很缩小，那我们视野有些青光眼的疾病到晚期，它视野很小，只有10度的视野，就像我们手电筒那个光照的那个视野，它也是一个盲。虽然它的视力是1.0的视力，它在我们 WHO 定义的是盲人，所以不能说是视力好就眼睛就好。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色觉？那我们也知道一种病叫色盲，它也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立体视觉，立体视大家可能平常都没感觉，但是立体视对精细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立体视觉没有，你做精细的工作，它是有影响的。那外科医生他就不能做外科医生，他要有精细的立体视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并不说视力好，它视功能就好。
1: 您已经是第好几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了，
0: 是的。
1: 然后每次节目之后都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我就想去易主任的门诊看一看。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预约？
0: 我的门诊是每周三下午，就预约的话，就是搜我们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 APP，微信的小程序也可以，APP 也可以，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预约。
1: 非常感谢易香龙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也祝愿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双眸，享受精彩人生。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8: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根据医院以往急诊统计的数据分析显示啊，炎热夏天，肠胃炎患者的数量会骤增3到5倍。为何高温天气会让我们的肠胃如此不堪一击呢？那些看似诱人的冰镇西瓜、街边烧烤，可能隐藏着怎样的健康隐患？哪些症状出现就意味着必须马上就医？我们来听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徐新建的分享。
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主要有三类疾病比较突出，一类是胆道疾病，比如急性胰腺炎，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胆源性胰腺炎。还第二类呢是胆道疾病，比如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尤其是老人易诱发急性胆管炎。第三类呢就是急性胃肠炎，这里发生率也是非常多。
2: 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
2: 剩菜剩饭又舍不得倒掉，而是放在冰箱里面下顿来吃，甚至隔夜再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早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他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 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零下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

0: 尤其冰箱冰冻的食物，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的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五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掌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我们消化系统呢，容易跟受天气的变化，突然天气变凉了或者突然变热了，它消化道就容易突发一个一阵突发，尤其是现在就是变凉了，它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这跟天气节气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常见的就是消化道，就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胆囊炎和急性胰腺炎，是我们常说的也是常见的。
1: 一位网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胆囊毛糙，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来改善，如果说控制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胆囊毛糙是我们很多门诊患做 B 超经常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慢性胆囊炎早期的表现，它还是胆囊还是只是稍微有点病变，已经毛躁了。它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饮食控制不好，尤其油腻饮食稍微减少一点，如果继续大量油腻饮食，它会胆囊炎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囊息肉，就会胆囊的其他病变就会出来了。胆囊容易发生结石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胆囊结石发生率在人群中发生率是10%，每10个里面就有一个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新疆一个是天气寒冷，还有一个民族饮食习惯，他喜欢油腻饮食，他这饮酒这方面，属于我们新疆的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1: 这也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习惯来做改变、做调整了。
0: 对。
1: 那您建议他的这个复查周期在什么样为准呢？
0: 胆囊经常复查的话，他有的人担心啊，他会3个月啊、6个月做一次 B 超，这倒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都给病人讲，1年复查一次 B 超，因为 B 超比较实惠也简单，150块钱就肝胆 B 超做完了。但是你没必要
1: 过于紧张，
0: 几个月做一次。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穿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这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了早期发现消化道疾病，定期做胃肠镜等消化道的相关。

0: 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哪些人应该做胃肠镜检查呢？
1: 现代医学啊，对于我们身体检查已经有很多检查可以发现消化的疾病了，比如说超声呀、CT 啊、PET CT， 尤其 PET CT 发现肿瘤啊、消化道造影啊。但是胃肠的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检查还是胃肠镜检查，它的费用虽然不高，比不上 CT 高，但是它的价值是 CT 是替代不了的，还是要看 CT 呢，看的是胃肠道外面的，它比较精准，但胃肠道里面只有一个检查，就是胃肠镜检查。
0: 尤其是像肠道息肉早期的发现，能够有效的阻止它向癌变进化的可能，对吧？
1: 对对对，这么下面就说了，有五类人是应该做胃肠镜检查的。第一个是，就是胃肠镜检查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有症状，你只要有消化道症状，就不分年龄就建议做胃肠道检查，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出现了便血、便秘或者呕吐，那就是可以建议做胃肠道检查。肚子胀也是。第二种是没有症状，有的很多没症状，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呢？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了，就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就都需要做常规的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 B 超作为体检都非常重视，对胃肠镜也是胃肠镜也是体检的一种，肠道的体检的一个很特别重要的筛查的工具，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引起重视，但是这个胃肠镜的筛查还是需要更大的普及，它可以提早发现胃肠道息肉病变，它胃肠道息肉病变早期处理呢，就是转变成胃癌的或肠癌的一个有效手段。第三类就是家族中有胃肠癌病史的，像胃肠癌发病率也非常高，在我们人群中消化道肿瘤可以排到第四位，所以做胃肠道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类人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有的人长期酗酒呀，或抽烟呀，或者熬夜呀，像这样人呢，还是鼓励要定期做一下胃肠镜。第五类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曾经做过胃肠镜检查，发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并且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是良性的，这类人呢，并不是切除就好了，他更需要定期呢做胃肠检查，看有没有再长出来啊，看看手术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也是就要做这个检查。这五类检查都是做胃肠镜检查，都能使这些人群获益的。
0: 如果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胃肠出现了问题，那在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做调整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很多群众呢，就在饮食上呢，他只知道饮食好吃还是哪个好吃，但是说从我们医生角度看，哪个食物容易消化，哪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其实对食物呢，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糖类，一类是蛋白类，还有一类脂类。蛋白那个脂类呢，它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肉类，它非常香，但是它不容易消化。像糖类，像面粉呀、米饭呀、馒头呀，它属于糖类的，它是容易消化的。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吃饭要吃的很多肉呢，他觉得不饿，而吃馒头呢，两小就饿了。它其实消化容易消化，所以在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饮食是容易消化的，就是以蔬菜类啊、清淡食物为主，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那不容易消化的常见的就是有个叫黏腻的难化食物，就糯米糕、年糕、汤圆，它都不易消化食物，它黏，尤其汤圆，你吃上5-6个汤圆，就觉得肚子很饱了。对。第二个是油炸类和油腻饮食，这个食物也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在胃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这些食物还少吃。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少吃，就是寒凉的食物。寒凉比较常见的就是冰淇淋、冷饮，还有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食物。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健康超链接板块，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保鲜膜的核心功能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防止食物与空气中的微生物、灰尘直接接触，并减缓水分的蒸发，从而延长食物的赏味期。但它无法完全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仍在缓慢地变质，尤其是肉类和熟食。因此啊，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其实是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食用，食用前呢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两天。需要注意的是呀，传统卷膜为一次性保鲜膜，不适合重复使用，尤其是包裹生肉后啊。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呢，优先要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聚乙烯保鲜膜，标注可微波加热的聚偏二氯乙烯保鲜膜仅适合短时间的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后，务必要扎若干小孔排出蒸汽，同时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食物，禁止使用聚氯乙烯保鲜膜进行微波加热。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一航。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要带给各位朋友关于创业的故事。7年前，他还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借来电脑开淘宝店，赚了钱，却被当时的新疆运费打败了，赔了10000多块钱。那个夏天，他回到家乡种园林景观赚差价，不仅平了账，还挣出了大学的学费。上大学之后，从宿舍里一台帮同学打印的打印机，到大街小巷送货的630物工作室，从毕业时不温不火的普通家纺创业，到一条视频涨粉10000多，找到属于自己创业新路，民族家纺传承人，他就是新疆德德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哈斯塔尔阿德别克。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1: 为我们介绍一下新疆德德商贸有限公司，主要是做什么业务的？最近在忙些什么？
2: 我们公司现在主营的产品就是民族类刺绣产品，家装用品，比如说被子、褥子，然后榻榻米上面铺的，然后结婚用品，女孩子出嫁，男孩子的婚房布之类的相关产品。
1: 嗯，大学毕业3年的你，其实呢，创业的经历是有7年了，就等于说你其实在上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创业了，据说是高三就开始创业了，怎么想着高三这么紧张的时刻要去做创业这样一件事儿呢？
2: 因为高中那时候确实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想着帮家里人分担一下压力嘛。
1: 嗯，
2: 分担一点压力，因为毕竟当时上学的地方离家里离得也比较远，所以就是主要的想法就是想着做点兼职呀，做点什么副业，自己赚点外快。
1: 嗯，
2: 然后后面是在主要就是在网络上面了解到有这个淘宝店铺的运营相关的一些课程，就慢慢的就是接触到这个行业，就是接触到网店这个行业。
1: 嗯，
2: 当时也是高三，然后也没有相关的电脑配置，也没有手机，我就只能借来学校的电脑或者老师的，或者就回家以后在邻居家的电脑操作一下。
1: 那就等于说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你走入了网络销售的这样的一个行当。当时是高三，而且这个条件呢也是比较有限的，高三的时候要是给爸妈说买手机开网店，估计爸妈也不会同意这个事儿啊。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去做这个网店，只是到处蹭电脑，当时的这个生意开展的怎么样？
2: 当时借来的设备因为它是有限的，使用时间有限，操作之后我就回学校了嘛。
1: 嗯，
2: 回学校了之后，但是他那个后台全是自动的，就是1688一键代发，全部程序设置好了之后我就回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回来看，就是销售的数据很好，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销售数据是很好的。
1: 嗯，
2: 可能是因为淘宝的那段时间可能比较好做一点。
1: 嗯，那时候竞争压力还不算太大，你正好站到了风口上是吗？

0: 对，当时平台的可能对商家的优惠，就商家的扶持力度也比较大，可能是我也没想着说可能会卖出去，我就想着操作一下试试，结果没想到有几万块钱的业绩。
1: 就等于说只是试一试，但是试完之后效果还不错，所以尽管高三学也很紧张，但这个事儿呢也花不了你太多的时间，是一个躺赢的事儿，干嘛不做，所以就继续做下去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么 大学期间啊，那这个生意也是在继续做吗？
0: 因为当时我高三这段时间，因为他那个有一个偏远地区不包邮，他们厂家是不包邮的，但是我这边根据课程教程，我自己没有操作好，我就设置成了包邮，结果我那个全部的订单基本上是亏损状态，亏了大概有10000多，我自己需要自掏腰包要去给厂家要
1: 发10000多的货款，也就这意思。
0: 就等于说也是，其实就是刚做这个网店，可能有一些细枝末节的这个事儿没有注意到，那这个勾选项或者各方面没注意到，结果生意是不错，但是越不错赔的越多，是吗？对对，他后面是越做越赔，然后就到后面我们都快要高考了，4月份3月份那会儿都已经快要到20000了，他那个亏损。
1: 就等于说也是第一次创业，但是试完之后效果还不错，所以尽管高三学也很紧张，但这个事儿呢也花不了你太多的时间，是一个躺赢的事儿，干嘛不做，所以就继续做下去了，是吗？
0: 对对对。好，那么大学期间啊，那这个生意也是在继续做吗？
1: 因为当时家里人也不理解，我就跟他们说了，我已经考过了，我就直接跟他们说我已经考过了，结果就是压根儿就没有参加高考，然后我就回家去了之后，在镇上有那个就是当地有一个那个绿化项目，就是镇上旅游项目的绿化项目，然后联系到有几个老板之后，就是给他们当那个代班，就是帮他们跑腿啊，帮他们招员工呀，就这样子，然后就在中间赚一个差价。当时5月份回去之后就6000-7000元，我就差不多把那个亏空的钱全部都还完了。
0: 就等于说第一次创业不能说它是失败的，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细节上没把 工作他一天一个月就只有3000来块钱的工资，然后他们也就没多问，但实际上挣了10000多，我就把那个债都先还掉了。他们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他都不知道你干嘛上着上着学回来也不高考了，而且还说自己已经考过了，而且就是非常勤奋的去打工，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是吗？当时这10000多对于你来说，你只是一个高三的孩子，肯定是心里有压力的是吗？
0: 对对，当时很害怕，我就怕因为我当时也了解到这个欠钱对银征信有影响，我就害怕哎呀，就是你未来还要去做淘宝，你也不想让自己的这个信用上有问题是吗？
1: 对对，然后我就想着赶快把这个债先还了，上不上学的先不说。
0: 虽然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失误让你第一把就赔了钱，但是却让你坚定一定要做电商。那么经过2个月的打工，您的这个账也平了，那后来当然是要到您选的这个单招的院校去上学。你当时选了一个喜欢的专业，那这个学校在哪里呢？我选择的是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在那个八钢，在祥云校区嘛，工商管理学院的连锁经营管理。正好跟你就是想要从事的电商的这个是对口的一个专业，可以说是先创业。 然后呢，后去学习，然后学以致用。那大学期间，你有没有因为第一笔生意就赔了10000多，会把这个电商的这个生意先停下来，先去学专业，还是边学边干？
1: 当时，那个。

0: 账评完之后，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我就继续做那个工作。做了之后又存了点钱，存了1万多。我就拿着这个钱，因为当时爸妈也知道我在兼职嘛，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自己赚的钱我足够我去上大学，我就没问他们要钱。然后拿着这个钱，我就买了一台电脑。买完电脑，然后交完学费，各种各样的杂费交完，口袋里也没剩钱了。然后到学校之后，我就想着，既然已经都尝试过了，而且事情都已经过了，我就继续做。但是当时也没有资金嘛，我就开学的第二天，我就买了一台打印机，就开始攒钱。就边靠打印机攒钱，边养自己生活，然后就靠这笔钱又攒了一点，完了之后就又创办了一个工作室，电子商务工作室，名字叫63礼物。它主要做的产品就是学校里面就是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小的礼品，对，就选的这么一个产品，一边在线上做，一边在线下摆摊儿。在学校里面还有，摆到超市的一种货柜，我自己的货柜，就3个方式进行销售，进货过来，一直没停。上了大学之后一直没停。
1: 那就等于说，虽然上了大学，但是创业这个事儿，其实在你心里是放不下的，而且不仅是
0: 对。
1: 线上线下，到处遍地开花的去做，那每一个商业链呢，都进行了一个尝试，同时呢，专业上面也学的是相关的专业，理
0: 对。对。
1: 论加学习，那有怎样的一个收获呢？大学的这几年。
0: 主要是高中那一次的，就是淘宝这个事情，给我一个
1: 赔
0: 心
1: 钱
0: 理
1: 的这
0: 上，
1: 个经历给你带来了
0: 对，
1: 很，
0: 就
1: 其实
0: 是
1: 我
0: 对
1: 觉得
0: 我的
1: 第一
0: 认
1: 把啊。
0: 知，对我的认知也产生了个很大的改变。我原来的思维是，固定的上班模式，但是等到我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一下子几万块钱的流水这么一走。
1: 就是你对钱有了新的认识，你认为一个人未来他活着的这种方式，其实有了一个新的世界，并不是通过上班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可能呢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等待你去尝试。虽然第一笔赔了，但其实这个赔呢，只是说有一点小失误，并不是根本上的这种错误。虽然这个失误呢，也让你当时很慌，但是慌完之后呢，对自己未来的抉择更有信心了，是吗？
0: 当时这件事，对我的心里的想法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之后，我就想着，我需要一个更完善的一种理论来给我补充一下我的大脑。我要继续往下创业的话，我需要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大学这几年，主要的是课上也好，线下我们自己课余时间自己去学习，找老师讨论，还有就是参加一些学校组织的比赛。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各个方面对我的就是奠定这个基础有很大的帮助。还有就是能进行一些实践，就在学校里面能进行一些这样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实践，这些对我的基础奠定是很大的帮助的。
1: 对，就是别人懵懵懂懂的，好好学习，考一个大学，然后未来在哪里不知道，我先学习，取得了这个文凭再说。但是你是倒过来的，你在高
0: 对，
1: 三的时候的创业经历，让你对这个世界、对生存的模式、对价值观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你是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才决定学什么，在学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去用实践去验证这些理论。而且呢，
0: 对，对。
1: 想找到一个更完善、更成功，不会说虽然做成功了，但是因为一个小失误，反而会赔了很多的钱。其实人有的时候在起步的时候，第一步如果不是马到成功，有一些小失误带来的这个失败，可能给人带来的这种收获会更多。现在回头想一想，你赔的那个1万多，你是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0: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这辈子交的最值的一次学费。
1: 它让你
0: 对。
1: 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弥补了就是在未来创业路上的一些黑洞，让你早早的
0: 对。
1: 就认识到了这些黑洞，同时呢，在你最有学习能力的时候，走上了一条属于你的正确的道路，是吗？
0: 他一方面也壮大了我的胆子嘛，对吧？
1: 是的，在商海沉浮，那这个胆量是必须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胆量，那么怎么去投资，怎么去创业，可能在第一步的时候你就被吓倒了，是吗？
0: 对对，
1: 好，那是23年毕业的，对吧？
0: 对，23年毕业，
1: 那就不能在宿舍什么卖卖东西呀、啊，再搞这种小打小闹了啊。2023年毕业之后，那这时候是肯定是继续创业了，你是不会再会去哪里老老实实上班的一个人了，是吗？
0: 对，当时也有过一些念头，就是要不找个班上，但是我们大三一年不是要实习嘛，从22年的年底就开始实习了，22年年底就一直开始，在大一大二期间也是寒暑假，我在乌鲁木齐送外卖，跑这个同城送货送外卖，我的目的也很简单，也很直接，我就是要了解这一座城市的所有的布局。还有哪个产品的批发基地在哪里？所有的我都要了解。然后一直到23年的4、5月份，我一直都在送这个外卖，一边是寻找一些真正能落地的、真正能赚钱的一些项目。因为在学校里面做的一些实践活动，它是一方面是体量小，一方面就只能做一些在校期间的一个实践，但是到了社会上，他可能用不上，因为我失去了学校这么一个市场嘛，我需要重新的寻找一个市场，重新的寻找一个项目。然后到23年的4、5月份开始，我就接触到这个床上用品行业、家纺行业，因为当时我一边在外面跑跑这个外卖，然后一边跟学校里面过来的一些学生，我能联系到他们，然后给他们提供一些被褥呀，就帮他们购买嘛，代购。就我就是相当于帮他们跑腿代购，购买一些被褥。我发现这一类产品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然后就接触到这个行业，一直到23年的9月份，我就成立了这个德德商贸有限公司。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时，我跟一个就是做这个床上用品的一个店铺，跟他们就合作了有几个月，然后跟那个老板也聊得来。除了这一类产品和这个老板以外，我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任何资源，我就只能抓住他，我就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在了解这个行业。当时我们约定了，他出资去进货，我负责成立这个工作室来，我们来做这个电商，我负责在线上去销售，他负责去进货和出这个资金。但是5月份约定好的事情一直拖到了9月份，一直没有实现，然后我就9月份我就说，我自己来干，你既然提供不了，那我自己来干。我就又开始借钱，我借了2万，借了2万之后，当我的第一批货的一个货款就订货了。订完货就开始注册营业执照，开始我的网店。一开始，因为这个网络它回款比较慢，网店回款比较慢，我们就只能在线下去摆摊去卖，先把这个资金赚起来。
1: 对，有一些现金流，不然你开店做
0: 对。
1: 生意，哪哪都要钱，是吗？
0: 对对对，然后当时一边做线下的这个摆摊，一边研，因为他有资金流的一个要求，所以一直在找机会，一直在等。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妈妈就沟通，去聊我这个事儿，她就跟我讲了一下，她说，你可以试一试，就是刺绣类的床上用品被褥套装。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开始去找，满大街的去找这个产品，然后我在一家店里面找到了。找到之后，我就买了一个样品回去拍了个视频，就这一条作品，30多万播放量，涨了1万个粉丝。
1: 没想到妈妈的一个点子让这个视频火了，但妈妈她是对家纺这种用品，她是最
0: 对，
1: 有发言权的，是吗？虽
0: 对，
1: 然，
0: 他是最最敏感的，最知道应该买什么，市场缺什么，他最明白。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妈妈好些东西都不懂，但是你做的这个行当，其实妈妈她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最能帮到你。那这条
0: 对，
1: 视频火了，后来你的创业路是不是也越来越顺了？
0: 当时这条作品火了之后，我们就是有好多顾客就加到我们的微信，因为当时线上平台是支付不了的，我们做不了，我们只能就是引流到我们的微信去成交。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的品类也开始在慢慢的扩张。原先一开始我们做的就是普通的一些4件套、3件套，等到后面，就是因为顾客的这个询问，他问我们这个产品有没有，那个产品有没有，我们就慢慢总结，看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然后问的次数最多的，我们就进过来发作品。发完之后，又有更多的人联系我们，有更多的想法，有更多的意见，有更多的建议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这。

0: 册，用自己从高三到现在毕业几年之后总结的一些人生经验啊。虽然你很谦虚，但是对于一名创客来说，你真的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也期待你未来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能够给其他创客带来更多的激励，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会。
1: 再见。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乐业新疆节目，我是一航。各位朋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闭幕世纪总决赛将于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综合体育场举行。新疆卫视将于当天20点15分开始直播总决赛。新疆体育健康频道、央视总台体育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等新媒体矩阵将于当天的19点30分开始全程直播，敬请关注。
6: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4: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4: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5: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继续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新疆银朵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聘3人，提供了第一个岗位是文秘岗位，那月薪呢是5000至8000元，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第二个岗位是保健品注册专员，月薪8000元，那么岗位提供1名，要求硕士及以上的学历。第三个岗位是研发工程师，招聘1人，月薪8000元，要求博士及以上学历。以上三个岗位可以和张女士来取得联系，电话是0991-3192502，0991-3192502。工作地点是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东荣街675号。继续关注新疆曲联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招聘1人，这个岗位呢是招生运营总监，薪资面议。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等相关的专业优先，有3年级以上的教育行业招生咨询市场管理经验，有职业院校、技工学校培训管理的团队经验者优先。那福利呢，包括缴纳社保等等一系列福利。联系人是樊女士，电话0991-5301902，0991-5301902。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河滩北路598号。第三家单位是新疆晋江高科塑胶管有限公司，招聘5人，那其中呢普工招聘3人，月薪是6000元， 发货员招聘两人，薪资面议，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联系人许先生，电话是18195909608，18195909608。

招聘的第四家单位呢是新疆标检产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招聘12人。那其中呢，招聘的党务干事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马克思主义文秘、行政管理、文学类专业优先考虑，有5年以上的党务相关的工作经验，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第二个岗位，行政专员，招聘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行政文秘、人力资源、企业管理、文学类专业优先，有3年及以上的行政文秘相关的经验，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后勤专员，招聘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招标、采购、后勤、行政、安全管理经验，有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食品检测检验员，招聘5人，本科及以上学历，那专业呢限制在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营养与检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化学等相关的食品检测相关的专业。然后呢还有招聘的是计量特检轻工检验员，招聘3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计量还有特种设备、轻工检验检测等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最后一个岗位呢给到的是认证咨询培训业务岗，招聘1人，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标准化、质量管理、理学、市场营销、培训管理等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有3年的工作经验。以上这些岗位呢福利都包括了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以及交通补贴，那同时呢薪资都是免一的。联系人鄂女士，电话是18040757589，18040757589。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万达广场18号。

0: 就这样吧。
1: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乐野新疆，也接着给您介绍相关的招聘信息。下面时间我们关注到的招聘单位是新疆金元顺消防科技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单位呢要招聘三人，给到的岗位是销售专员，薪资面议。联系人是杨女士，电话是131-0998-5280 131-0998-5280。工作和联系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明珠路清源四巷20号。下面的单位是新疆金红山气体检测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两人，分别是会计和库管。那会计呢给到的月薪是5000-6000元，要求大专及上学历。库管员给到的月薪是4000-6000元之间，要求高中及上学历。联系人是冯女士，电话136-3996-7890 136-3996-7890。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化工工业园开泰南路东一巷507号。今天提供招聘信息的最后一家单位呢是乌鲁木齐奥申安波节能有限公司，招聘14人，给到的第一个岗位是帮厨一名，然后月薪是3500元。第二个岗位玻璃加工普工，招聘10人，月薪5000-10000元，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有玻璃加工、建材制造或者是机械操作相关的经验者优先。第三个岗位呢是区域销售经理，那招聘2人，月薪6000元，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建材方面的销售工作经验。最后一个岗位是钢化班长，招聘1人，月薪8000-12000元，任职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机械材料工程工业工程等相关的专业优先，有1年以上的玻璃深加工行业的钢化工序操作经验，有1年以上的班组长或者是领班管理经验。以上岗位的联系人是唐女士，电话150-9933-8605 150-9933-8605。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好的，朋友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共同学习创业知识的一个板块，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主题是青年创业创新与人生发展。
2: 我们要去创业，必须要具备一些要素。我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图啊。那我们创业者肯定他要有一个主导者，那我们的主导者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在大学里面已经建好了我的团队，或者是我在这一个

创办我自己的事业的期间，我是不是已准备好了我的团队？那我这个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寻找我们的机会，那它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那我们有再好的团队，没有机会，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一个更好的创业机会，那就我们的动力是没有的，对吧？你是比较盲目的。然后呢，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一些资源，那这个资源呢，它是一个我们的必要保证。我们有团队、有资源、有机会，才可以组成我们创业的一个基本的要素。那我们在资源方面，那我们的团队属于我们的人力资源，对吧？还有技术方面、资金方面的资源，我们的等等一系列的在我们这个所着的行业内的所拥有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呢，那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啊能够通过这些来取决于来整合这些资源，来为我们的创业打下一个基础？然后下面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啊，这个是创业要素。那这三个要素之间呢，它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是它缺一不可的。那由于它这样的一个不平衡向平衡的方向的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也许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组建好了团队，也发现了机会，但是我的资源它不足，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补齐我们的资源，在资本市场里面利用什么样的外界的力量来去补充它，对吧？然后呢，我们在寻找机会的时候，是吧，我们这个眼界，那看到的这个市场，看到的这个需求，这个机会，这个社会需求，它是否存在？你是否能确定你的调研的过程和你接触的这一个行业的顺序，它是否是一个真需求还是一个伪需求？那我们通过这一个需求和机会，然后呢，我们去发现我们的创造的能力，或者为满足它这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需求的服务，那这一个创造力是否已经变得清晰了？啊，那好，那随着这个创业过程的一个开展呢，三者呢，它也不断的在相互去调整啊，不断去调整哪一个资源。那我们在团队里面，那我团队里面在运营过程中，那我缺少了比较善于使用技术的，对吧？我需要一个技术更强的人，需要更强的一个团队成员，那我就要去调整我的这一个。那我在发现我的机会过程中呢，就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这一个机会可能在运行或者是执行的过程中呢，我可能会发现这个机会已经慢慢的啊，它已经在缩小了。那我是不是要通过这一个去调整我这一个看到发现更多的机会和它相近的一些机会的一个匹配度啊，相关联。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就该模型呢，还要要求我们三者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然后创业现象呢，被认可的这个是创业者机会和资源三者的有效连接。那我们说，在我们资源、团队、机会都匹配的情况下，我们的商业计划书的匹配和我们最终执行的现实状况的差距有多少，可能就是要需要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沟通和去了解、去分析。我刚才给大家去讲过，那我们有一个闭环的不断循环的一个方式，那在我执行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是怎么样去解决，它是否可以反过来再去对应寻找一些政策，那是不是在我可以换一个创业环境来去实现，那我再去调整和我这一个创业的方案和执行方案，那我是不是在落地过程中我是不是又能增强我的创业的基础性的一个打造。那我们说的这一个创业呢分类，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呢它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主要给大家分了四大方面，12个，根据创业的动机啊，分为创业型啊，就是机会创业型啊，这个呢可能是对我们初创者，就是初次创业或者想创业的这些人群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啊。那什么说是机会型创业呢？就是指在创业的出发点上并非是去啊，我是并非是去谋生的，对吧？并非去谋取这个生计的，那而是呢是抓住市场啊，利用市场的这个机会啊去创业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你的出发点是寻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机会，有

0: 这种机会，怎么去创业？我们比如说现在，那我所学的专业和我现在学校的一些人群的需求，那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机会去寻找到我的创业过程啊？或者说，那我这个去在我的生活的这个区域、这个活动的范围区域内，那我发现这个区域内它缺什么啊？正好我具备这种技能，然后我有一个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那通过这个机会。那我是不是能够实现我自身的创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按创业动机划分呢，就是我们就是就业型创业。那一般就业型创业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只能是在谋生计的道路上进行创业道路。那这一个呢，是出现了在市场上寻找更多的机会，那并且呢，就是创造新的需求。在这个里面创造新的需求，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初创者啊，就是我们想创业的青年们啊，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想创业，但是我很盲目，我不知道怎么去创业，那就我们就去选择就业型去创业。你像刚才我们第一个举行的案例就是京东，他也的起步也再是就业型创业的一个类型来起来的，对吧？那大多数的它属于呢就是尾随型和模仿型。那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呢，在这一个行业内，他可能会发现需求点、新的需求点或者新的机会，然后来实现自己的创业。然后呢，还可以呢，就是说在就业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我们自身在行业内的能力和一些这一个资源的整理啊，来去我看这个创业。这是在这一个创业机会上啊，就是创业动机上的一个划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创业者数量上的一个去划分，我们就是说有独立去创业，那独立创业呢，就指的就是独立创办自己的一个企业，它属于其实呢这个特点呢，它在于就一个产权，就是你独自创造的独有的企业是由创造者所掌控的这一个创业和决策比较迅速的。那我们一般说创业者，如果说你个人独资，对吧？这个就是你有这个企业，就是由你的主导去往下去发展的。那有些呢，就是说我们去再去划分呢，就是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它就会成立有自己的董事会、自己的股东，对吧？那他们风险也是均摊的，那我们独立的呢，也是自己去承担风险的啊。我们去选择股份制，选择合伙去创业，那我们还是选择独资去创业。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就是它从创业项目性质上去划分的。那我们说有传统技能的一些企业，那现在就是使用一些传统技术工艺的创业，这个工艺的一些创业项目，它具有呢一些永恒的生命力。那你像我们现在的就是衣食住行，对吧？我们有很多的在传统行业里面，它一直都存在。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是紧密相关的一些行业中，那独特的这一个表现呢，它是它经久不衰的一个竞争力。那但是呢，你要看我们所在的创业的区域的范围内，它是否已经满足了，或者是已经饱和了啊？那许多呢，这个创新的企业呢，它就和它的竞争力呢，就相对来说就之间呢就比较弱。比如说呢，国内外均是如此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是高新技术型的创业。那高新技术指的是我们知识密集型的高度。那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的是否带着前沿的技术，对吧？我们像我们现在的航天的事业，那我们现在信息化对吧？然后在前沿的这个技术和新产品的这个项目中怎么去做？但是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初创者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知识服务业知识服务业它指的是我们为提供一些知识或者一些信息的创业项目。你像现在的，比如说一些法律呀、会计事务所呀、培训机构啊，然后呢这一类型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属于知识服务型，它属于轻资产的服务型创业，它的投入比较小。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一个影响范围，它的见效呢也比较快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是风险去划分方向风险去划分的。那我们说一些个叫尾随型创业，那尾随型创业就是模仿别人去创业。 有很多的这个餐饮业，它在不断的去复制，在我们国家内的这个各个省份在复制。我们做连锁的，它就是尾随情绪创业，这一个现在已有的受大众欢迎的这种创业的一种方式。它有其中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短期内要求就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就那些要求上，我们去做这个分这一块市场的这一杯羹。然后另外一个呢，依附型创业啊，我们说依附型大企业，我们去开一些这一个分公司呀。我们在大型企业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产业链啊，或者是需求的供求供需关系，依附着这一个大企业的一些生存。创业主体或者经营主体上面，你的上游和上游下游的资源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供给，还是这个独创型的一个创业，那我们去提供的产品和这服务，它目前啊，我们说是在这个社会需求中它是一个空白，或者是它目前在我所创业的这个市场或者是这个区域内它属于一个空白市场的。我们说那大到这个商品的啊，独创新，那现在新的一些产品也在出现，那小到一些啊小型的一些创意，它能解决一些人更方便的一些啊方便于生活，方便于更贴近人民的一种需求的一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对抗型创业，对抗型创业的类型呢，基本上不涵盖我们这些初步的创业者们啊，因为你和他们对抗的能力是啊比较弱的，不要去一开始创业。去创业竞争很大的这一个选择很大的方向啊，它就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某一个垄断市场里面，你非要在它这个垄断市场里面再去给它去较量一番。好，这是我们对创业呢大概分了这四个类啊，四个维度，然后啊12个类型啊里面。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

0: 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5: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 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3: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10: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0: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9: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2: 济南的店？
13: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2: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11: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1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15: 收获颇丰。
1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1: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 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3: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5: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9: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9: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20: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1: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

0: 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

0: 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1: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0: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

0: 亿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营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

0: 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吸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2: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 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正在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5: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6: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7: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锚捕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9: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
7: 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9次、永金铁路的动329次、
10: 航深铁路的动32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1: 水务部门
10: 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90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峡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 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0: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固尽固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与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6: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I would say.
7: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5: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3: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

0: 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0: 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阵风十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五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八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

0: 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疆西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一行。
0: 我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办好民生实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上线发布。
0: 新疆油田首个异地新能源项目正式投产送电。
1: 我区加快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
0: 暑期亲子游持续火热，我区各大景区推出一系列亲子休闲度假产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美中航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格林再次访问新疆，举办中国新疆美国青少年足球友谊赛。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新疆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我们愿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持续加强交流合作，为促进中美民间交往、加深美国民众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积极搭建桥梁。希望双方青少年在这次比赛中以球会友，增进交流，加深友谊，为更续中美友好、促进民心相通注入更多青春力量。格林和美方教练、学生代表发表示，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致力于传承和发扬飞虎队精神，促进两国民间交流。此次在中国新疆举办足球友谊赛，有助于增进美中青少年交流和理解，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新时代青少年中薪火相传。期待进一步深化与新疆的交流与合作，让更多美国年轻人认识和了解新疆，为续写美中友好合作新篇章发挥积极作用。王建新、张迎春、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努力创造经济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交通、美好出行的向往，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西服务品牌，夯实民生服务根基。眼下正值新疆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自治区交通运输把服务区作为服务前沿阵地与重要工作抓手，紧盯关键节点补齐短板弱项，持续打造安全、便捷、智慧、暖心的现代化公路出行服务体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处长王志江：
4: 持续深化厕所革命与适老化改造，配套完善母婴第三卫生间等功能空间，完成16处老旧旱厕改造和775个适老化坐便器升级，打造司机之家标准化服务阵地，建成3处暖心食堂，148处文化润江阅读角，持续加密公路。

0: 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网络，计划新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枪300个，已建成104个，同步推进20处智慧服务区建设，完善车位、侧位充电桩实时查询功能，切实提升旅游旺季出行体验，全力服务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开门问需、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解决企业燃眉之急。今年，当地油服企业新疆环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计划开拓疆外煤层气新市场，但设备升级、项目启动存在资金缺口。了解情况后，克拉玛依区工商联主动上门走访，解决问题。新疆环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友
2: 摸清我们的实际困难，立刻联动了金融机构，为我们量身定制专项的融资方案，解决了融资贷款，让我们顺利开取第一口井钻井工程作业。
1: 克拉玛依市坚持一体推改，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统筹部署筑起工作，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摸排企业诉求，建百账，实现企业点单、部门接单的闭环服务。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阿巴斯·阿布都热西提，
3: 联动多部门破解读，健全企业诉求收集、办理、回访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助企的实招。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库尔勒市公安局团结街道派出所简化户籍业务办理环节，压缩办结时限，实现高效受理、快速审核、及时出证。同时还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群体及上班族办事不便等问题，派出所变群众跑为民警跑，推出送证上门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库尔勒市团结街道个体户黄伟：
4: 平时要开店啊，走不开，民警专门上门给我拍照采集信息，证件办好了还直接送过来，真是太方便了，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百姓考虑得很周到。
1: 团结街道派出所的暖心服务是巴州公安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体实践的一个缩影。巴州公安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健全即交即办、日清日结机制，精准排查警务服务基层治理中的堵点难点，建立问题台账，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具体举措。巴州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饶振华：
5: 聚焦群众急单车办问题，深化公安政务服务改革线下双向发力，高效办理户籍、车价管理业务，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铁的担当、实的作风，全力护航发展，守护平安。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在墨雨县积极引入辣椒两种试验示范项目，推动当地辣椒产业从零散种植向产业化、品牌化发展。听报道。
7: 眼下，墨鱼县 2.5 万亩辣椒陆续成熟挂果，进入分产增收的关键期。在普恰克旗镇敦阿奇马村百椒园辣椒示范基地，他正在指导当地种植户开展科学管护。这个示范基地是墨鱼辣椒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试验平台，占地230多亩，由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联合湖南农业大学和墨鱼县共同打造，主要进行辣椒品种的引种培育工作。在过去2年的基础上，今年这里又试种了108个国内外优质辣椒品种，根据目前生长情况，有望成功筛选出一批适配本地的高附加值优良品种。村民阿曼尼萨·S凯尔：
8: 沅江技术人员经倡导地理手把手指导，从新品种栽种、栽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教我们科学种植。现在辣椒病害少，瓜果多，产量稳。
7: 在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的帮助下，墨鱼县不仅有效破解辣椒种植品类单一、产量不稳等难题，还逐步构建起两种选育、育苗繁育、标准化种植、采收加工、内外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今年，墨鱼县辣椒预计总产量达 1.25 万吨，产值有望突破 1.35 亿元。北京市沅江干部、墨鱼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义群：
9: 持续开展两种筛选和技术推广工作，常态化组织农户开展种植培训，同时呢，联动本地农业龙头企业补齐产销衔接短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昨天，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地周型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型活动在木齐市启动，现场发布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据了解，自治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1.0 主要用于支撑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管理，提供工业数字化转型轻量化、低成本、易部署的数字化产品，开展政策宣传、信息共享、资源匹配、供需对接、成效评估、运行监测等工作，帮助工业企业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信息中心主任杨伟表示，公司将积极利用这一平台开展矿山数字化转型。
3: 这个服务平台特别好，更有利于开展这个数字化的推进工作，实现我们全集团所有单位的评估。这个呢，它也横向有一个对比，而且还是科学的、成体系的。
2: 活动现场，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解读自治区“十五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及工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三家企业介绍了数字化改造经验与成效。接下来，本次活动还将走进全疆各地州市，通过数字化线上评估诊断与线下深度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疆各地工业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乌鲁木齐市副市长申林介绍，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引导乌鲁木齐各类企业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争创领航级和卓越级智能工厂，同时将统筹算力资源，推动算力、算法、数据一体化赋能制造业发展。
4: 8月6号，在呼图壁县750千伏风压线作业现场，新疆超高压主网首次750千伏复合绝缘子带电更换作业顺利完成，填补了新疆750千伏带电作业技术空白。请听新疆记者杨竹、通讯员杨迎洲的报道。
5: 长期以来，新疆750千伏电网线路复合绝缘子缺陷处置只能停电更换，受负荷限额、停电窗口期约束，极大影响处置效率。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技术主管何慧晶介绍，本次作业运用了公司研发定制的全套绝缘工具，极大降低带电作业风险，实现了不停电作业。
6: 我们定制了钛合金卡具丝杠，配备超强度绝缘拉棒，使用超分子聚乙烯绝缘保护绳和六线分裂导线保护钩，确保现场设备安全。
5: 为提高隐患处置效率，本次作业创新采用无人机搭配电动升降装置的小飞人作业模式。高空作业人员乘坐电升降装置，1分钟可直达60米高空，相当于坐着电梯垂直升降。相比传统的人工灯塔模式，这种作业模式实现安全系数与作业效率大幅提升。送变电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运检分公司带电班班长马小云表示，本次作业的成功开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不停电消缺标准化作业方案。
7: 进了主网隐患快速处置和应急保供能力，这也标志着新疆电网超高压带电作业开始向智能高效转型。我们在后续750千伏更换复合绝缘子作业时，会推广使用这种方式。
1: 近日，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正式投产送电。这一项目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向北疆布局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将为区域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8: 作为新疆油田跨界布局新能源领域的突破性工程，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刷新3项行业纪录，新疆油田首个包含风力发电的综合新能源工程，新疆油田首个异地落地建设的新能源项目，中国石油在新疆区域首个具备备用应急发电能力的风电工程。新疆油田新能源事业部一级工程师张超介绍，项目总投资约24亿元，采用风电加光伏一体化协同开发模式，
9: 涵盖60万千瓦风电与20万千瓦光伏，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风机、61个光伏方阵及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实现风光一体化汇集与互补联合调度， 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达 16.4 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约 49.2 万吨。
8: 项目落地投运后，将持续带动阿勒泰地区新能源装备制造、工程建设、运维服务等上下游产业急剧发展，拉长清洁能源链，完善产业生态，助力当地构建风光新、产业旺、生态优的绿色发展格局。
4: 眼下，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环保项目，通过补短强弱项，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让新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在位于马纳斯县的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电解铝无组织废气深度治理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今年，企业投入6000万元，实施电解铝无组织废深度治理、燃煤锅炉全流程超低排放、除尘器布局优化三个项目，预计8月底前建成投用。公司副总经理齐连成：
11: 项目完工后，尘捕捉率可达98%以上，岗位粉尘浓度降至10毫克每立方米。公司将高标准完成项目落地投用工作，全力打造电解铝行业绿色低碳标杆企业。
10: 目前，马纳斯县正稳步推进18个美丽蓝天项目，总投资约2.87亿元，从源头严控废气排放，削减污染物存量，持续深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成效。昌吉州生态环境局马纳斯县分局党组成员王学柏：
12: 从严抓实各环节工程质量，全力保障年度美丽蓝天项目工程落地见效，以实的措施持续提升县域大气环境质量。
10: 这段时间，位于一吴工业园区的新疆的煤化工废水处理回用项目进入施工收尾阶段，项目总投资近15亿元，依托先进水处理技术与智慧管控模式，让煤化工废水被维保循环利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处理工业污水800至1000万立方米，为当地煤化工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生态保障。项目建设方新疆水发润兴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浩介绍：
13: 达标的再生水可用于工业生产，剩余的农向水通过蒸发工段提取出符合工业回用品质的盐，真正实现了零排放，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10: 近日，塔城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投资8000万元，依托前沿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工艺，搭建闭环循环经济产业链，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厨余垃圾36500吨，年产蛋白饲料7300吨，生物有机肥料18000吨。项目建设方新疆泽汇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希成：
14: 突破传统垃圾填埋处置模式的瓶颈，实现厨余垃圾全流程无害化、全方位资源化、全链条循环利用化，真正达到了无污染、零排放的高标准环保治理要求。
1: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请听报道。
15: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5: 截至目前，

0: 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2: 昨天上午，第五届新疆水利博览会暨新疆水利科技创新发展交流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本届博览会由新疆水利学会、新坎儿井研究会、新疆水利行业协会联合主办，以数字水利润新疆、丝路共赢谋发展为主题，为期两天。近400家水利知名企业参展，展出水利装备等展品，以及智慧水利、水利信息化、节水灌溉等全产业领域工艺技术超2000项，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新疆乃至全国水利行业的技术成果。湖北伊利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普告诉记者，公司和新疆的10多个水利项目进行长期合作。这次展会带来了新研发的横流式气泡水位计、水库水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等产品，希望能在展会寻求深度合作的机会。
4: 我们希望跟科研院所还有高校，对我们新疆的一些地域特征，从气候、水环境、水文特征来进行一些定点的研发，出一些针对新疆的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新疆的好好的应用起来。
3: 同期举办新疆水利科技创新发展交流会上，国内知名水利专家、水利科研院校及行业代表就社会关注的高效节水、人水和谐、智慧水利等热门话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新疆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伊利哈木·伊玛木表示，本次博览会融合论坛研讨、项目推介、供需对接、成果转化等多元功能，贯通产业链资源，为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5: 例如新疆广阔水利建设市场、金库、南北疆灌区改造、城乡供水、水生态治理等本土需求，联合全国设备厂家、科研院所与工程服务商，搭建供需对接与专区，精准配备项目采购，入城际需求，构建服务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本土产业交流平台。
6: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放眼全疆，从城市乡村，全民健身理念已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运动健身乐趣，为美好生活增添色彩。请听报道。
7: 8月8号上午，2026年自治区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在昌吉体育馆举行。启动仪式上，精彩的全民健身展示和广场舞展演轮番登场，同步开展的公益惠民服务也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昌吉市民杜淑莲：
8: 全民健康，我们一定要舞出精彩。我带上我的老公都跳了好几年，他也很开心。
7: 据了解，今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亮点纷呈，将贯穿整个八月。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曹启虎介绍，后续还有更多群众性赛事在昌吉州各地陆续展开。
9: 8月份集中开展20多项群众性的赛事，包括我们广场舞大赛，还有我们散打球相关联赛，再加上我们引进了一些赛事，让老中青所有的老百姓作为主角来全面参与。
7: 今年以来，我区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参与比赛。这个夏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举行，14个地州市和兵团组队参赛，56场比赛持续2个多月，累计吸引现场观众超过33万人次。不少外地游客因为江超联赛爱上了美丽新疆。北京游客魏涛：
10: 刚才我一看咱们伊犁的这支队伍，肯定行，都倍儿年轻，个顶个的生龙活虎。伊宁市我第一次来我就爱上了，未来我要住在咱们伊犁。
7: 如今 得益于不断丰富完善的全民健身设施体系，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健身，乐享运动的愿望成为现实。截至2025年底，新疆体育场地总数达 9.49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首次突破3平方米，15分钟健身圈不断优化。今年以来，自治区和兵团共有146个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超过1000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在节假日向青少年和居民开放，有效扩大了健身空间的增量供给。下一步，新疆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加大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发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让各族群众在运动中乐享健康。自治区体育群众体育处处长薛雷：
11: 深化惠民体制行动，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真正让各族群众走出家门就能有场可去，有人指导，有帅可看，为建设健康新疆、体育强区打牢群众基础。
2: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截至8月5号，新疆亲子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攀升 78%。 请听报道。
12: 这个暑假，新疆古生态园汉穴马基地推出特色研学打卡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青睐。在这里，孩子们依次前往规划木林、胡杨林、马文化博物馆等地打卡盖章，把游览变成橙子趣味课堂。且莫县学生奶皮赛吴斯曼江告诉记者，
13: 可以互动，非常有趣，我们还抢着回答，一整个上午都在快乐中度过了。
12: 新疆古生态园汉穴马基地文化景区运营部经理赵丽介绍，景区推出多项亲子度假产品，带动客流量明显增长。
14: 针对暑期呢，专门推出了研学一日游、两日游、感受骑马、喂马等项目。
12: 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亲子游和研学市场的最大新风尚，新疆位列十大热门目的地第二位。其中十天九晚的天池加喀纳斯禾木加那拉提加独库加吐鲁番经典亲子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攀升。上海学生袁义超来到吐鲁番参加研学活动，收获不少。
15: 我们还体验了葡萄采摘，书本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眼前的实景，让我学得更直观，记得更深刻。
12: 同程旅行台数据显示，这个暑期飞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等地的亲子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 40%。 据统计，亲子家庭在疆平均停留7天，较往年增加 1.2 天。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20到32度，
6: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2: 塔城晴，15到35度，
6: 伊宁多云，18到34度，
2: 伯勒多云转晴，18到36度，
6: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6度，
2: 奎屯多云转晴，10到36度，
6: 石河子晴，18到35度，
2: 昌吉多云转晴，20到34度，
6: 哈密阴转多云，23到34度，
2: 吐鲁番多云，31到13度，
6: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2: 阿克苏多云转阴，23到35度，
6: 阿图什阴，22到32度，
2: 喀什多云转阴，22到33度，
6: 和田多云，25到32度，
2: 乌鲁木齐晴，20到32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

0: 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96.1兆赫新疆新闻广播和 FM 89.5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呢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周六呢，让我们继续徜徉在故事的海洋当中。那下面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个故事啊，叫做想当警察的熊。
7: 想当警察的熊。熊很小的时候看了一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警察抓坏蛋的故事，很精彩。看完书，熊说：我想当警察。妈妈说，当警察要会很多本事。熊开始努力锻炼自己的力气，其实他天生就是一个大力士。一年练下来，他成了森林里力气最大的熊。他去拜猴子为师，猴子先是不肯教，熊就天天帮他摘桃子、担水。猴子感动了，于是把攀援绝技全部传授给了熊。熊又去找猎豹，学会了如同旋风一般的奔跑。熊还跑到了遥远的地方，专门去找大袋鼠请教，学会了一流的搏击术。可妈妈说，还不行呢，你还要学很多知识。熊就去了城里，当然是变成人形去的，这个不需要学，他们这个家族天生就有这个本事。三天后，他拉了一大板车的书回来了。在家苦苦读了五年，熊终于把那一车书全看完了。妈妈的所有难题都难不倒他了。他欣慰地笑了，说：儿子，你去吧。熊变成人形，去城市里的警察局应聘。考官是眼镜局长，熊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面试，综合成绩第一名。眼镜局长握着他的手说：祝贺，你通过了所有考试，现在你就是一名警察了。我是警察了。他一高兴，就显出了熊的原型。妈呀！眼镜局长吓得跌了一跤。 熊急忙扶起了眼镜局长，问：“怎么了？没事吧？”眼镜局长说：“刚才我眼睛看花了，现在好了，没事了。”晚上，眼镜局长请熊吃饭，满满的一桌酒菜。眼镜局长说：“喝吧，好好喝，以后就指望你抓坏蛋了。”熊说：“我不能喝。”眼镜局长有些蛮横地说：“你当警察就要服从命令，我命令你喝，你就得喝。”熊没办法，就喝了一杯。眼镜局长命令他再喝一杯，熊喝了第二杯。按照眼镜局长的命令，喝完第十八杯时，熊彻底醉了。他恢复了自己大灰熊的模样，打着很响的呼噜，睡倒在地上。眼镜局长笑了，说：“来人！”几个警察上来。眼镜局长说：“快把熊捆起来，立刻送到动物园去。”几个警察用绳子把熊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把它抬上了车。警笛呜里哇啦响着，警察们把熊送到了动物园。熊半夜里醒了，黑黑的夜幕上有许多星星在眨眼睛。熊问：“这是什么地方？”一个声音说：“笨蛋，这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里是动物园呀。”说话的是一只大个子黑熊。熊注意到这是一个用水泥和石块砌成的大池子，池子里堆了几座石山，石山间有好几个洞，池子上方还有一圈栏杆。熊记起了晚上喝酒发生的事，大声说：“眼镜局长欺骗了我。”大个子黑熊说：“就在这儿住吧，人其实对我们还算不错，有吃有喝的，生病了还给看病呢。以后我是老大，你得听我的。”熊不解问：“为什么要听你的？”大个子黑熊说：“我是先来的呀，以后如果还有别的熊再来，他们也得听你的，这是规矩，你懂不懂？”熊说：“我不懂。”大个子黑熊冲上来打了熊一拳，说：“这下你该懂了吧，这是我的地盘，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他的话还未说完，熊已经把他撂倒在地。大个子黑熊动也不敢动了，他看到熊眼里喷着怒火，更感受到了对方那惊人的力量。熊问：“你想不想离开这鬼地方？”大个子黑熊低声说：“才不呢。”熊又问：“你不想自由自在的生活？”大个子黑熊说：“傻熊才不想呢，可自由能当饭吃吗？”熊说：“那你还在这里待着吧。”那几个把熊送来的警察有些慌张，他们把捆绑用的绳子丢在池子里了。熊在绳子的一头拴上了一块大石头，他对大个子黑熊说：“你离远一点。”大个子黑熊赶紧躲到远远的地方，只见熊拎着绳子把石头抡得转了起来，石头越转越快，呼呼作响。熊把绳子一松，石头带着绳子飞出去，卡在了池边的栏杆上。只一眨眼功夫，熊已经如猿一般攀过了栏杆。我的天啦，这家伙太厉害了，大个子黑熊吓得直伸舌头。眼镜局长正在家睡觉，他感觉到客厅有动静，他悄悄起床，拿起枪走出了房间。他打开了灯，什么也没发现。这时他身后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大手，一把将枪抢了过去。是熊。眼镜局长吓呆了，问：“你怎么逃出来了？”熊笑了笑说：“那个小池子怎么能关得住我？” 眼镜局长问，你现在想干什么？熊说，我想把你带到大森林里去。眼镜局长问，为什么？熊说，这得问你呀。你为什么把我关进动物园？我犯了什么错？眼镜局长嗫嚅着说，这你不要怪我，让你在城市里，弄不好就会发生什么事来。我是警察局长，有责任保护这里平安。熊说，把你带到大森林，我会造一间小棚子把你关起来，也让你体验一下没有自由的滋味。不说废话了，走吧。眼镜局长不想走，熊轻轻推他一下，他就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熊，请你不要把我爸爸带走。熊转身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有一双漂亮而清澈的大眼睛。不知为什么，熊看到这双眼睛就心动了，并改变了主意。小女孩说，我向你保证，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好人，他抓过很多坏人。熊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他看了看窗外，把眼镜局长的枪放在桌子上，突然一纵身就跃了出去。这可是八楼呀！眼镜局长和女儿急忙探头向下看，路灯亮着。熊落在树枝上，哗啦啦一阵响动，它如猴子一样左腾右跳，很快就落到了地上。它停也未停，闪电一般向远处跑去。大森林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警察，他就是从城市回来的熊。熊身材魁梧，力气特别大，他穿着明显小许多的警察制服，帽子也小了一号，样子显得特别滑稽。这并不妨碍他执行警务。野猪抢了小白兔的萝卜，熊去干预，逼着大块头的野猪向小白兔道歉。野猪不去，他就把野猪摔了981个跟头，直到鼻青脸肿服管为止。狐狸骗了乌鸦的肥肉，他拎着狐狸在大森林里走了一个来回，边走边大声喊，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骗子狐狸，以后谁也别上他的当了。骗子狐狸再也混不下去，趁着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逃离了大森林。一个猎人带着枪悄悄潜进大森林，想打一些珍禽异兽，狠狠赚上一大笔，想不到很快就被熊撞上了。熊把他的枪折成好几节，还把他关进一个小木屋里。猎人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那几天，大森林里过节一般热闹，动物们纷纷来看稀奇。猎人痛哭流涕，写下这辈子永远不打猎的保证书，熊才把他放了出来。熊亲自送他走出了大森林，否则狼、豹子还有虎飞把猎人撕碎了不可。一天，一辆警车开进了大森林，下来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就是眼镜局长，他们全副武装，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只是一场虚惊，眼镜局长是来请熊去当真警察的，全副武装是怕在大森林里遭遇不测，人在自然界树敌太多，好多动物甚至植物都痛恨人。眼镜局长走进屋，毕恭毕敬递上一个大红的聘书。熊接过聘书，也很有礼貌地向眼镜局长鞠了一个躬，但他说，谢谢，我不准备去城市里，我就在大森林。眼镜局长问，为什么不去？我可以给你开高薪，再高的薪酬我也不去。你现在当的只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假警察呀，没有谁承认你。谁说我是假警察了？ 你可以在大森林里调查一下。熊很不服气，语气中也有些不屑，我在这里吃得饱，喝得足，要工资干什么呀？像是回应眼镜局长一样，这时熊的手机响了起来，有人报案了。大森林的安全更需要我。现在又有人到大森林来砍伐树木了，我必须去制止。熊边说边跑出屋子，眼镜局长跟着走出门，熊已如一阵风一般消失在了大森林中。

0: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刚刚为您播出的这个故事啊，叫做《想当警察的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来做一个小侦探，来一起找一找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来听这个故事吧。
1: 谁吃了我的苹果？文韩李在明，图韩金贤，翻译张奇慧。肚子饿得咕噜叫的老鼠，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森林里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苹果树。哇，看起来好好吃哦。哇，宝贝快看呐，树枝上挂着一颗摇摇欲坠的苹果，又红又大的大红苹果，哎，一定很好吃吧。老鼠好想吃苹果，可是树太高了，它根本爬不上去。宝贝开动脑瓜想一想，小老鼠要怎样摘下苹果呢？咚！这时候苹果掉了下来，老鼠开心地拍手叫好。好啊好啊好啊，小老鼠好开心呀。它睁大了眼睛，看着苹果朝自己迎面滚过来。哦，宝贝，你想尝一口大红苹果吗？可是苹果却继续向前滚，咚的一声掉进了洞里。呀，大红苹果刚从树上掉下来就掉进洞里啦，这下可坏啦。老鼠赶紧跑过去，这个洞看起来很深。小老鼠望着洞里的苹果说，这可怎么办啊？宝贝帮小老鼠想一想，这个苹果要怎么拿出来呢？小老鼠在干嘛？老鼠想了想，决定在最靠近苹果掉落的地方挖个洞。香香甜甜的苹果能做成美味可口的果酱，还有香喷喷的苹果派。小老鼠一边挖着洞，一边唱起了小曲儿。老鼠拼命地挖挖，终于来到苹果掉落的洞里，它急忙寻找苹果。咦，苹果在哪里？洞里什么都没有。我一直努力的挖，又饿又累的老鼠伤心的哭了。苹果掉下来的呀，现在怎么不见啦？宝贝快来帮小老鼠寻找吃掉苹果的家伙吧。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长颈鹿。是不是长颈鹿呢？长颈鹿正低下头喝着水呢。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长颈鹿回答。 哎，宝贝，想一想，可能是我们的长颈鹿吗？我的脖子虽然很长，可是要把头伸进那么深的洞里，我的腿必须张得很大很大，脖子才能低下来。这样我得先学会劈腿才行。啊，不是我们的长颈鹿哦，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老鼠问鳄鱼。
2: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0: 我爬行时喜欢摆动身体，扭啊扭的，那么窄的洞里挪动身体很困难。如果我吞下苹果，就会变得胖嘟嘟的，根本爬不出来。
1: 哦，
0: 也不是蛇哦，那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长臂猿。
1: 会是长臂猿吗？
3: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0: 长臂猿吊在树藤上，摇晃着回答。宝贝想一想，会是长臂猿吗？
3: 我的胳膊虽然很长，却够不到苹果掉落的地方。如果我的胳膊长的能拿出苹果，我就得拖着胳膊走路了。
0: 看来也不是我们的长臂猿哦，它没有那么长的胳膊呢。那会是谁呢？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问丹顶鹤。
0: 不是我，你好好想一想。
2: 丹顶鹤优雅地边走边说。
0: 宝贝想一想，会不会是丹顶鹤呢？我的长嘴巴的确能伸进洞里，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把嘴插进泥土里去吃脏兮兮的苹果。
2: 优雅的丹顶鹤可不会吃脏兮兮的苹果哦。
0: 不是丹顶鹤，会是谁呢？到底是谁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好想知道答案。这时候有一只小虫慢慢地爬过来。
0: 小虫，你身上怎么有苹果的香味？
4: 我是住在苹果里的苹果虫啊。
0: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呢？
4: 苹果突然咚的一声掉啦。
0: 宝贝，
1: 开动脑瓜想一想，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0: 然后呢，发生了什么事？
2: 老鼠问虫子。
4: 苹果滚来滚去，最后停在一个有白色长角的大嘴怪物面前，我吓得差点昏倒。这个大嘴怪物往泥坑大步走去，粗壮的腿就像会动的柱子。
0: 会是谁吃掉了苹果呢？
2: 老鼠照着苹果虫说的线索闻呀闻，嗅啊嗅，循着苹果的香味慢慢前进。
4: 会有什么发现呢？
1: 结果他找到一头睡得稀里呼噜的大象。
0: 一定是大象吃了我的苹果。
2: 老鼠爬到大象身上，抬起像扇子一样的大耳朵，生气的大吼：
0: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苹果？
2: 吓得我们大象咚啊，在耳朵边尖叫，可是很吓人的，
0: 大象都吓坏了。
2: 宝贝

0: 想一想，会不会是大象呢？苹果丢丢丢，咚，掉到洞里。大象伸出长长的鼻子，伸到洞里，吸起苹果，一口一口吃掉啦。原来是我们的大象哦，宝贝，你猜对了吗？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凡事遇到困难，都要多多开动脑瓜想一想。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0: 好了，那下面的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啊，咱们要来说一说可爱的动物了。啊，企鹅生活在严寒的南极，那脚掌踩冰块，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南极是连个开水泼出去都会瞬间结冰的超级大冰箱，气温呢经常是在零下四五十度。这个可爱的企鹅呀，它天天光着脚丫踩在冰面上，它怎么就不会被冻伤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企鹅的脚上啊，没有厚厚的羽毛，也没有穿棉鞋，不怕冻的秘密全藏在它身体的结构当中。首先是热量回收小管道，这企鹅的腿上啊，它的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是紧紧挨在一块儿的，从身体流下来的暖的血液会在到达脚掌之前，就先把大部分的热量传给旁边往回流的凉的血液，这样流到脚掌上的血液温度只比冰点高一点点，既不会被冻成冰，又几乎不会把热量白白的传给冰面，一点都不浪费身体的温度。其次呢，它有一个可调节的血液开关，比如说天冷的时候，企鹅呢会自动的收缩通往脚掌的血管，减少流过去的血液，不让热量随便的就跑掉。那天气稍暖，再把血管放宽，让更多血液流过去给脚掌补温。就像我们冬天啊冻手的时候，手会变白，暖和了手就变红了。最后呢，就是企鹅自带的低温工作的血红蛋白。普通的动物呢，血红蛋白一遇到低温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运氧气和养料了。那企鹅的血红蛋白，它很早就适应了寒冷，就算脚掌接近零度也可以正常工作，不会让脚掌组织呢被冻伤。所以说企鹅还有很多的保温的小妙招，那就是轮流的踮起一只脚站着，太冷的时候它就蹲下，用肚子的厚羽毛把脚给盖住。靠着这些本领啊，它们可以在南极的冰雪世界当中来顺利的生存。好了，小朋友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为您送上好听的故事。下面你将听到的是猴子和鳄鱼的故事，还有很多好听的故事等待着你。
1: 猴子和鳄鱼。在非洲有一条大河，河岸上长着许多的棕榈树，河中心有个小岛，岛上长着许多香蕉树。大河里住着鳄鱼妈妈和她的孩子。有一天，他们浮在水面上乘凉。
2: 孩子，你瞧，瞧岸上那棵棕榈树。
1: 小鳄鱼一看，哦，那棵棕榈树上有只小猴子，活蹦乱跳的。
2: 这几天妈妈很嘴馋，想吃点新鲜的肉。孩子，你去把那猴子捉来，我要吃它的心。
1: 妈呀，我怎么捉住猴子呢？猴子不下水，我又爬不了树。哎呀，这事儿不好办啊。
2: 你好好想一想，会想出办法的。
1: 小鳄鱼想了好半天，真的想出个办法来了。它爬上了岸，一直爬到棕榈树跟前。 小猴子，你玩了大半天，肚子饿不饿呀？小猴子听小鳄鱼这么一说，真的觉得饿了。
3: 你想吃香蕉吗？你瞧，那个小岛上香蕉可多了。
4: 不行啊，我不会游泳，怎么去呀？
3: 哎呀，咱们是老邻居了，我来帮你个忙吧。你骑在我的背上，我把你带到小岛上去，让你吃个痛快。
4: 啊，那太好了，嘿嘿，等我吃饱了，一定好好感谢你。
1: 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正好跳到小鳄鱼的背上。小鳄鱼驮着小猴子下了河，游呀游呀，突然 把身子往下一沉，吓得小猴子哇哇叫。
4: 哎呀，小鳄鱼，你可别开玩笑，我会淹死的，你快点游，游到小岛上去，我好吃香蕉。
3: 你想吃香蕉，我妈妈正等着吃你的心呢。
1: 小猴子这才知道自己嘴馋，上了小鳄鱼的当，怎么办呢？他想了一想，
4: 你妈妈想吃我的心，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光想着吃香蕉，把嘴带来了，却把心留在了树上。
3: 那咱们快回到岸上，去取你的心吧。
1: 说完，小鳄鱼转过身子游到岸边，小猴子连忙跳上岸去，三蹦两跳地爬上了棕榈树。小朋友，你说说，小猴子还会骑在小鳄鱼的背上到那个小岛上去吃香蕉吗？
5: 小马过河。马棚里住了一匹老马和一匹小马。
6: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能帮妈妈做点事儿吗？
7: 我能，妈妈，我很愿意帮你做事。
6: 好孩子，那你把这半口袋麦子驮到磨坊去吧。
7: 没问题，妈妈。
5: 小马驮着麦子飞快地往磨坊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河水哗哗地流着，小马好为难。
7: 我能不能过去呢？水是深还是浅呢？如果妈妈在身边，问问她该多好啊。可是妈妈不在，
5: 小马向四周望了望，想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助他。河边不远处的山坡上，一头老牛正在吃草。
7: 有办法了。
5: 老牛在山坡上悠哉悠哉地吃着草，突然听到一阵哒哒的马蹄声。
7: 牛伯伯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8: 哦，是小马呀，你说说吧。
7: 请您告诉我，旁边这条河我能趟过去吗？
8: 这条河呀很浅，刚没过小腿，能趟过去。
7: 真的吗？
8: 相信我，我常去对岸吃草。
7: 呵呵，谢谢您，牛伯伯。
8: 别客气。
5: 小马又回到了河边，准备趟过河去。
9: 小马别过河。小马别过河，河水会淹没你的。
7: 水很深吗？
9: 深得很呢，昨天我的一个同伴就是掉进了这条河里淹死的。
7: 天哪，太可怕了吧。
9: 记住千万别下河。
7: 可是我还要送麦子，这可怎么办呀？
9: 我也没办法。
7: 还是回家问问妈妈吧。谢谢你，松鼠弟弟。
5: 小马甩了甩尾巴往家里跑去。老马远远地看见小马驮着半口袋麦子跑了回来。
6: 怎么回来了？
7: 一条河挡住了路，我过不去。
6: 那条河不是很浅吗？
7: 是啊，牛伯伯也这么说，

0: 是松鼠弟弟说河水很深，还淹死过他的伙伴呢。
1: 那么河水是深还是浅？你仔细想过他们的话吗？
0: 没想过。
1: 孩子，光听别人说，自己不动脑筋，不去试试是不行的。河水是深还是浅，你去试一试就会明白了。
0: 哦，妈妈，我明白了。
2: 恍然大悟的小马转身朝着河边跑去。小马再次来到了河边，这一次他刚刚提起前蹄，只见一道棕色的影子出现在眼前。
3: 怎么回事？跟你说过了很危险，你怎么又要下河？
0: 让我试试吧。
3: 哎呀！
2: 小马小心地下了河，趟了过去。
0: 原来河水不像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松鼠弟弟说的那么深。
2: 站在河对岸的草地上，小马为自己感到高兴。原来凡事都应该自己勇敢尝试。小兔乖乖。兔妈妈有三个孩子，一个叫墩墩，一个叫嘟嘟，一个叫点点。妈妈到地里去拔红萝卜，你们好好看着家，把门锁得紧紧的，谁来叫门都不开，等妈妈回来了再开。
4: 好的。
2: 兔妈妈说完就拎了篮子到地里去了。小兔子记住妈妈的话，把门锁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大灰狼来了，他想把小兔子当点心吃，可是门锁得紧紧的，进不去啊。大灰狼坐在小兔子家门口，眯着眼睛，正在想坏主意。突然，他看见兔妈妈回来了，就连忙跑到一棵大树后面躲起来。兔妈妈走到家门口，推了推门，门锁得紧紧的。兔妈妈就一边敲门一边唱：

0: 回来了，
1: 妈妈回来了。
2: 他们抢着给妈妈开门，抢着帮妈妈拎篮子。哇，妈妈拔了这么

0: 躲在大树背后，偷偷地把兔妈妈唱的歌学会了。
1: 哼，我有办法了，明天我再来。
0: 第二天，兔妈妈到森林里去采蘑菇，小兔子们把门锁得紧紧的。过了一会儿，大灰狼又来了，他一边敲门，一边捏着鼻子唱：
2: 小兔子，快快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妈妈要进来。
3: 妈妈回来了，
4: 快给妈妈开门，快给妈妈开门。
0: 哦，不对不对，这不是妈妈的声音。
3: 不对不对，
4: 不是妈妈，
3: 是大灰狼。
0: 不开不开，我不开，
3: 妈妈没回来，
4: 门就不能开。
1: 我是你们的妈妈呀。
0: 我们不信，
3: 要不
4: 你把尾巴伸进来让我们瞧一瞧。
1: 好，我这就把尾巴伸进去让你们瞧一瞧。
0: 一
3: 二
4: 三，
3: 疼，
1: 疼死我了，放开放开，快放开。
0: 这时候兔妈妈回来了，她放下篮子，捡起一根木棍，朝大灰狼的脑袋狠狠地捅下去。大灰狼受不了了，使劲一挣，把尾巴挣断了。他拖着半截尾巴逃到山里去了。兔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扔下木棍，拎起篮子，边敲门边唱着：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妈妈要进来。
0: 小兔子们听见妈妈的声音，抢着给妈妈开门，抢着帮妈妈拎菜篮子。哇，妈妈采来了这么多蘑菇。哇！

0: 聪明的小鸭子，太阳照在青山上，青山绿油油的，太阳照在小河上，亮晶晶的。嘎嘎嘎！啊，多好的天气呀！我要到小河里去玩玩。
1: 小鸭子跳到小河里去，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浮上水面。它一会儿和小鲤鱼比赛游泳，一会儿和小青蛙捉迷藏。游啊游啊，玩啊玩啊。
2: 天都黑了，我要回家了。小青蛙、小鲤鱼，再见！
3: 嘎嘎嘎嘎嘎嘎！
4: 小鸭子走到村口，刚好碰到找东西吃的狐狸。
3: 啊！一只又肥又嫩的小鸭子，狐狸悄悄地走到小鸭子背后，突然跳起来向小鸭子扑去。 两只尖尖的爪子一下子按住了小鸭子。小鸭子抬头一看，狐狸张着血红的大嘴巴，露出两排尖利的牙齿，真可怕呀！可是小鸭子一点也不惊慌，它望了望村子，想出一个办法来了。
0: 你想要吃掉我吗？当然了，我的肚子很饿呢。我问你。
3: 我碰上你就逃不掉了，是不是？是的。那么，你先放开我，我很喜欢你们狐狸的叫声，让我学学你们的叫声，你再吃掉我好吗？什么？鸭子会学狐狸叫？哈哈哈，哪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信，就把我放开，我叫给你听听。
3: 反正你是逃不掉的，我倒要看看这稀奇事儿。狐狸说着，就把小鸭子放开了。 小鸭子拍了拍翅膀，大声叫了起来：“
0: 嘎嘎嘎嘎！”嗯，这哪是我们狐狸的叫声，这是你们鸭子的叫声。听着，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
3: 哦，我会了，嘎嘎嘎嘎嘎！”哎，不对不对，听我叫。 正当狐狸张嘴大叫时，从村子里窜出一只大猎狗。小鸭子知道大猎狗的耳朵最灵，听到小鸭子的呼叫一定会来救它。狐狸呢，最怕大猎狗了，它吓得丢下小鸭子，没命地逃走了。小鸭子和大猎狗两个好朋友说说笑笑，一起。
5: 回家去了。乌鸦喝水，炎热的夏天到了，森林里好久都没有下雨了。
6: 哎呀，怎么还不下雨啊？我都快渴死了。
5: 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我自己去找水吧。小乌鸦实在太累太渴了，它决定在树干上休息一会儿。突然， 小乌鸦看见一个装有水的玻璃瓶，它开心极了。
6: 啊，天啊，我找到水了，我终于找到水了！哎呦，我的脚！小乌鸦看着脚边的小石头，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5: 我往瓶子里放一些石子，看看水能不能升高。小乌鸦衔来很多小石子，它小心地把石子一一放进瓶子里，瓶子里的水渐渐升高了。
6: 太好了，水升高了！我要去找更多的石子。小乌鸦不断地将石子放进瓶子里。
2: 不一会儿，瓶里的水升到了瓶口，小乌鸦开心极了，它连忙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喝水。
0: 太好了，我终于喝到水了。
3: 老虎拔牙。在大森林里，谁都知道老虎的牙齿厉害。
4: 比柱子还粗的树，老虎只要用尖牙一啃就断，真吓人呐！
0: 老虎嚼起铁杆来就跟吃面条一样。
5: 你们呀，竟然怕大老虎的牙齿？我就不怕，我还要把它的牙齿都拔光呢。
0: 吹牛吹牛，
4: 不害臊不害臊，
5: 不信你们就瞧着吧。
3: 狐狸拍拍胸脯就离开了。
5: 尊敬的大王。
6: 狐狸，你来干什么？
5: 我给您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6: 最好吃的东西，很好很好，不过糖是什么？
5: 尊敬的大王，您尝尝就知道了。
3: 老虎拿起一粒奶油糖放进了嘴里。
6: 好吃极了。
5: 哪敢欺骗大王呀。
6: 还是你最好，送给我糖吃。谢谢谢谢。
5: 不客气，您喜欢我经常来就是了。
3: 从那以后，狐狸隔三差五就来送糖。这天，老虎正高兴地吃着糖，老虎的老朋友狮子来拜访。
7: 好久没见你了，你都在干嘛呀？
6: 当然是吃糖了，这真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啊。
7: 糖吃得太多又不刷牙，会长蛀牙的。狐狸最狡猾，你可别上他的当啊。
6: 知道了知道了。一只老虎，一只老虎，真神奇，真神奇，牙齿特别厉害，什么都能咬断，不怕疼，不怕疼。
5: 您这是要把牙齿上的糖全杀掉了，多可惜呀！
6: 可听狮子说，糖吃多了会坏牙的。
5: 别人的牙肯定怕糖，大王您嘛，您可是老虎，牙齿连铁条都能咬断，还会怕糖吗？
6: 对，你说的对，我不刷牙了，我要天天吃糖，我的牙不怕糖。
5: 这就对了，您看看，给您准备的新口味，葡萄味的糖。
3: 过了几天，老虎的牙齿开始疼了，在家里翻跟头打滚。
6: 疼疼疼疼疼，牙好疼，谁来帮我拔掉疼的牙呀？马大夫，开开门啊，我知道你在家，我要拔牙。
3: 马大夫吓得门都不敢开，倒是把隔壁的牛大夫喊出来了。
6: 牛大夫，快帮帮我，我要拔牙。
8: 您另请高明吧，我可不敢。
3: 说完，牛大夫赶紧跑掉了。老虎的牙齿太疼了，只好打着滚儿又回家了。
6: 疼死了，谁把我的牙拔掉，我让他吃大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不离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铁锤对银枪，真的打起来，挂锤庄的掌柜的梁师太不是苏定邦的对手啊。苏定邦十八条好汉当中有名的人物啊，梁师太一把子力气，按说呢，如果往下排几猛，有可能能排到他，排到第六猛、第七猛，或许有他。但是猛只排到了四名，后面没有，他在节里头又排不上号，所以呢，他的武艺那跟着苏烈没法比。那苏烈人家使的枪啊，枪为百兵之贼，一看力气比不过梁师太，那我就不比力气，我就用枪法呀，一会儿功夫把梁师太打倒在地，梁师太就地十八滚，就这苏定方啊，一枪紧似一枪就扎开了。就在这紧要关头，那酒保到后院搬出来了一位救兵啊，谁呀？你就听他说话这磕磕巴巴的，你就明白了，非是别人呐，正是有打扬州被程咬金偷袭，一刀没砍中，砍到了马上，马受惊了，就带着这位跑了。谁呀？正是那位西府赵王李元霸。你看李元霸失踪这么久了，把那李渊给急坏了。唐国公李渊呐，让李世民柴少给我找，必须把这位宝贝疙瘩找回来呀。你别看原来李渊呐，这掐着半拉眼角看不上自己这个三儿子，怎么生出这么一怪物来啊？这不是废物点心吗？捏傻痴呆，真犹如我老李家的门风啊。但自打在晋阳宫跟宇文成都这么一比试，哎呦，李渊这才发现呢，闹了半天老天爷呀，把最大的宝

宝贝给我了，这是我的宝贝疙瘩呀。后来锤震四平山，消息传过来，李渊乐的呀在晋阳宫直跳舞啊。我的元霸何愁大事不成啊，等以后我要起事，让元霸做前不正印先锋官，那一对擂鼓瓮金锤谁人可挡，那不是天下平汤吗？可没想到后来呀，李世民的信也送来了，说李元霸没了，也不知怎么回事，他居然跟程咬金李密搅在一起，帮着程咬金逃出了江都城啊。然后李元霸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是以来寻找李元霸为名，我这也出来了呀。啊，李渊一看呢，吩咐李世民你赶紧先回来，但是让你手下人撒开了，给我找元霸呀，无论如何得把元霸给我找回来，别在外面出意外。结果找了这么多月没找到李元霸，李渊急得这嘴都起了燎泡了，又让自己的女婿柴少柴嗣昌，你呀负责给我找，看看李元霸跑哪去了。柴少到现在呀还在外面寻找李元霸呢，说李元霸怎么跑这来了呢？李元霸开始是马受惊了，这一口气跑下来，您想他那匹马一字末脚骈类赖麒麟，那速度多快呀，再给他砍伤了一受惊，那比火箭也差不多少啊。啊，蹭蹭，李元霸连喊带叫勒不住这匹马呀，这匹马一口气儿跑出去200多里地呀，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200来里地，眨巴眼儿就跑到了。这马呀也疼了，他也累了，这才把脚步放下。越越越越越越越越越，哎呀，李元霸气的呀，在马上指着马直骂呀：“马呀马呀，我说你点啥好？”咱往哪跑呢？这是什么地方啊？李元霸也找不清什么地方了，但又一琢磨，这也挺好。现在呀，我身边没我姐夫了，也没我二哥了，也没我师爷了。师爷谁呀？师爷程咬金呢，刚认的呀。哎呀，没人管我，我爱上哪上哪。我听他们说，有人闯荡这江湖。喂，哎，这江湖是什么玩意儿？这就在外面玩呗。正好我现在没人管，我自己玩去喽。李元霸还是个孩子，13、14岁，那玩心正盛的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脑袋还简单。再被程咬金呢连撞了几下脑袋，这脑袋有点轻微脑震荡，反正是清晰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是信马由缰。就闯荡江湖了，所以闯荡江湖啊，就到处闲溜达，他也没有目标，反正饿了呢，看哪家酒店开着张呢，哪家烟囱冒着烟呢，他就前去，过去往那一坐，就要吃的要喝的。人家一看他这一身打扮，虽然这脑袋上顶了鸡毛，还有点鸡粪，怎么鸡毛鸡粪？你别忘了，李元霸是由鸡笼子里钻出来的呀。他带的这玩意儿呢，但是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那绝非一般之人呐，一看这就世家子弟，肯定有钱呢，所以人家呢就拿好东西往上上呗。李元霸吃饱了一抹子嘴，提锤就走，那人家不干了，你别走，你这没给钱呢。啥钱？是你吃了我们东西得给钱呢。哎，这我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随便给我吃吗？我一饿，我一张嘴都给我送来，没有人给我要过钱呢。啊，大家一听明白了，那这位啊，那就是世家子弟，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那不行啊，你不给钱不能走，不给钱把衣服扒了，把带的紫金冠摘下来，要不把那马给我们留下，反正你得留下这东西，反正得有东西抵我们的饭债。这一吵吵一瞪眼，李元霸这个浑人呢，天不怕地不怕，你跟我瞪眼呀呀呀呀！李元霸一蹦多高啊，一晃掌中擂鼓瓮金锤，啪啪，把人揍了，倒没揍人，
把那桌椅板凳一碰，哗啦一下子稀碎，一碰酒缸慌，酒缸倒了，一碰柱子哗，这店房塌半截。哎呦我的娘哎，把这些人吓得嗡的一退。李元霸骂骂咧咧呀，给我吵什么。他拎着锤出去，把马解开，飞身上马，他走了。反正每到一处都这样，如果是一般人家呢，进去的李元霸呀也会要，哎，我饿了，有东西吃吗？能给我一口吗？一般的人家呀，当时老百姓很朴素，一看，哎呦，这孩子长得跟雷公崽子似的，啊，饿了有点馒头吃吧，就给他点残羹剩饭。李元霸也不在乎这个，给啥吃啥，就这么着。一边吃一边走，漫无目的游山玩水，一路之上也碰到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儿。嘿，李元霸觉得呀，这无拘无束无人管的生活真好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这一天呢就误走挂锤庄，就到了挂锤店了。李元霸又饿了，翻身下马一看，哎呀，就见那大庄子上挂着一柄大铁锤。李元霸乐了，这玩意儿好呀，哎呀，还有人把这锤挂外头呢。你看这柄锤，那这比我的锤还大呢。是啊，李元霸这双锤800斤，那这一只锤就500斤，再加上李元霸那锤呀，里面真的有金子，哎，合金打造的，有黄金成分在里头，所以分量大，体积小。这个呢就是大铁疙瘩。李元霸一看他乐呀，哎，这真好玩，这扔这么一个锤干嘛呀。他迈步走进店房，拎着一对锤。酒保一看，哎呦，这拎一对锤，这位也会使锤呀，别介是我家掌柜的朋友吧。他知道啊，这掌柜的梁世泰爱练锤，而且呢拜了好多老师，十里八村的有好多师兄弟儿，这别是我们家掌柜的师兄弟儿吧，也不能啊，我们家掌柜师兄弟没有使锤的。为什么？只要使锤，我家掌柜的肯定会给他比试，那一比试人家吃亏呀，所以谁也不敢惹我家掌柜的。哎，但这位怎么使锤呢？甭管怎么地呀，笑脸相迎吧，哎呦，这位公子您来了啊，我来了，赶紧的上饭上菜啊，我饿了。哎，好嘞，这酒保啊赶紧上后厨告诉后厨，同时呢酒保又到后院告诉梁世泰。梁世泰这个人咱说了，家大业大的，平常啊他也不管生意，就是爱练武啊，到现在也没有成亲。怎么呢？他听人说了，练武之人最厉害的要保持童子身啊，这一进女色，这童子身一破呀，这就比别人差那么一大截子，所以说没得踏破门槛子，人家就是不结婚呐。为了武艺呀，那真是个武术迷呀，天天在这院里练，天天在院里练，就练这对冰铁亚油锤呀。正练着呢，酒保过来了，说掌柜的，您到前面看看去，前面来了个小孩，这小孩啊拎着一对锤，我估摸着他是不是你师兄弟儿啊，在那里要吃要喝呢。我刚吩咐厨上啊，赶紧的给他上，你瞅瞅，如果是师兄弟啊，咱给人做点好吃的呀。梁世泰一听，那我看看去，我师兄弟里头还要练锤的，不能吧？啊，哪个敢不服，拎着锤到我这来，这不是来叫号来了吗？还是个小孩，小孩能拎多的锤呀？哎呦，多的锤，比你这锤个大。比我这锤个大，哎，得比你这锤呀大出两倍去，不可能吧？就我这一对双锤300多斤呢。哎呦，那位呀，我看他使那锤得有个600-700斤。这梁世泰一听，这邪了门了吧，十来岁小孩使600-700斤的锤，别是纸糊的吧，故意吓唬人的吧？那我哪知道啊，掌柜的，要么说让您前去看看。那行了，我去看看。梁世泰啊就拎着这对冰铁亚油锤来到店房这里，先把这锤呀放到墙根那里，
然后转身到柜台这里，趴

在柜台上就盯着李元霸，一瞅，哎呦，这小孩啊怎么长这样啊，病歪歪的啊，脸黄焦焦的，好家伙，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捏吧捏吧没有一盘，摁吧摁吧没有一碟，就那胳膊细的咔吧，我用手这么一捏就能给他捏碎了。但是脚底下那一对擂鼓瓮金锤还真够唬人的呀，这小孩就那小细胳膊 能拿起来这一对锤，我看这锤是假的，估计是拿那竹篾子呀给编的，外面糊的纸，但是做的也忒像了呀。梁师太在这里眼珠不转的盯着李元霸，李元霸不管那一套，李元霸一看梁师太盯他，他冲梁师太呀还挤过眼呢，哎哎哎哎，这大个子，你好，好，我好，俩人互相问声好。这时啊，小伙计已然端出来牛肉大饼了，还有一碗鸡蛋汤，望着李元霸面前一放，哼，小公子，您看这些够吗？哎，差不多，我饭量也就那回事儿。我吃了啊，我就不客气了，你慢用，你慢用。李元霸风卷残云呐，真饿了，一会儿功夫把这饭菜吃完了，然后一抹擦嘴，哎不错，我说这掌柜的也九宝店小二，反正你们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你们这饭店的东西不错，但我有一点。我这人呢，吃饭不给钱，不是我不给，是我实在是没带钱。有那些饭店呢，我吃完了一说这话，给我瞪眼睛，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愿意打就过来，不愿意打我知你们的这个情，早早晚晚你们要有事找到我一定帮忙，好不好？我走了，我走了啊。九宝一听，望了望掌柜的梁师太，那意思他不是你师兄弟，这他可白吃饭了。梁师太当时一拍掌柜，站住！哎，站着了，啥意思？要打架怎么的？梁师太由打柜台后面转过来一叉腰，我说你这人呢，你到我们店里吃饭，凭什么不给钱呢？我们这做的生意，我不给钱，我没说嘛，没带着钱，带钱了就给你了，没带钱是吗？没带钱好啊，你手里拎的什么东西？我拎的是擂鼓瓮金锤，我的兵器，那也是铁疙瘩吧？看见没？我这墙上挂的都是锤，你那也是一对锤，没有钱。就拿你那一对锤压在这里，挂在我墙上，好不好？也算抵了这顿饭钱了。那不行，这是我的应手家伙，挂 你这里，回头我碰到是山猫野兽，我拿什么揍他呢？哎，对不对？这东西不能给你，你反正是要钱没有，要打架，咱们就比试。梁师太说，不用打架，我这灌锤店也有规矩，看见没？门口那大木头桩子上挂着一柄铁锤，重达500斤，我立下过规矩，谁能举起那柄铁锤在我这吃饭，我免单，我不给他要钱。现在你举一举，如果你举起那铁锤了，这顿饭呀我请，如果举不起来，想着你把你手上的一对锤给我留下来，就挡着电饭钱了，好不好？等到你有钱了，你再来赎都没事。哎呀，就外面那个大铁疙瘩啊！哎呀，我当是什么呢？我说怎么把一柄锤扔外头了？闹半天是你们这里的规矩呀！好说呀，不就是他吗？看我的，我出去就把他举起来，不就完了吗？什么？你真能举起他来？你看着呀！李元霸说的当啷，把擂鼓瓮金锤往地上一放，来，你看着我。

他看着我举好不好？梁世泰心说话，这铁锤呀是我专门找人打造的，我是按照我的极限力气打造的，也就是说我能够把这铁锤给举起来，再多出一两斤我都举不起来了，这是我的极限了。就这位比我小一半多，往秤上一腰，就五个这位都不一定有一个我重啊！啊，他还想能够举起那柄锤，他怎么可能啊？嗯，好，你举起试试。哎哎，好嘞好嘞。李元霸这孩子呀，他狂是狂，但平常啊，压木巧动的，捏捏乎乎的，他不像罗成那样的人那么张狂，就跟没事人似的，走到那大铁锤旁，一哈腰，一伸手，砰，抓住铁锤锤柄，这边手一托铁锤脑袋，哎，举起来，一个个咣，一下子举过头顶，刷放下来，我再举一个，咣，又上去了，啪，又放下来，我再举一个，砰，又上去了，啊，砰砰砰砰砰，好家伙，苏定方举着铁锤，举过头顶后，那血压差一点250啊。差点没把脑血管给崩了呀。李元霸呢，人家拿着玩意儿啊就当普通杠铃了。啊，咣叽咣叽咣叽，一口气啊举了二十多个，啊，帮往那一扔。嘿，我说这行不行，我举了二十多个，那我是不是能够在你这吃20多顿饭呢？啊，哎呦，这伙计一听坏喽。这做套圈的遇到了玩套圈的祖宗了，人家是专门玩这个的，一口气20多个呀，得管20多顿饭吗？嗯，梁世泰一看，梁世泰也傻眼了，他万没想到人世间还有如此巨力之人。梁世泰又一指扔在殿内的擂鼓瓮金锤，问李元霸：“你这一顿兵器，重多少？”我这一对锤呀。重个七八百斤吧，反正我师傅说了，对外就说800斤，800斤，我能试试吗？可以，你拎吧。梁世泰过去用手拎一柄锤就有点费劲儿，咬着牙把这一柄锤抱起来了。你想想，一对锤咱说了76百来斤，没到800，还炸成800，那也300多斤呢。那一柄锤就梁世泰两柄锤的重量啊，梁世泰能举起500斤，所以也能拿起300斤，但拿起来跟能用是两码事啊，人家还得耍呢，你光拿起个大铁疙瘩你砸不了人呢。梁世泰双手把这一对擂鼓瓮金锤抓住，他拎不起来，因为咱说了500斤是他的极限呢，这一对锤600余斤呢，他根本就提不起来了，双手抓一柄锤勉强的能够提起来呀。哎呀，梁世泰心说话，这一对锤真的是这小孩有打外面拎回来的。李元霸也看出来梁世泰眼中的疑惑了，李元霸一笑，哎，这还能骗人吧，走过来伸手轻轻的噔噔把两柄锤全提起来了，怎么样。梁世泰当时大吃一惊啊，这位公子好神力呀，哎，这有啥呀，这没啥，我觉得还轻，还可以再加重点。梁世泰说，公子你能提起来，能练练锤吗？实不相瞒呢，我也爱练锤。说着话，梁世泰呀有打墙根把自己那一对冰铁亚油锤拎出来了，你看看，我也爱练锤，你那锤虽然重，能耍起来吗？废话，是耍不起来。我天天拎着一对锤的到处转悠，我疯了呀！当然能耍起来了。那你能不能当面给我耍一耍呀？在哪耍？能不能到我后院耍一耍？哎，好啊！不过刚才我喝那鸡蛋汤有点太咸了。能不能给我找点水喝？没问题。哎，你进后院。梁世泰呀，爱练武，一看人家这力气起码比自己大呀，就敬重三分，把李元霸往后院这么一让，
李渊霸呀，一看呵，这后院啊，这地夯得结结实实啊。哎呀，挺好的。那我给你练一练，练一练。李渊霸把锤放下，先把这衣襟紧了紧，然后重新把锤拾起来，走行门迈阔步，耍起这一对擂鼓瓮金锤，开始啊，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到最后，把这一对锤舞动如同流星一般呢。哎呀，看着梁世代眼花缭乱呢。一趟锤打下来，梁世代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元霸面前。我说这位公子，你的锤法比我高太多了，我要拜你为师。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西府赵王李元霸在挂锤殿练了一通锤呀，练完之后压服了梁师太，这才叫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呐、不服不行啊。那人家李元霸那功夫跟悟空长老所学呀，那锤法高妙，梁师太跟那些乡村武夫学的习呀，这人教两招，那人教两招，学的也不少，但是不成系统，都学杂了，过去没人敢跟他比呀。他力猛锤沉的，但今天李元霸的力气比他高，李元霸再这么一打，心平气和，从头到尾看李元霸耍这么一趟锤，服了。梁师太这个人呢，是个服人之人呢，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你别看年岁比我小，可是人家功力比我高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干嘛呢？说：“这位公子，您这锤呀太好了，盖世绝伦呢！依我看呀，现在世界上使锤的能够比得上你的，可能也就是那一两位。”李元霸一听啊，把擂鼓瓮金锤往地下一扔，哪一两位呀？你说说，我听听。一个呀，那就是当年瓦岗的前不正义先锋官，姓裴呀，叫裴元庆，人送外号银锤太保。据说他使锤盖世无双。你说裴三儿啊。那是我手下败将被我一锤子揍跑了。被你揍跑了。我听说那个裴元庆在四平山大战李元霸，被李元霸一擂鼓瓮金锤给揍。梁师太呀，上眼下眼打量打量李元霸，你使的擂鼓瓮金锤，难道说你就是李元霸不成？李元霸一听，算你聪明，不是我还能是谁？哎呀，我的天哪！把这梁师太乐得一蹦多高啊！

我还说呢，这世上可能啊，也就一两个人能够跟您呢持平。一个那迎春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没想到吧，你就是李元霸呀！哎呀，我的天哪！要照这样啊，我梁师太情愿拜你为师。赵王千岁，你能不能收下我这一个徒弟？我给你跪下了，我给你磕头，梆梆梆！梁师太呀，跪下直磕头啊！哎呦，李元霸弄的呀，倒是手足无措了。你看李元霸天不怕地不怕，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你说什么？你要拜我为师？对，我要拜你为师，跟你老人家学习锤技。我还没你年岁大呢，我才十来岁呀，我看你这意思都快三十了吧，咱俩差太多了，那哪有说你三十岁的拜个十来岁的孩子当老师的？不，我拜的是你的艺呀，你的锤技比我高，那你就是我老师。恩师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您就说收不收我吧，您要不收啊，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我磕死在这里，当当当当。反正梁师太皮糙肉厚，他也不怕疼，拿脑门往着地上撞啊，一会儿功夫这脑门啊都撞紫了，撞青了，都有点往外渗血滋味了。行，快起来，快起来。李元霸呀，没见过这阵仗，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赶紧把梁师太拽起来。这梁师太不起来也不行啊，李元霸劲太大了，赶紧起来，赶紧起来，拽起来了。那不行，你要是不答应，我还跪下。行。哎，这我没见过这样的，这我这么小就收徒，行吧。反正我师父那老和尚也说了。说老猫墙上睡，一辈传一辈，这啥都得有传承。我这要不收个徒弟呀、啊，未来评个非遗都费劲。他还懂得非遗呢，他还。但我说明白了，梁师太，你这可真心实意，别你现在给我磕了头，过两天你又后悔了。那我可不答应。你放心，师父，我能够得到你这样名震天下的人为老师，我怎能后悔呀？我喜欢还来不及呢。我请求师父传授徒儿真正的锤法。先别说徒儿了，反正我收你这个徒弟还不行吗？不就是学锤吗？没关系，这锤法就那么回事儿。我现在就传给你。不着急，师傅您吃饱没？没吃饱。徒儿，我现在再给师傅备宴。你这一说倒是说到点上了。刚才那点牛肉我还真就没大吃饱。再来点吧，师傅，你从今往后我就在这住下了，先住些日子，教会我，你再走。我正没地方去呢，你这个地方是山清水秀的，挺好，那那我就住下来也没人知道，保证没人知道。那你可要千万给我保密，别人可不许说。徒儿谨遵师命，我知道，您放心吧。李元霸高兴了，找到饭门了，这下子不用啊打砸抢了，直接在这住下了。于是打那天起啊，李元霸就住在了挂锤店。这事儿啊，除了梁师太和这挂锤店的酒保后厨这几个人知道之外，其余的谁都没告诉。梁师太告诉这些人，这是我师父啊，你们呢不要给我往外讲出去，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喊师爷，知道吗？要跟带我爹似的带他，得给他当孙子，明白吗？要是我师父有点不乐意了，饭菜不可口了，我拿你们试问，要是把我伺候好了，回头啊重重有赏，明白吗？明白。这些人知道啊，掌柜的就是个武痴啊，跟他呀就别拧着了，他说啥是啥。大家伙打那一天都管李元霸叫师爷。
也不说真名，故此李元霸在这里啊，外人不得而知。这一晃，其实啊，20天挂零了。李元霸天天的教梁世泰习武啊，传给梁世泰锤法。哎，梁世泰呀，受益匪浅。李元霸在这里，吃也香甜，睡也安然，哎，乐得逍遥自在。可没想到今天出事了，梁世泰在殿外跟着苏定方打起来了，不是苏定方对手。九宝一看梁世泰要出人命啊，吓得九宝赶紧跑后院搬请李元霸。今天梁世泰呀自己练武，李元霸说你练吧，这差不多都教你了，就熟悉熟悉啊，我喝壶茶。嘿，李元霸呀被这梁世泰培养的现在跟太爷似的，他躲在屋里喝茶呢。这九宝过来了，给李元霸这么一说，李元霸一听，什么？有人敢欺负我徒弟，这还了得了？在哪？就在门外头。您老人家赶紧看看吧，不然的话，您的宝贝徒弟性命难保。呀！我好容易收这么一个徒弟，我看谁敢动他一根汗毛，你就别说话了，您说话太费劲了，快走吧。李元霸一伸手，咯楞咯楞，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就抄起来了，跟着九宝大踏步，就冲到殿外。哎呀，我看哪个敢欺负我徒弟啊？打了徒弟师傅出来，打了小孩大人出来。当然我还没他大呢，我还是小孩呢。但是现在呀，是打了大人，我孩子我出来，我看哪个就要当主，怎么呢？李元霸刚往外一探脑袋一眼，他先瞅见程咬金了。一看程咬金，李元霸一缩脖，李元霸脑袋嗡了一声，心说：哎呀，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了？哎呀，不好！这他在这儿，我就赶紧躲。李元霸怕程咬金呢，所以赶紧一缩脖，转身要走。哎，这九宝拦住了。我师爷，你怎么还往后说呢？你得赶紧的过去救你徒弟。别那么大声，别那么大声，别喊师爷，我师爷来了。这九宝也愣了，谁是你师爷呀？别说话了，我不能见他太厉害了，他会呼风唤雨，会掌心雷，开手雷，我快跑。他在这一折腾，被程咬金看见了。程咬金呢，本来注意力放在梁世泰和苏定方身上了，看到梁世泰被苏定方打倒在地，拿枪直扎，这梁世泰在地上直打滚。哎呦，程咬金把眉头一皱啊，脸一偏，不敢看了，完了，这下子全部玩完的，这位梁世泰也得被苏定方给穿了蛤蟆呀，这下我命休矣呀。他不敢看苏定方给梁世泰了，所以把脑袋就偏一边了，正好冲着殿内。李元霸往外这么一出，程咬金程咬金一眼就看见李元霸了，要么李元霸能看见程咬金呢，俩人正好对脸呢。李元霸一看程咬金，他一缩脖转身要进去，程咬金一看，哟，这不是李元霸吗？哎呦，我看花眼了吧，这小子要跑不行。程咬金当时一着急呀，我张手雷，他把张守雷喊出来了，一说张守雷，咔吱，李元霸不跑了，赶紧把脚给刹住了。我这陈茂王师爷，别打雷，好多天不打雷了，你怎么跑这打雷来了？这九宝一看坏了，这李元霸的师爷真来了啊，怎么把李元霸吓成这样啊，都快吓哭了。李元霸这么一转身，程咬金一看，哎呦，把老程乐得一蹦多高，你给我下来。怎么老程被人看着呢啊，啪，被人两把把程咬金就打半空中给扯下来了啊，砰，程咬金一扒拉，嘿嘿，对我客气点啊，看见没，我徒岁大了，你们赶紧跑，还有个活命，如若跑得慢一点，一会儿你们全都玩完呢。苏定方，你看谁来了？你的对手来了。我说过来，元霸过来，我正找你呢，你跑哪去了？哎呀，李元霸一看，还是没多了，没办法，
拎着擂鼓瓮金锤走出来了。这时那侍从啊已然把程咬金按住了，别动别动，扎住什么别动。程咬金看李元霸，我元霸赶紧的，看见没，这几个人欺负你师爷，你看着办就行了。哎呀，我这师爷 你咋被人给抓了呢？你不是会呼风唤雨聚神仙吧，你拿个雷把他们劈了不就完了吗？哎，对了，李元霸，你提醒我了，我现在马上呼风唤雨，我召唤雷下来把他们给劈了。拜，我说错了，说错了。好家伙，把雷照下来，那不也把我给劈了吗？这是爷，你老人家别做法。哎，这就对了，你赶紧的把他们全打发了。哎，好嘞。李元霸呀，一看那边苏定方拿枪喷。直扎那梁世泰呢，梁世泰在地上左滚右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李元霸一看就来气了，哎呀，我这回躲不了了，我躲不了就不躲了啊！刀，给我住手！敢欺负我徒弟，还外带我师爷，你真吃了这熊心把豹子胆了！嗨，程咬金一听，你赶紧揍他一锤不就完了吗？你说话不利索，赶快的。程咬金也结巴了，李元霸这么一喊，把苏定方吓一跳。苏定方不知道出现什么事了，赶紧把枪一收，一带马，一侧脸儿，正好看到李元霸呀。苏定方一看李元霸，苏定方那么狂，现在脸绿了，当时嘎楞，怎么呢，双臂一抖，这枪叉里没扔了，他认出来李元霸了啊，他认得李元霸，那废话嘛，李元霸锤震四平山呢，这些人全在那里看着呢，李元霸怎么败的三位先锋，李元霸怎么打跑的裴元庆，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后来被人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追得满四平山直跑啊，最后逼到了麒麟峪，那能不认识吗？哎，苏定方一看李元霸，他怎么在这儿呢？他这一愣神，那梁世泰赶紧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下子滚到李元霸脚前，这才由打地上蹦起来呀。累得直拉鼻儿啊！哎呦，把李元霸给心疼的，孩儿，你看把我孩子给累的！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欺负我徒弟？他一说是他徒弟，程咬金明白了，哦，梁世泰是李元霸的徒弟。哎呦，我天哪！怎么这混蛋都在一起了？这怎么败的事？这是哦，对，我说呀，李元霸，就这小子呀，太可恶了，不但欺负你徒弟呀，还欺负你师爷我呢，把我给压起来了，赶紧的揍死他，救出你的师爷。你先等会儿，师爷，你没事，先等会儿。不是你那么厉害，怎么被他还给抓了？哎呀，李元霸呀，你这就不懂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你师爷我虽然会法术，但是这小子呀，他有特殊的能耐呀，正好破你师爷。我告诉你啊，他本来呀想挟持着我啊，招点雷什么的，最后我把你也挟持住。我誓死不干的，我能害你吗，小，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把我给抓了。你呀，赶紧打死他，打死他就没有人能够挟持住你师爷了，没有人挟持住你师爷了，你就安全了。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对，我师爷说的也言之有理。你别说话了，我跟他说，我说你是什么人？苏定方一看，苏定方说：“你是什么人？我是谁？你管不着。你是谁？赶紧给我说！你欺负了我徒弟，
今天就完不了。苏定方心说话，我不能不知道你是谁呀、啊！你要不是李元霸，我就不怕了。你要是李元霸，那我就不能打了。苏定方说：“你是不是李元霸？”哎呀，你非得叫我的名，我本来这不愿意被别人知道啊，别人要知道我的行踪了，我恨不能把他给弄死。你小子知道了，得了。你小子今天就把命留下吧，你别走了，这招锤吧你！李元霸呀，往前一冲，一轮掌中雷虎瓮金锤，奔着苏定方就砸过去了。苏定方就甭接呀，用耳朵一听，呜，就这个风声，李元霸有假包换呢，别人抡不起来这么大的锤呀。抡不动这么大的风声啊！哎呦我的天哪！苏定方吓得赶紧往旁边拨马，但是你别忘了，苏定方现在这个马呀，他不是奔跑状态，他不是在那战场上，他是个静止的马，或者相对静止的马，他就立马在那里扎那粮食袋，所以这种马呀，它的反应速度就没那么快，它得有个起步的过程啊，所以这么一拨马稍微慢一点，李元霸这锤就已经砸下来了。苏定方一看躲不了了，他下意识的拿枪往外这么一崩啊，他哎呦！这李元霸这一下子呀，把苏定方这杆亮银枪直接砸下来了。苏定方不想撒手，你抓不住啊！哎呀，当时苏定方就觉得虎口一疼，这血就流下来了，眼前刷的一下子冒点金星啊！李元霸砰双锤把这杆亮银枪往下一砸，砸了个 V 字形，当就歇地上了。喂，好家伙，人家要胜利呀、啊！哎呦，还打什么呀？苏定方吓得亡魂皆冒啊，两脚一踹凳，架咔！幸亏所骑的是赤炭火龙驹，一匹宝马良驹呀、啊，往前一踹，这匹马唰的一下子就冲出去了。李元霸再想抡第二锤，这匹马已然冲出一箭多地去了，李元霸追不上啊！李元霸现在在部下呀，没骑他的一字墨脚骈雷赖麒麟呐、啊！啊，噌，这苏定方就窜出去了。一边穿一边跑啊，有劲敌呀，撤呀！程咬金还乐呢，我说你们还愣着干嘛呀？知道这人是谁吗？这人是西府赵王李元霸，锤镇四平山的主啊！这些兵哪个没听说过李元霸呀？一听吓得亡魂皆冒，我的天哪！有两个还想拽着程咬金走呢，程咬金呵，你俩真是不知死的鬼呀、啊！我说元霸，看见没？要拽你师爷了！哎呀，我先顾我师爷吧。噌，李元霸一纵身过来，左手一锤，啪，正打在右边那人脑袋上，顿时是锤到脑袋飞呀，飞哪去了不知道啊，歇扁乎了。哎，右手啪一锤。这一锤正好怼到拉程咬金左胳膊的那人胸口上，咔，顿时啊粉碎性骨折。再看这位侍从啊，凭着被这一锤啊怼出三丈开外呀、啊、有棵大树啪怼到树上了，这树嘎喳，好家伙，把树怼折了，这位吃溜由打蛇树上滑下来啊，呱唧瘫软在那里了。怎么呢？骨架震裂，这人还活什么劲儿啊？五脏都稀碎了，掏出来跟饺子馅似的，当时毙命啊！我的妈呀！其他侍从一看，这简直是人间魔王啊，哪敢伸手啊，哪敢再过来抓程咬金的，蹭蹭蹭蹭蹭蹭蹭，做鸟兽散的，连这马都不要了。苏定方他的马自己骑了，这些人的马呀全扔这了，撒丫子就跑啊。李元霸一看，哎，我看你往哪跑，哎呀，
这还有一个没跑呢，哈，我把你歇死得了，过来抡锤就打，慢，好就把程咬金紧拦慢拦，把这李元霸拦住了。李元霸说：“我为啥不能砸？为啥不能砸？我的孩儿，这位你这谁嘛？哎，是谁？他叫孙天佑。”

被人绑在马上跑不了了。李渊把杀性一起，我造死你吧！抡锤想砸，被程咬金拦住了。这个打不得，打不得！为啥打不得？哎，这是你师爷我抓的一个俘虏，临阳关的守将，他叫孙天佑啊！我拿他还得换人呢。哎，换什么人呢？换这个，那你也认得，四平山前你也曾经和他大战过，就是那个拿着兵器跟宇文成都天宝大将军差不多的那位，身穿着银盔银甲的，叫武云照。武云照，哎呀，我听着名有点耳熟啊。你说使凤翅鎏金躺的，好像有这么一个人。哎，他被临阳关给拿去了，我正好啊拿着孙天佑去换他，你把孙天佑揍扁乎了，我就没法换人了。既然师爷你愿意留，我就不揍他了。这些匹马我全揍趴下得了。别，这马招你惹你了，留下来还能包赔这店房损失不是？刚才那苏定方砸了店房这么多东西，他又没留银子，用这匹马，就归你的，那是你徒弟，对，那是我徒弟。过来。呵，李渊把这当老师的还真有点师道尊严呐，用嘴角这么一歪，就把梁师太给招过来了。梁师太现在是灰头土脸，觉得有点丢人，大脑袋也低下来了。一见师傅叫梁师太赶紧过来，但是一瞅程咬金，怎么的，给程咬金运气。那伙人全跑了，还剩下你没跑了啊！太好了，就是你罪魁祸首，砸了我的店房，又要火烧我的店房，没有你今天打不了这场架。这下你没有跑，太好了，我马上找锤把你砸扁乎了。待着，李元霸一听，李元霸一瞪眼，你说啥呢？我要砸死这小子。什么小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谁呀？跪呀！梁池袋一听，怎么让我跪下？跪呀！师傅让你跪下，你还反抗吗？徒儿，不敢反抗，不敢反抗，赶快跪下！冲着这位，快点！梁师太呀，一脑袋雾水呀，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但是师傅让跪，不敢不跪呀，了袍跪下了，赶紧磕头，磕三响头。梁师太一听什么？他要砸我的店，烧我的店，我还要给他磕头？废话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徒儿不知，我告诉你。他是我的师爷，你算算，你该叫他什么？我对这个我算不出来啊！梁师太一听，我的天哪，这是我师父的师爷呀，那是我的师太爷，也可以说是太师爷。梁师太气得直拉鼻儿啊，好像我这一下子成耷拉孙了。我这辈儿怎么那么矮呀？李元霸一看，一抬脚，咣，踹梁师太屁股蛋一脚。你想什么呢？快喊！这是你亲什么什么的？快喊！李元霸他算不出来呀。梁师太一看，这不像是开玩笑啊，没办法，师傅吩咐的，磕头吧。一边磕头一边喊：“太师爷在上。”孙，他也不知道怎么论了，在下给太师爷磕头了。程咬金乐了，去了吧。哎呀，没想到啊，突然间我冒出来这么大个的一个重孙子。

0: 好，以后我看呢，谁还敢再当然了，也没人敢欺负我呀！嘿，我给他一张，哎呀，我师爷，这话你就别说了，说出来，别人都知道我害怕什么了。对了，我得给你保密。哎呀，怎么办呢？哎，现在那小子也给打跑了，我这饭没吃呢，我饿了呀。不过这屋里头我全给砸了，没办法啊。刚才呢，那也是我迫不得已，什么原因呢？一会儿我边吃边给你们聊。我说，重孙子，你这里还有饭吗？有饭赶紧给你太师爷上啊！啊，饿着你太师爷了，你罪过不小。嘿，程咬金呐，拍大背了，有，饭有的是，快快赶紧收拾利索了，给我太师爷做饭，咱们呢，后院吃去。哎，好嘞，后院吃雅间儿。哎，我说小子，你叫什么来着？太师爷，我叫梁师太。哦，梁师太，哎，怎么男的起个女的名啊？为什么是女的名？师太嘛，啊？你该叫梁和尚才行啊！哎呦，梁师太一听，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哎，行，你父亲呀也够呛。哎，看见没？刚才我砸坏了你店中那么多东西，吃饭也没给钱。我刚才说了是有特殊原因的，但是我不白砸不白吃，这么多些马全归你了。另外看你们这匹，他一指啊，苏定方开始骑的那匹银龙马。现在苏定方把张金秤骑的那匹赤炭火龙驹，也就是秦用赠给苏定方的，哎，苏定方又骑上了。这匹银龙马也是宝马良驹呀，倒留在这里了。程咬金一指，看见没，孩儿，今天太爷爷过来呀，也不白吃你东西，这一匹是宝马良驹呀，就归你了，以后啊，就给你当坐骑了。怎么的，乐的梁世泰那能不稀罕宝马吗？但自己没有啊，荒村野店的上哪瞅宝马去？看到师父李元霸的那一字墨脚骈雷赖麒麟，把这梁世泰都馋的呀，都央告师父，你回到太原之后啊，一定给徒儿我寻一匹宝马。李元霸一拍胸脯，你放心吧，要提起宝马良驹，谁也没有我二哥李世民他的多。好家伙，他是成群结队，就爱宝马。回头我给你要一匹来，但那也是未来的事儿啊。哎，今天不用要，居然有一匹宝马良驹，梁师太能不高兴吗？谢谢太师爷。哎，这一回呀、啊，才是真心实意的呀。行啊，赶紧的牵到后面去吧，把前面收拾收拾。破程咬金呢，成这里的主人了。简短截说，三个人呢进了这挂锤店，一直走到后院，让进屋去。这边后厨赶紧做菜呀，那刚才还有剩料呢。很容易先安排几个凉碟，然后再煎炒烹炸。这边忙活，这边程咬金进来了。哎呀，程咬金长出一口气呀，好险好险的、啊、一直到现在呀，我这才算今天这颗心呢放到肚子里头啊，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眼前发花呀。哎，我说程魔王师爷，你咋跑这来了？哎，我先问问你吧，你怎么跑这来了？李元霸说，我瞎溜达呗，这么回事。李元霸呀，你别看结巴，哎，叙述能力挺强的，从头到尾给程咬金这么一说，旁边梁师太做补充说，我办了事了，就在这里跟我师父学艺。哦，原来如此啊。嘿，你看让我赶的这个巧啊，要么说我老程说了，我这人呢就福的命的造化大呀。哎，是爷爷，你咋在这儿呢？我不为了他吗？程咬金一指孙天佑。孙天佑现在呀被五花大绑捆着嘴呢，直瞪眼。怎么孙天佑心说今天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打成一窝粥了， 无视我的存在，把我绑在马上了，一会儿掀下来，一会儿放上去，一会儿拎到屋里，一会儿拎到屋外，我成什么了我呀？哥，现在他们在这有吃有喝，我干瞪眼流哈喇子，我这哈喇子都流不出去，怎么那嘴里被臭袜子堵着呢？他没办法，程咬金说全为他，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程咬金呢，反正捡紧要的给这李元霸梁世泰说了一遍呢，但其中也不乏夸大其词啊。这孙天又会妖术邪法，口冒黄烟，摄人魂魄，但你琢磨琢磨，像这种小小技能焉能够对付你师爷我呀，啊，我稍微的呼风唤雨，平地起沙，呜的一下子，你看这脸被我打的啊，嘿嘿，一脸狂沙呀，就把他油打马上啊给打下来了，嗯，所以呢就把他给擒住了。可万没想到啊，嘿，招了那苏定方的道了。那小子呀，先把他主子给宰了。本来我们是朋友，可没想到这小子呀，为了荣华富贵，差一点儿，没把我的命要了。当然了，我也不是斗不过他，这不是我想考验考验你吗？考验我，对呀，我早就看出来挂垂庄这一带，这天上的云气颜色不对，此地呀。必有能人呐，于是呢，我呀故意带着苏定方往这走，想考验考验这里的能人。没想到啊，正好遇到你，这不对你的考验吗？也是对我这耷拉孙的考验。嗯，这一次啊，你们通过了我的考验，我很欣慰呀。下一步啊，瞅时间吧，打下临阳关有了时间。我传授给你们啊五雷法。
1: 师爷别说这话，这我东西你甭传授，是谁也别传授，最好烂在你的肚子里头，好不好，传授给别人，我就没法活了。哎，对，那我传授给你别的吧，传授给你们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术，你们看怎么样啊？把梁世泰给乐的鼻涕泡冒出多大来。哎呀，我太感谢师爷爷了，还能传授这仙术啊，当然了啊，日行一千，穿山越岭，依山倒海，我会的多了。那好，那我得好好跟着师太爷爷好好学，好好学学吧，啊。可该你是师太爷学绝对不吃亏，我告诉你啊，这师太爷上哪找去啊？李元霸呀，还真就把程咬金认作师爷了。时间不大，杯盘罗列。哎呦，程咬金一看，竟是好吃的呀，我可不客气了啊，我真饿了。甩开腮帮子，掂开后槽牙，这顿吃啊，一会儿功夫风卷残云，美美的吃了一顿呢。吃完喝足，程咬金告诉李元霸和梁世泰，正巧了，我今天遇到你们了，现在临阳关两军阵前缺少人手啊，这么着，李元霸收拾东西，明天一早跟随师爷去打临阳关，你给我做前不正印先锋官，当然了也不用你，其实呢临阳关已经打下来了，你看连他守将我都给抓了，明天也就过去啊，把城门换开，让你过去给我呀助助阵，万一呀有人负隅顽抗，你就狠狠给我揍，好不好？哎呀，李元霸一听这话，脑袋往下一低，程咬金说怎么着？师爷的话你都不听了？没敢不听啊，我就是想呢，哎呀，我爹呢？我临来的时候，我爹告诉我，不要在外面管别的闲事，尤其是你们这边，本来我这是揍你们的，现在哈，我怎么跟你们成一起的了？我这要帮着你去打那临阳关，那不是给我爹找麻烦吗？那不是给他皇帝对着干吗？回头皇帝能饶我爹吗？哎呀，饶不饶你爹的那往后放，
0: 先解决你太师爷的事儿。

皇上赶不着你爹，回头啊，我给他一张手雷。那你会这事？你拿张手雷打他去，不就完了吗？何必让我出去？哎，怎么着？什么意思呀？啊，你以为这张手雷说打就打呀？我告诉你，这也伤元气，我指不定打谁呢。啊，你要不听话，我就那哎，我听。师爷，你看你这人着急，一说就要打雷，干嘛呢？不就是要打阳关吗？这么着，我跟你上前敌，我把这林阳关打起来，我就再回挂垂庄，你也甭跟别人说我从哪来的，你看这样行吗？好啊，程咬金心说话，只要你把林阳关打起来，我就立下大功一件呢。到那个时候，你不要功啊，你不要功全归我呀，这玩意儿多便宜呀。好，没问题。打下了林阳关之后，你爱上哪上哪。那好，那既然这样，明天我就跟你到林阳关跑一趟。哎，好嘞。一会儿啊，给我找个地方，我得好好的睡一觉。最好啊，给我烧点热水，我呀洗个热水澡，嘿，烫那么一烫。我这么多天呢，一直啊身不卸甲呀。哎，哈哈哈哈，听到没？你太爷爷有要求，没问题，我这一条龙服务，还有其他特殊需求吗？没有，你太爷爷我呀，哎，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那歪的斜的，我从来不用。我的意思是啊，你要是需要一搓背的，我们的大师傅李大师傅，他能搓背，搓得舒服着呢。李大师傅能搓背呀，那行，这服务可以要。程咬金呢，在这里美美的洗了一次桑拿。孙天佑被人看管着，带到柴房。晚上，梁池泰吩咐手下小伙计，今天晚上啊，轮流值班，谁也不许睡，给我盯着。如果跑了，唯你们是问。是，这些人呢，眼睛不敢眨，在这盯着孙天佑。简短截说，程咬金在这挂垂殿美美睡了一觉啊。到了次日黎明，程咬金醒来，嘿，早点已经放上了。程咬金赶紧吃完早点，再把孙天佑提出来扔到他的马上。程咬金说：“得了，我说元霸，跟我一起上林阳关吧。我准备好了。您吃饱饭了没？我吃饱饭了。那咱现在就走。”梁师太说：“师傅，我也想跟你见见世面，我没打过仗啊，也想跟你看看这个林阳关的当官的把我们欺负苦了。要是能够把林阳关拿下来，我们挂垂庄的老百姓，哎，那也幸福死了，也得感念我太爷爷大恩呐。你在这待着就行了，小孩子家看什么热闹，打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哎。”程咬金说：“依我看呢，这孩子就得多锻炼锻炼，对不对啊？老在这挂锤庄上憋着，那就是掌柜的。你学会一身武艺，不到沙场上历练，那哪行啊？我批准了，你师父不同意，你太爷爷我同意了。多谢太爷爷。哎呀，这好家伙，隔辈亲，嘿。”哎呀，这管孩子呀，就怕这样。这当父母的还管不了，上面得有老人。哎，得了，你太爷爷说让你跟着，就跟着吧，快，把你的冰铁压油锤带好了，把你那匹银龙马牵过来，你也好试试马。我正想试试呢。梁师太兴奋极了，把这兵器马匹准备好了，三人。四匹马怎么还得压着孙天佑呢？然后梁师太把这店房交给这伙计们，你们那看好了，我去就来打下林阳关，我还回来。太师爷咱走吧。走啊，林阳关往哪走你偷天带路吧，我路不熟，将给我了。就这样四人四匹马是直奔林阳关呢。这马的脚力都不错呀，一路疾驰，半上午不到来到林阳关外，先回归河北大营啊。这河北大营里的这些副将们呢，都急坏了，撒出去多少人找程咬金呢，找不到啊。昨天不两

军对垒吗？就程咬金跑了，孙天佑也跑了，这两军呢真的就成对垒了。在这瞪着眼，你瞪我，我瞪你，一直瞪过上午头啊。那边也派人去找，这边也派人去追，追了半天，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各自的主帅。没办法，那也不能打呀，各自鸣金收兵啊。他们回归临阳关，把城门关上了，这边呢回归大寨，把这辕门也关上了。这时有人来报说程咬金回营了，哇，这一下子又炸铃了。这些人以为程咬金呢早就遇难了呢，那哪能是孙天佑对手啊？没想到程咬金又回来了。嘿，这些蝙蝠将领一看，这程爷啊有两把刷子，哪一次都大难不死，赶紧的迎接吧，看看吧。迎到辕门外这么一瞅，哎呀，苍狼苍狼苍狼苍狼，怎么好多人呢都拉出军刃了？为什么呢？一眼瞅到李元霸了。这很多人都是从四平山上回来的呀，被李元霸揍苦了，很多的朋友全死在李元霸的锤下了。这李元霸怎么来了？难道说要锤震我们河北大营吗？这些人全把兵器拉出来，程咬金一瞪眼，干嘛干嘛干嘛啊？等我收了，收收收收收了，是不是认出这位来了？不错，西府赵王李元霸，哎，过去锤震四平山，咱们呢是冤家对头，但现在不是了。现在李元霸是我的孙子，不信你问问他。这一回是我搬请过来给咱们帮兵助阵打临阳关的，瞧见没？后面这孙天佑已经被我生擒活捉。哦，怎么大家伙又炸了过了？什么？孙天佑被生擒活捉了？哎呦，这么一看，可不是嘛！我的天哪，孙天佑是被李元霸生擒活捉的？什么呀？我生擒活捉的？就这点小小伎俩，能打过我老人家吗？都别问了啊！现在呢，活捉了孙天佑，马上派人去叫官，先把你们家元帅换回来。我们跟着李元霸有仇，有仇以后再说，好不好？也不是你们现在报仇的时候。再说你们也打不过我这孙子呀，对不对？先把你家大帅换回来，这是正题儿。众位蝙蝠将领这么一商议，还真就这回事儿，马上点炮列队，干嘛呢？这才要四打临阳关。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程咬金要四打林阳关，在网络连载的时候啊，有听众在上一回书给我留言了，说王老师，你这打林阳关已然打了18集了，你这慢点吧，得有故事啊，有事则长，无事则短。说这关拿下，咔吧一句话拿下了，说这关拿不下，他老拿不下。咱这一计你别忘了，叫做五关鏖兵啊，一计150回，五关鏖兵平均一关30回呀、啊、同级镇东岭关还未必能打下来呢，所以别着急，咱这故事啊它有的是啊。程咬金说服了众将，咱现在呀先把远的放一放，甭管原来四平山跟李元霸你们有多少仇多少恨，我跟他也有仇啊，但是现在要救你家主帅呀、啊、有李元霸给咱们帮兵助阵，咱的底气是不是就足点啊，啊锐气是不是就剩一些呀、啊、你们觉得呢？众人这么一合计，真是这回事啊。你别看恨李元霸，但是一看李元霸加入自己阵营了，一个个提腰打气呀、啊、那好，程魔王，我们都听您的，只要救出我家大帅怎么都行。

行行行，别给我瞪眼，现在我徒孙来了，前两天你给我瞪眼，哎，我不能够怎么地，现在李元霸我徒孙，谁再给我瞪眼，我让他锤谁。哎呀，这偏副将领一听啊，都一缩脖呀。程咬金这算有了仗头了。程咬金哈哈一乐，给大家开玩笑呢，能起内讧吗？咱们要团结呀，点炮出征，今天呢非得夺下临阳关不可。临阳关守将孙天佑都被咱逮了啊，他不开关落锁投降，他等什么呀？赶紧出阵。一声令下，咚咚哒哒哒，三声炮响啊，大开营门。程咬金胯下大肚子郭国红一马唐翻，左边李元霸，右边梁世泰，后面压着孙天佑，几个偏副将领在后面拿着刀矛全戳着，一声不合就把这孙天佑戳于马下呀。这些子提腰打气，雄赳赳气昂昂来到临阳关下，让程咬金吩咐把孙天佑嘴里的臭袜子给我掏出来。把袜子给掏出来，孙天佑干哕半天呢。程咬金让人把孙天佑压到面前，抱着肩膀头一乐，哎，孙将军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给你聊的你都听到心里去了，要想活命，哎，让临阳关开关落锁好不好啊？把那五云罩给我放出来，你们县官投降，到那个时候你愿意归顺我双手欢迎，不愿归顺你愿意再投大嘴，我呀绝不阻拦，我说话算话，你看如何呀？其实啊，昨天晚上程咬金已然给这孙天佑做了半天工作了，孙天佑昨天晚上是避而不言，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就不言语。程咬金一看，好吧，你呀想一晚上吧，今天拉到两军阵前，你要再不答应，那可能啊我就得拿着你当人质要挟了。结果孙天佑这时候开口讲话了，孙天佑一乐呀，程咬金呐，你把我抓住了，我无话可说，我抓住了你们的人也就那五云罩，今天到此我只可能与五云罩走马换将，至于临阳关嘛，献不献投不投降我说了不算话。嗯，程咬金说，你说不算谁说算呢？哎，你是临阳关的守将。孙天又乐了，程咬金呢，你也别跟我说这么多，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只是临阳关的那么一员偏将，我不是临阳关的守将。你不是守将，你不是孙天佑吗？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孙天佑呢？哎，这句话呀把程咬金说傻了。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我先把五云罩给你换出来，你看如何呀？咱一步一步来嘛。你看孙天佑啊还真就不害怕，程咬金被这一番话给说迷糊了。好，来啊，压着孙天佑让他喊阵。押解着孙天佑来到临阳关城楼之下，孙天佑冲城楼上喊，哎，守城的弟兄，快快传送给你家守将，就说我被人家生擒活捉了，让你家守将赶快把五云罩提出来，与我走马换将。孙天佑在城楼下这么一喊，有人赶紧报告去了。隔了一段时间，程咬金发现呢，在城楼之上有人影晃动，好像有个顶盔挂甲的将军在那里扒着城垛口看了看，哎，一拍城垛口，噔噔噔噔噔，他又下了城了。时间不大，城门大开啊！有打城门当中啊，那随军又杀出来了，二龙出水势，两旁一排，中间门旗猎闪。一马唐帆后面当然带着偏副将领啊，来到两军阵前，去有人给高挑大道旗，旗上写着斗大的一

一个孙子，再看其下，立马横枪，端坐着一员大将啊。程咬金不看则已，一看，程咬金吓得呀，差一点没从马头上栽下来。不但程咬金如此，身后的蝙蝠将领，这都在那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李元霸吓得一缩脖，又来个孙天佑啊！我明白了，这是一顿炮声啊！这是怎么的？就见林阳关那边的主将跟这边的孙天佑是一般不二啊，顶的盔，冠的甲，胯下骑的马那毛色儿，这么说吧，除了手中的兵器不一样，这边孙天佑使的是和善板门刀，对面的那位跟孙天佑一模一样的人使的是鸭嘴点钢枪。除此之外，这两个人呢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的。程咬金看看孙天佑，看看对面的人，看看对面的人，又看看孙天佑。程咬金也明白了，这梁师太都说了，一对炮声，这是孪生兄弟呀、啊！嘿嘿，我说孙天佑，对面那是谁呀？马上孙天佑微微一笑啊，程咬金，这还看不出来吗？对面那位，那才是林阳关守将，他叫孙天佑，我是他的哥哥，我叫孙天佐。那是真的，你是假的。对，程咬金呢、要么刚才告诉你呀、今天只能走马换将，你要想夺着林阳关，那是不可能的。程咬金心说，我千算万算，我没算出一对双胞胎来，这下子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不过也这么地吧，先把五云罩换回来，有了五云罩，有了李元霸，何愁林阳关不破呢？行，孙天佐，去给你兄弟说，让他赶紧的把五云罩给我换回来，走马换将。好啊，孙天佐被人压着往前，跟着孙天佑协商。孙天佐就说了，兄弟，我招了程咬金的道了，被他生擒活捉了，要想换回我的性命，你呀、把那五云罩放了，咱们走马换将，兄弟你看如何呀？那边孙天佑一看哥哥被抓，把头一点呐，程咬金，我这就把五云罩放了，咱们同时两边放将，可不许暗施冷箭。你放心，我程咬金呢好歹是英雄，放冷箭土黄烟这小人行径我是不做的。嘿，孙天佑一听啊，这程咬金够损的，连带着把我们哥俩全骂了。好，来走马换将。简短接着这边呢把五云罩给拎过来了，没有难为五云罩，孙天佑他也知道五云罩啊那是一位英雄，另外呢这战局未稳，不要难为俘虏，谁知道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两天呢也好吃好喝好招待，只不过失去人身自由，现在呢被捆在马上，兵器凤翅鎏金镋也给挂好了，马匹还还给你，让你坐着，这边一样让孙天佑坐在马上，兵器挂好了，两边喊一二三，有人呢同时在马后丘上拍了一巴掌，啪，两匹马带着自己的主人是飞奔本队呀、同时双方有人往前抢人呢、怕被人射冷箭呢、赶紧护卫自己的主帅，护卫自己大将啊，各自拥着自己的将军回归本队呀、程咬金亲自过来，云照你受什么苦了没有，快解绑绳。有人呢把五云罩身上绑绳解下来，五云罩啊揉揉胳膊
满脸

羞愧呀、啊，惭愧惭愧。程魔王啊，这一次帮兵助阵未成，反倒成了人家的俘虏，给程魔王丢人，云沼实在是惭愧难当啊！哎，这算什么呀？啊，哪有常胜将军呢？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不换回来了吗？咱就别说那么多了，没受伤就行。早上吃饭了吗？倒也吃了。哎，好好好好，那赶紧的归队啊，咱们呢接着要打临阳关。哎，好好好，各位，让各位担心了，让各位担心了。说着话，武云照冲着大家伙呀做了个罗圈揖，让各位担呀。怎么呢？做着做着，他一眼看到李元霸了，他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没错呀，正是李元霸呀，跟李元霸交过手啊。哎呀，这难道是李元霸不成？程咬金赶紧拦住云照，云照先别动怒，一点不假呀，这正是西府赵王李元霸。程魔王，你怎么跟李元霸在一起？李元霸可是咱们十八国的仇敌。这不是为了救你们啊，这不是给我这助威啊，给我这个壮胆子吗？是不是？现在呢，咱的主要目标是临阳关。李元霸这一夜呀，咱回头再说。李元霸还乐了，哎呀，咱俩又见面了。我记得你叫什么来着？赵武云，哎呀，我记不清了，我就知道你跟那天宝都督，他差不多少，都是那个小弯月牙，咱俩又见面了，可好啊！我听说你被人逮了，你怎么那么饭桶呢？嗨，武云照一听李元霸，少说两句，程咬金呢拦着武云照。还得熊李元霸呀，再多说喂，一张手，不说了，你是我师爷，你说啥是啥。哎，先别忙啊。哎，我说云照，你啊也消消气，一会儿我让元霸给你出气，今天夺关那就看李元霸的了，好不好？但是夺下关来这个功劳首功还算您的，我原来说的话全部兑现，我只要临阳关周边县镇全归你。哎，这不行吗？武云照啊想发脾气，知道自己的身手啊不是人李元霸对手，带着这么多人，这一次啊主要目的是帮助程魔王的，也不知程魔王怎么跟着李元霸混这么熟，李元霸怎么喊程魔王喊师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也闹不明白。但是两军对垒，自己家窝子先乱了，那不被人看哈哈笑吗？先把这口气咽下去，回头再说吧。于是武云照一点头，领着本部人马就退在一旁，在那观看。程咬金这时候往前一催马，把大斧子拎起来了。哎，我对面的那守将孙天又出来答话，现在我把你哥哥孙天佐放回去了，这临阳关你是不是该给我献出来了呢？你难道说还要对抗我这精兵两万吗？而且你来看看，这边可有天下第一的英雄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霸锤镇四平山这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吧？啊，十八国都不知道对手，你小小的临阳关让他一冲一过两柄大锤，还不给你们砸扁乎了呀？如若识趣的话，快快献出临阳关，否则的话，我徒孙啊给他们看看厉害。好嘞，否则的话，看我的。李元霸还真给程咬金面子，把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中间一撞，他来！哎呦，震得两军将卒直捂耳刀啊！那这个时候，对面刚才放回去的孙天佐也已然解了绑绳了。孙天佐呀，活动活动肩膀，咯楞一下子，把和善板门刀又踢在了手中啊！催马要向前，被那孙天又给拉住缰绳了。

0: 兄弟，你现在上前这能行吧？哥哥，我不上前难道你去吗？啊，你别忘了你受重伤了，你被程咬金把肩膀头给削坏了，所以还得我去打冲锋啊。今天这程咬金搬来了李元霸，李元霸虽然力大无穷，但我也观察了，这就是个毛孩子呀，没什么心眼。哥哥，把咱的宝贝给我几粒，看我今天生擒李元霸。我要不给他比力气，我就给他比巧。兄弟，你可小心呢、那程咬金损主意可够多的，咱有宝贝他会往外打土炮啊。嗨，打土炮啊，打一次行，打两次行，他每次都打，还能打着咱们呢。哥哥你放心，这一回甭管是谁，只能被咱们黄渊熏，这土炮对咱们不起作用了。好兄弟，既然这样，那哥哥就在这里给你观敌料阵。好嘞。说着话呀，就见那位使枪的一伸手，又打怀里头摸出几粒东西，也给了那位使刀的。使刀的抓过来往嘴里一放，叭叭叭叭叭叭，好家伙，给扣假牙似的全扣嘴里了。当然了，他背着别人呢，别人也看不见，然后咯楞把大刀一提，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呆用手一指程咬金：我们临阳关有死无降，本守将焉能献关？程咬金一看，孙天佐，我叫的是孙天佑啊，你把你那兄弟那临阳关守将给我叫来，他能说话算数啊，我跟他谈一谈，跟他唠一唠，弄不巧啊，就能把临阳关给我献喽啊，对你们兄弟俩都有好处。啊啊啊啊，程咬金呐，实话告诉你，我才是临阳关主帅，我就是孙天佑，那使枪的那才是我哥哥孙天佐。我这程咬金彻底糊涂了，怎么的？刚才你说你是孙天佐，怎么突然间你又成孙天佑了呢？废话，刚才我落入你的手掌之中，如果我不称我是孙天佐，我要说我是守将孙天佑，你拿着我挟持这临阳关的兵卒啊，临阳关不就被你夺了吗？你把临阳关的主帅都给逮了，我只能告诉你，我只是临阳关大将，我不是主帅，瞒过你我这才得以升天，可是现在我明确告诉你，我才是临阳关守将，我叫孙天佑，那是我的哥哥，他是孙天佐，我们是一母所生，孪生兄弟。嘿嘿，程咬金一听也气乐了，没想到我被你这小子给糊弄了，说这回是真的假的？真的。怎么回事呢？大家也听明白了，临阳关的守将本来叫孙天佑，孙天佑呢有个孪生的哥哥叫孙天佐，两个人既是孪生兄弟，又从小啊拜一人为师，都是拜的一个老师，又是同门师兄弟，学的武艺差不多少，但用的兵器有所不同，一个用刀，一个用枪，但都学会了口喷黄烟，就都学会了放着暗器。长大之后呢，孙天佑善于钻营，所以仕途走得比较顺，逐渐的就当成了临阳关的守将。孙天佐呢，这人比较木讷，也不争也不抢，对于生活呢也没什么进取，哎，有个吃有个喝他就觉得挺好。这人呢你别看孪生兄弟，世界观价值观他不一样。孙天佐说，兄弟，你一人当官就行了，我呢替你打理家，你在前面当官，后面这家里的事儿都交给我，我作为你的大管家，同时啊我也作为你的替身，我隐藏在幕后，如果有的时候你不方便呢，我就冒充你到前面去，这样呢神不知鬼不觉，咱们呢也算有这么一招先。孙天佑觉得这一招也不错，就这样啊，兄弟二人达成默契，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是共同掌管临阳关呢。 那这事儿啊，对外人基本上没太多人知道，内部有些亲信呢，他们知道。那么头一次程咬金打林阳关的时候，使大刀的那是孙天佑，那是林阳关正牌守将啊，生擒了武云照。回去之后晚上庆功啊，把哥哥叫来，兄弟俩一边喝酒一边说话。这孙天佑就说了，哎呀，咱恩师教给这个方法呀真太好了啊，没想到武云照都被兄弟我给生擒活捉了。哎呀，想当年宇文成都都没抓住武云照啊，看来呀兄弟我比宇文成都还厉害。他一说这话，孙天佐心里也痒痒了，说兄弟，这么着，明天呢能不能叫哥哥我出战啊？现在武云照被抓了，明天肯定是程咬金呢，把抓程咬金的这功劳让给哥哥我怎么样啊？我也到沙场上历练历练。行啊，就这么着。第二天出来使枪的是孙天佐，结果出去遇到程咬金倒霉了，被程咬金用土炮打了，肩膀头给削了。孙天佑闻听大怒，第三次出阵是孙天佑，结果被程咬金生擒活捉。现在走马换将之后，孙天佑说，我才是孙天佑，要想要我临阳关没门。程咬金一听没门啊，好，我说徒孙看你的了。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
3: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

0: 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欣，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暑期是眼科门诊的就诊高峰期，不少人想趁着假期长、恢复时间充裕，把戴了好几年的眼镜彻底摘掉。但也有人犹豫手术到底安不安全，做完会不会反弹，哪种手术方式最适合刚成年的孩子，有没有年龄限制呢？术后还能不能正运动？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分享。
1: 现在这个摘镜热潮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针对于想做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一些考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
2: 在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一点，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参军或者是要警校、军校这样之类的，它是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现在的体检要求是要求手术半年以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手术室它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目前要求的呢，就是只能做角膜激光的手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减法手术，就是我们在角膜上做手术，把角膜的形态呢改变一点，改变平一点。它有很多种方式，不管是大家熟悉的很全飞秒压、半飞秒压还是准分子，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把角膜的外形变得平一些，然后让那个凸透镜的焦点后移，这就能矫正近视。我们参军的或者是考军校的这种，它只能是角膜激光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减法手术。那另外大家还知道一种手术叫加法手术，加法手术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把我们镜片做成微型的，直接植到眼睛里边去，这就在眼睛里面加了一个镜片。这种手术呢，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军校呀、警校呀，还有一些这个参军这种，它是不允许要做这种手术的，所以这两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呢，就是手术方式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在网上一搜有十几种手术方式。具体刚才我讲了，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加法手术，一类就是减法手术。减法手术我刚说了，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角膜就是眼睛最外面一层，黑眼睛最表层的那一层，我们把它角膜，它是一个凸透镜，我们就利用激把角膜中央打平一些，其实它就可以改变凸透镜的这个焦点的，它的焦点就后移了，就能矫正近视。这种手术因为它是在角膜上做的，所以它对角膜的厚度和形态是有很明确的要求的。比如说我们角膜要够厚，另外一个呢，它角膜组织要足够坚固，它所以才能做这种手术。那加法手术呢，它是另外一种手术，要镜片放在眼睛里边，所以它就要求眼睛里边的空间要足够。如果你说眼睛里面的空间不够，非要放进去一个镜片，它肯定会产生一些并发症的。所以不管是加法手术还是减法手术，虽然是非常安全的手术，但是它们都有严格的适应症。一定要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专科医生的这个建议，然后选择一种的手术，才能达到我们比较完美的手术效果。就是除了我刚说的这个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它特殊的要求，比如角膜呀、空间呀这种要求，其实这两种手术还有一些共同的那个要求的。比如我们做近视手术，它的年龄必须要满足18岁以上，18岁就是我们眼睛的发育基本上是稳定了。第二个呢，它的度数要稳定，就是我们现在好比500度啊，这两年都稳定了。如果你不稳定，每年还在进展，你现在500度的近视，我按这个度数做完以后，你每年还长100度，那过两年不是又有近视了吗？所以这是两个必须的条件。除此之外呢，要求我们的眼睛除了有近视之外不能有别的疾病啊，包括你看我们要排除病人有没有青光眼，要排除他有没有白内障，也要排除他眼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除此之外还要病人的心理也要健康，他对这种手术有正常的预期。所以你看我刚说这么多，不管加法手术还是减法手术，

0: 其实都有严格的要求，有明确的适应症。
1: 嗯，
0: 只有满足条件的病人才能做，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1: 每年到这个节点，我们的节目后台也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咨询。大部分是孩子有意愿做，但是呢，父母对于这个手术的安全性会有一些顾虑，觉得毕竟是眼睛这么精密的器官上面做手术，会不会对以后有一些影响？
0: 对，我想这也是，特别是家长关心的问题。那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就是开展我们刚说的全飞秒手术或者晶体植入手术，都已经开展了十几年了，病人量都非常多，非常大。从我们这个临床中心的数据，包括近视手术，它都已经在全世界开展都已经40多年的历史。本身这个手术是非常晚的手术，因为它也是从最早的这种手术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整体非常安全，但是我刚刚也说了，这种手术它一定是要满足手术条件，生才能做。只有满足了这个手术条件，手术适应症，它才能有好的效果，否则它就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给广大想做近视手术的这种朋友都提醒，一定要给他们提醒，这种手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然后做完善的术前检查。然后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你自己的手术，它才是最好的手术方式，是这样的。至于大家担心的这个，如果满足条件，其实这个手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有幸去过这个做这个飞秒激光手术的手术室采访过，这个过程和大家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手术的这个时间特别短。
0: 对，是的，就是虽然我们术前，你看像我们。一附院眼科这个激光手术中心术前检查就是要做20多项术前检查，就相当于很多。但是真正手术的时间呢，其实并不是很长。我们这种手术过程，以这个全飞秒为例吧，我们这个手术是表面麻醉的，这个病人都是清醒的，都有意识，他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手术。然后点上表面麻醉之后呢，我们那个激光它有一个。吸引环吸在眼睛上，然后就启动机器，它就相当于，要在眼睛的这个角膜上用激光扫出来一个透镜，然后经过一个2毫米的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咱们这个角膜是不是就变得平了一些呀？它就根据你的度数，你度数越高，它取掉的这个角膜组织就越多，透镜就越厚；度数越浅呢，越薄。最后通过2毫米切口把这个透镜取出来，这个手术其实就做完了。所以，我们，病人其实术前他都有点紧张，但是做完之后他就说："哎呀，那其实这个手术非常快，也没什么痛感，就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这个都说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这既要求手术医生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要求我们术前的检查非常完善。同样，我们说晶体植入手术，你看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做这种手术，那个晶体植入手术它也非常快，其实就相当于在眼睛上做一个3毫米的切口，那我们把晶体植进去，然后把晶体放在我们的后房当中，手术就做完了。其实它我们看的这个都很快，但其实都是有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医生在下面的这个训练呀、积累呀，是这样。因为大家时间都比较紧张，可以去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就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搜这个新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在我们的门诊楼的3楼，8号诊室就是我们的，直接可以去先做术前的筛查，就做简单的这个光和角膜地形图，就知道我们这个眼睛的大概的状态能不能满足手术的条件。如果满足了，那我们后期还有详细的这些检查。
1: 需要跟大家别的提示，现在门诊是搬到了新的地址，在北京路和新一路交界的这个地方。
0: 对，就是为了那个给大家创造一个更好的就诊的环境，我们就把门呢就从我们的原来的这个11楼就搬到我们这个二门诊的3楼，这个地方呢空间就比原来要大的好多，所以我们在这个院内也有指引，然后。也可以搜这个地图上的这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它就可以导航到那儿去。也希望大家呢，

0: 假期这个如果有斋敬愿望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高考的学生，还是我们的近视的患者朋友，都能安全的斋敬，然后享受一个无尽清晰的世界。
1: 除了近视矫正手术之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针对于眼部的疑难杂症，其实有很多的特色和优势，能不能也来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们眼科，其实所有的这些，眼科的常规的，包括复杂的这个手术，我们都可以开展。就是我们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眼科的话，其实我们的医生的力量就非常强的。我们所有的医生都是硕士以上的这个学历，可能博士学历呢，可能占有30%以上，还有从内地引进的博士。我们能够开展的手术，涵盖了眼科所有领域的这种手术方式。简单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一老一小，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和近视手术是我们特色的专业。另外呢，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我们开展的都是，微创的这种手术，就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加功能性的人工晶体的植入。就是，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为什么叫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术？那我们人眼的晶体是有调节能力的。他不戴眼镜，他就其实可以看远、看中、看近都可以。但是到了，中年以后，就有老花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老花？就是因为这个晶体，它不像年轻人那么有弹性了，它的弹性下降，它就看不清楚。到了老年性的白内障呢，这个视力就会受影响。那我们把这个白内障去掉之后，放的这种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是现在特殊设计的人工晶体，它有很多焦点，就是有两。它既能看清远的地方，也能看清近的地方，就相当于它有多焦点。这样呢，放进去之后呢，其实一下就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就解决了；第二个呢，它老花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这个病人还有近视、有散光，或者是有远视，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功能性的人工晶体植入之后，就是给我们老年。这个特别是白内障的这个朋友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重新给了一次不戴眼镜的机会。
1: 而且这个群体还挺庞大的，其实。
0: 所有的人他都会得白内障，只要他年龄就足够大，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会得的，因为这是一种年龄疾病，就像我们变老嘛，头发变白，每个人都会变白的，只不过有些人很早，有些人很晚。所以我们白内障这种疾病。其实只要是年龄够，每个人都会得。除了刚才我说的，可以我们进行这个近视手术、近视防控，还有白内障手术。我们还可以开展各类复杂的眼底病的手术。眼底病，比如说我们说视网膜剥离，视网膜的这个各种肿瘤或者玻璃体的出血，这都需要进行玻璃体切割手术。这个呢，我们也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另外呢，弱视，特别是小朋友。放假以后，好多小朋友他有斜视和弱视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开展斜视和弱视的这种手术。另外呢，包括角膜疾病，角膜移植，我们也都可以开展。另外，我们眼科和国内著名的眼科中心，比如说上海复旦大学的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中山大学的中山眼心，还有天津市眼科医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现在我们科也有援疆专家。就是眼科的援疆专家，这部分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干眼症，现在干眼症特别普遍，怎么解决干眼症，有什么方法，其实都是有我们规范的这种治疗的原则和共识的，所以我们一附院眼科，人员的这个师资力量，我就是医疗，我们医生的这种，学历水平、医疗水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都是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团队，特别完备，然后开展的技术，开展的这种手术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情况。
1: 今天在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多次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眼健康的全生命周期的
0: 对，
1: 健康
0: 全生
1: 管
0: 命
1: 理。
0: 周期的眼健康。
1: 那我们怎么样做好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管理？
0: 你看，大家都很，下面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就是体检。对每个人，他可能想啊，我每年都要体检一下。体检的目的呢，肯定就是看看他我们各项指标是不是正常。那早期发现潜在的这个疾病，你要早期发现了，他肯定会治疗更容易一些，对吧？那其实我们眼部需不需要呢？也需要的。

0: 所以，不管是哪一龄段的这个人群，我们都建议，每年呢都进行一次眼部的体检。这眼部的体检就非常有意义。其实虽然我们每次眼部的体检，我们是不是就简单的测个视力？测一下视力就说明你的视功能基本上在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对吧？第二个呢，我们测下眼压，就眼睛也有压力的，就像我们血压一样。那青光眼其实就是眼压升高的一个表现，特别是慢性青光眼，它病人可能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慢慢的眼压升高，它会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最后就失明。所以我们简单的测个眼压，就看看，就可以排除有没有青光眼这个疾病。除此之外呢，我们刚说，我们要查一下眼底，没有查眼底的地方，其实拍一个眼底的照片。我们体检中心，像我们一附院的体检中心，也有眼部的这个检查的，眼底照相机都有，就是拍一个眼睛的照片，它好多眼疾病，甚至是全身的疾病都可以发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底是人体唯一的能在活体当中看见血管的这个组织，所以你全身的病，像高血压、糖尿病，是不是它都有相应的血管的改变？在别的地方它都反映不出来，只有在眼底能反映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就做一些简单的这些眼科的这体检，就能发现很多的眼部的早期发现。所以这就我们发现了，出现了问题，我们早期处理，那肯定是容易处理。那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那我们说，婴幼儿或者我们学龄前的儿童，他每年都是要进行一定的眼部的检查的。他不光是要排除近视呀。那我们说，婴幼儿还有青少年儿童，还有其他的好多眼病的，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它呢？其实就是这种，眼部的这个体检。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养成习惯，能做一次眼部的健康体检，我想对眼健康，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并不是说视力好就等于眼睛健康，
0: 不是的，
1: 所以
0: 不
1: 要
0: 是，
1: 提示大家还
0: 视力
1: 是，
0: 是我们眼睛视功能的一个指标。我再给大家讲几个视功能，就是这个指标。除了视力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视野呀？我们看的这个范围是不是很大呀？如果视野很缩小，那我们视野有些青光眼的疾病到晚期，它视野很小，只有部的视野，就像我们手电筒那个光照的那个视野，它也是一个盲。虽然他的视力是1.0的视力，他在我们 WHO 定义的是盲人，不能说是视力好就眼睛就好。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色觉？那我们也知道一种病叫色盲，它也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立体视，立体视大家可能平常都没感觉，但是立体视对精细的工作非常有意义的。如果你立体视觉没有，你做精细的工，它是有影响的。那外科医生，他就不能做外科医生，他要有精细的立体视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视功能的一种，并不说视力好，它视功能就好。
1: 您是第好几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了，
0: 是的。
1: 然后每次节目之后都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我就想去易主任的门诊看一看。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预约？
0: 门诊是每周三下午。就预约的话，就是搜我们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 APP，微信的小程序也可以，APP 也可以，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预约。
1: 非常感谢易香龙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也祝愿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双眸，享受精彩人生。

0: 煤，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0: 欢迎大家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新疆名医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陈。
1: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

0: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欣。本节目是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根据医院以往急诊统计的数据分析显示啊，炎热夏天，肠胃炎患者的数量会骤增3到5倍。为何高温天气会让我们的肠胃如此不堪一击呢？那些看似诱人的冰镇西瓜、街边烧烤，可能隐藏着怎样的健康患？哪些症状出现就意味着必须马上就医？我们来听听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徐新建的分享。
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主要有3类疾病比较出，一类是胆道疾病，比如急性胰腺炎，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胆源性胰腺炎。还第二类呢是胆道疾病，比如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尤其是老人易诱发急性胆管炎。第三类呢就是急性胃肠炎，这里发生率也是非常多。
2: 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1: 哦，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
2: 剩菜剩饭又舍不得倒掉，而是放在冰箱里面下顿来吃，甚至隔夜再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

0: 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他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零下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了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也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掌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我们消化系统呢容易跟受天气的变化，突然天气变凉了或者突然变热了，它消化道就容易突发一个一阵突发，尤其是现在就是变凉了它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这跟天气节气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常见的就是消化道，就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胆囊炎和急性胰腺炎，是我们常说的也是常见的。
1: 一位网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囊毛糙，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来改善，如果说控制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胆囊毛糙是我们很门诊患做 B 超经常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慢性胆囊炎早期的表现，它还是胆囊还是只是稍微有点病变，已经毛躁了。它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饮食控制不好，尤其油腻饮食稍微减少一点，如果继续大量油腻饮食，它会胆囊炎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囊息肉，就会胆囊的其他病变就会出来了。胆囊容易发生结石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胆囊结石发生率在人群中发生率是10%。每10就有一个胆囊结石，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新疆一个是天气寒冷，还有一个民族饮食习惯，他喜欢油腻饮食，他这方面属于我们新疆的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1: 这也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习惯来做改变做调整了。
0: 对，
1: 那您建议他的这个复查周期在什么样为准呢？
0: 胆囊经常复查的话，他有的人担心啊，他会3个月啊6个月做一次 B 超，这倒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都给病人讲1年复查一次 B 超，因为 B 超比较实惠也简单，150块钱就肝胆 B 超做完了。但是你没必要
1: 过于紧张，
0: 几个月做一次。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穿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

0: 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餐变凉了，他胃肠道就会反应，他会尤其是变天，他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他会哎，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我肚子发炎了。那么这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了早期发现消化道疾病，定期做胃肠镜等消化道的相关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哪些人应该做胃肠镜检查呢？
0: 现代医学啊，对于我们身体检查也有很多检查可以发现消化的疾病，比如说超声呀、CT 啊、PET CT， 尤其 PET CT 发现肿瘤啊、消化道造影啊。但是胃肠的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检查还是胃肠镜检查。它的费用虽然不高，比不上 CT 高，但是它的价值是 CT 是替代不了的，还是要看 CT 呢，看的是胃肠道外面的，它比较精准，但胃肠道里面只有一个检查，就是胃肠镜检查。
1: 尤其是像肠道息肉早期的发现，能够有效的阻止它向癌变进化的可能，对吧？
0: 对对对，这么下面就说了，有五类人是应该做胃肠镜检查的。第一个是，就是胃肠镜检查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有症状，你只要有消化症状，就不分年龄就建议做胃肠道检查。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出现了便血、便秘或者呕吐，那就是可以建议做胃肠。肚子胀也是。第二种是没有症状，有的很多没症状，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呢？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了，就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就都需要做常规的，就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 B 超作为体检都非常重视，对胃肠镜也是胃肠镜也是体检的一种，肠道的体检的一个很特别重要的筛查的工具，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引起重视。但是这个胃肠镜的筛查还是需要更大的普及，它可以早发现胃肠道息肉病变，它胃肠道息肉病早期处理呢，就是转变成胃癌的或肠癌的一个有效手段。第三类就是家族中有胃肠癌病史的，现在胃肠癌发病率也非常高，在我们人群中消化道肿瘤可以排到第四位，所以做胃肠道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类人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有的人长期酗酒呀，或抽烟呀，或者熬夜呀，像这样人呢，还是鼓励要定期做一下胃肠镜。第五类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曾经做过胃肠镜检查，发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并且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是良性的，这类人呢，并不是切除就好了，他更需要定期呢做胃肠检查，看有没有再长出来啊，看看手术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也是就要做这个检查。这五类检查都是做胃肠镜检查，都能使这些人群获益的。
1: 如果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胃肠出现了，在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做调整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很多群众呢，就在饮食上呢，他只知道饮食好吃还是哪个好吃，但是说从我们医生角度看，哪个食物容易消化，哪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其实对食物呢，主要三类，一类是糖类，一类是蛋白类，还有一类脂类。蛋白那个脂类呢，它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肉类，它非常香，但是它不容易消化。像糖类，像面粉呀、米饭呀、馒头啊，它属于糖类的，它是容易消化的。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吃饭要吃的很多肉呢，他觉得不饿，而吃馒头呢，两小就饿了。它其实消化容易消化，所以在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饮食是容易消化的，就是以蔬菜类啊、清淡食物为主，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那不容易消化的常见的就是有个叫黏腻的难化食物，就糯米糕、年糕、汤圆，它都不易消化食物，它黏，尤其汤圆，哎，你吃上5-6个汤圆，哎，就觉得肚子很饱了。对。第二个是油炸类和油腻饮食，这个食物也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在胃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这些食物还少吃。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少吃，就是寒凉的食物。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4: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5: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健康超链接板块，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裹上保鲜膜放进冰箱，食物能保存多久呢？保鲜膜的核心功能是物理阻隔，它能有效防止食物与空气中的微生物、灰尘直接接触，并减缓水分的蒸发，从而延长食物的赏味期。但它无法完全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也不能阻止冷藏环境下耐冷微生物的缓慢繁殖。裹上保鲜膜，食物仍在缓慢的变质，尤其是肉类和熟食。因此啊，保鲜膜加冰箱等于长期保鲜，其实是个误区。保鲜膜的作用是短期隔离，使用保鲜膜后，熟食最好在24小时内使用，使用前呢彻底加热，生鲜肉类冷藏不宜超过2天。需要注意的是呀，传统卷膜为一次性保鲜膜，不适合重复使用，尤其是包裹生肉后啊。微波炉加热的食物呢，优先要选用标注微波炉专用的聚乙烯保鲜膜，标注可微波加热的聚偏二氯乙烯保鲜膜仅适合短时间的低温加热。用保鲜膜覆盖容器后，务必要扎若干小孔排出蒸汽，同时避免保鲜膜直接接触高温重油食物，禁止使用聚氯乙烯保鲜膜进行微波加热。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是主持人雨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